0: 天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海上角力持续，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警告勿关死霍尔木兹海峡大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2: 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未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1: 两家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面临强制退市，欺诈发行退市和普通退市区别何在？投资者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2: 新能源汽车锁电问题引发关注，什么是锁电？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吗？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从黑暗中摸到光亮，讲述盲人青年李喜柱用修车掌握自己精彩人生的故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23先后进行，对手均为日本队。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视线中消失了。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延长俄乌9号到11号停火的想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称，这一希望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方面无力遵守停火协议。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2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

0: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九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八号曾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马克·爱泼斯坦对近期公开的一封所谓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日前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爱泼斯坦所写遗书。马克·爱泼斯坦认为其公开目的是进一步支持官方关于爱泼斯坦2019年在候审期间自杀身亡的结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九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3: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2: 当地时间九号，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后，正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数据显示，该船的目的地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如果该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首次通过海运出口液化天然气。
3: 当地时间九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它的大门。
3: 当地时间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2: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
3: 此前有消息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2: 据意大利方面九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
3: 当地时间九号，来自英国方面的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阅兵式并发表讲话。
2: 红场阅兵始于1945年6月24号，苏联以此宣告纳粹德国战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除了曾在2020年推迟之外，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3: 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1941年6月22日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痛最哀伤的日子之一。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纳粹背信弃义地袭击了苏联，计划占领这个国家并掠夺其丰富的资源，彻底摧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最终消灭奴役和灭绝苏联所有民族。纳粹似乎考虑到了一切，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
0: 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从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但今年有所不同。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此外，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学员方阵和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军事学员方阵也不参加此次阅兵式。对于今年规模的缩减，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徒步方队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的军人首次参加了红场阅兵式。此外，俄罗斯媒体关注到，朝鲜军人也参加了此次红场阅兵活动。出席红场阅兵式后，普京和外国领导人一同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在长明火前默哀一分钟，悼念阵亡将士，并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今年抵达俄罗斯出席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等人。为了此次红场阅兵顺利进行，俄方还全面加强安保措施，包括将大量额外防空力量调至莫斯科周边。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靠近红场等核心区域街道、地铁站以及人流密集区，岗哨也明显增多。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9号晚召开记者会，回答相关提问。普京表示，此次红场阅兵未展示军事装备，并不完全是出于安全原因，而是因为军人应集中精力彻底击溃敌人。他强调，这些决定早在乌方发出威胁之前就已做出。
2: 普京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相关倡议之前，俄罗斯方面就已经向乌克兰提出了交换500名在押人员的提议，但是乌方几经拖延，俄方至今未收到乌方关于交换在押人员的提议。
3: 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索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有意愿可以来莫斯科，俄方也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饮。

0: 光照叠加着暖空气的输入，长江中下游及其北地区热力会迅速的升级。像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陕西到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会有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区域。新疆的部分地方呢，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那城市当中，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3度，这也是今年以来京城气温首次冲上30度。明后两天呢，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升温持续，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连成一大片。到了13号呢，高温的范围还会达到最广，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江苏的很多地方天气都是干热暴晒的。城市当中，11号的西安、12号的太原，还有13号的济南、石家庄、南京，都会纷纷迎来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眼下的那种热啊，就是那种干热炙烤的感觉，也是提醒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了。在降水方面，今天江南大部、江汉、江淮这一带的朋友还是可以好好享受一下难得的阳光的。那明天开始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又会上线了，降雨会向北铺展，雨势会加大，江南大部还有华南的北部会再次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南方的朋友抓紧今天的晴好出门走走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证监会8号晚间集中通报了两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元道通信两家上市公司因长期系统性造假，涉嫌欺诈发行，被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启动退市程序。
1: 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退市的边缘？监管重权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而广大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处置股票挽回损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权威数据显示，清越科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3年半内，通过虚增利润、虚构销售合同等隐蔽手段持续造假；元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连续4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4: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3年半虚增利润，元道通讯4年虚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二者都涉嫌了欺诈发行，这直接冲击着 IPO 市场的诚信根基。
3: 所谓欺诈发行，即公司上市时就戴着假面具，靠编造虚假财务数据骗取上市资格，既是对投资者的欺骗，也污染了资本市场活水。
4: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介机构在核查当中啊，有可能存在重大的疏漏，如果是查实，那么会面临着严厉的追责。证监会采取了顶格的处罚，尤其是清越科技超1.7亿的罚款，元道通讯近2.4亿的罚款，这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造假必重罚、违规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这为市场啊敲响了警钟。
3: 监管部门已亮出顶格罚单，同时对相关责任人，清越科技4名核心责任人合计罚款3300万元，4至8年市场进入，元道通信相关责任人罚款1800万元，5年市场进入。同时，两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涉嫌犯罪线索将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中介机构核查正在推进中。田立辉介绍，接下来强制退市是环环相扣的监管组合拳。
4: 第一步，证监会将会完成行政处罚，听证处罚决定将依法落地。第二步呢，交易所将会启动退市程序，股票很有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交易，甚至直接摘牌。这意味着投资者要面对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第三步呢，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同步进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中介机构倘若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啊，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3: 进入2026年，监管对财务造假打击持续加码。除上述两家公司，新 ST 长药、新 ST 立方同样因造假锁定退市。

0: 短短数月至少四家企业被强制清退。证监会四月已部署专项打假行动，高压态势成为常态，行政、刑事、民事协同，守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对于中小投资者，退市无疑是晴天霹雳，股票价值归零，风险陡增。田立辉介绍，具体有三条维权路径。
1: 一个呢，星月科技案当中啊，投资者可以抓住先行赔付的黄金窗口，通过投付中心快速申报，这是最便捷的赔偿通道。第二呢，倘若对这个赔偿有争议的呢，可以去找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申请免费调解。第三，如果是调解没有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虚假陈述诉讼，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有关责任人一同告上法庭。需要提醒的是啊，维权啊必须要及时，不要因为拖延错过诉讼的时效，让损失雪上加霜。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财务造假必须标本兼治，同时夯实制度基础，提升监管效能，
2: 来完善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组织切实压实责任，当好市场守门人，同时呢，打通行政、刑事、民事的衔接通道。最关键的是要降低投资者的维权门槛，尽快出台明确的证据指引，优化呢举证责任分配，让投资者告得赢，赔得到，而且维权成本不能太高，让受害的投资者能及时拿到足额赔偿。
3: 目前，清月科技公司 IPO 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广发证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公司实际控制人表示，拟共同出资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用于先行赔付适格投资者的投资损失。这意味着证券市场先行赔付制度将迎来第六例实践。
4: 业内专家表示，与此前案例不同，清月科技案将首现保荐人、审计机构与实际控制人共同出资设立赔付基金，标志着先行赔付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展，有利于推动证券市场先行赔付的常态化实践。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
3: 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未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说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代价却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给用户体验打了折扣。记者在查询黑猫投诉等平台时就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
4: 近日有传言说，有8家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被立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回应，此说法为不实信息，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中汽协同时也呼吁，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应当保持信息透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相关投诉。
3: 那么当安全焦虑遇上用户权益，远程锁电是合理的技术干预吗？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李思墨的报道。
6: 近期网络上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新能源车在经历了系统升级后续航明显缩短。新能源车车主王先生怀疑自己的车就是经历了锁电。
7: 我为什么发现它是锁电呢？因为在去年的2月份，官方 OTA 推送了一个升级包，在我没升级之前啊，我这个最少的可以充100几度，但自从升了级之后，我这个续航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啊就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没 OTA 升级之前，我大概可以跑个450到480这个样子。我升了级之后， 几乎都是400以下，389，这个差距都有点大了。这个我去那个 4S 店也查过，
8: 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95%啊，那剩下的那个十几度电跑哪去了？
6: 那么这种锁电技术是真实存在的吗？车企又是如何实现远程锁电的？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所谓的锁电一般有两种形式。
9: 锁电呢，就是车企啊，通过修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这个参数，就是让这个动力电池啊充电的时候不要充满就自动停下来了，放电的时候啊，就是电池的电还没放完，比如说放到20%，放到15%的时候啊，就自动的显示这个电池电量为零，车就不能开了。锁电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一个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第二个就是避免了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爆炸，提高它的安全性。那么这个副作用呢，就是使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性能指标缩水了。还有的是把这个充电的电流啊，让它人为的变小，就是用这个小电流充电。通常小电流充电的话，也可以降低自燃爆炸的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但是这个就是影响到用户的充电体验。所以我说的这些现象啊，都是叫做这个锁电。
6: 王先生表示，自己可以理解出于安全目的调整电池，但系统升级前应明确告知自己会降低充电能效和续航。
8: 他当时升级的那个内容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但是没想到他是给你锁电了。如果他明确告知我说，这个升级了之后要锁电，你觉得我还会升级吗？
6: 那么车企未经车主同意或以优化电池管理的名义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说，类似的锁电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多个法律领域。
10: 从民法的角度来讲，车辆所有权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的话，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处置其车辆。另外，从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车主他有这个知情权，也有自主选择权。如果他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侵害了，那么消费者有权知悉所购的商品、他的服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有权选择的是否接受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这个车主同意，车主也不知情，他实际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相关的一个权益的。另外，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角度来讲呢，车辆的参数属于与这个车辆运行密切相关的一个数据，没有经过授权他擅自修改的话，那么同样可能涉及到个人数据相关权益保护的一个问题。
3: 既然远程锁电容易引发消费纠纷，为什么车企还要冒着损害口碑和法律的风险去锁电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锁电对于车企来说一举多得，除了降低事故、提升口碑，还能变相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
9: 第一个就是降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事故发生次数，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自燃爆炸的这种事故啊，会影响到车企品牌的口碑。第二个就是锁电呢，让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它的使用寿命延长，充电不要都充满，用小电流充电，这样的话都会使这个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延长。对于动力电池啊，就是很多车企都提出终身免费换电池的质量保证的承诺，车企就减少了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减少了它的质保的成本，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也是降低它的支出。
6: 张翔还表示，车企通过 OTA 远程升级锁电，相关参数保存在车企后台，普通车主很难自行验证是否发生过锁电。
9: 锁电呢，其实都是通过车联网或者 5G 网络通讯来完成的，自动升级车载软件和技术参数。车企啊，对它的数据啊，都是在私有云里面保存的，只有车企的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才有权利读取。 普通的工程师都没有权利读取。这个参数是车企的这个核心机密，所以这个锁电的发生对于车主来说去做鉴定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6: 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三月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 OTA 行为的通知，其中的 OTA 四大禁令已经明确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直接否定了以安全优化之名行锁电之实的合法性。那么消费者如果怀疑自己的新能源车被锁电，应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建议，先取证，再通过投诉或司法途径维权。
10: 如果是车主他怀疑自己的车被远程锁定了，其实他第一步就应当立即要这个在他的这个车辆设置当中关闭 OTA 自动升级的功能，改为手动确认升级的一个模式，避免遭受进一步的静默升级。同时呢，应当系统性的收集和保存下面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还要截图保留当前车辆软件的基本信息、版本信息、电池管理这个系统显示的这个电池容量的一个数据，然后包括它这个航程里程的一个数据以及充电功率的数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可以使用专业的设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车辆进行检测。
6: 郑飞还建议，遇到此类情况，消费者还可以通过12315等途径维权。
10: 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呢，它可有权对于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工信部啊相关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此外呢，就是你要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之下，那可以考虑这个法律途径啊，但这个可能诉讼成本比较高，时间成本比较高。那么可以依据相关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民法典呢，可以要求他这个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11: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各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基本平稳，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山西，在京昆高速的太齐段是往太原方向的祁县到文水东之间发生追尾事故，占据第一条行车道和反向的第一条车道。再来关注到甘肃，在临霍高速的古甬段古浪北收费站入口处设备故障，需要从双塔或古浪南收费站进行绕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在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印加澳枢纽的1528公里处西向北匝道，一辆半挂车侧翻，占用应急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刘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子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五一假期期间的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无人行李箱抢火了，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然后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井然有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这段视频，并配文安全无忧，更让这个风景获得了不少海外网友的围观。其实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我们就能发现无人行李箱墙或者无人行李存放区啊，并非只出现在武汉，还有长沙地铁、佛山地铁、南京地铁、福州地铁等等，的确是让人感觉安全感满满。这个安全感不仅是觉得行李箱安全，更是大家对一种全方位的中国式安全的放心和自豪。我看很多自媒体啊，在提到这个现象的时候都说，各地这一面面整齐有序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温暖全网，惊艳世界。后八个字没什么问题，但是真的是意外吗？ 我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了一下，至少在2024年就已经有网友发帖说，在福州某地铁站看到了大量行李箱放在服务台旁边，箱子的主人们都不在。那个呀，可能是无人行李箱墙的早期形态，这是第一个，并不意外。在这个2年前的帖子底下，当时还有很多网友有疑问，说为什么这么放心啊？自己可不敢这么放，万一丢了算谁的呀？而跟2年前那种游客完全自发，车站也有点猛，大家主打一个信任的状态不同，今年大量的无人行李箱墙其实已经进化到了无人看管、有人守护的状态。比如从各地游客发到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看，武汉地铁的这个区域啊，设置了明显的围栏，悬挂了醒目的提示牌。长沙地铁随着行李箱的不断增多，用那种可拉伸的隔离伸缩带动态增加行李存储区的面积，还有很多地铁站在这些新形成的无人行李箱墙或者行李存放区专门增加了公共场所视频摄像头。而在很多视频中啊，我们其实也都能看到地铁工作人员和民警不时过来巡视一下，还有很多地方的警方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专门发了视频，提醒大家这行李放归放，但重要证件和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携带等等。一方面是游客自觉把行李摆放整齐，自觉不占用通道，甚至自觉避开消防设施；另一方面是民警和地铁工作人员加密巡逻值守，全程保驾护航，是城市治理温柔而有力的担当。这种默契的彼此成全，任谁看了都会心头一暖，无比心安，必然会让无人行李墙或者无人行李区借由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温暖全网。所以这是第二个，并不意外。而这第三个并不意外，就是无人行李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它的底层逻辑实际是前两天冲上热搜的中国式安全感。那些让国外游客惊掉下巴，但在咱们看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例如什么可以半夜安心出门，什么快递放门口不会丢，外卖放酒店大堂没人会偷，电脑扔在咖啡馆桌上根本没人碰，甚至有人过来提醒你是不是落了东西，这些小情景的背后，其实是长久以来社会治安筑牢底线，令人安心，市民文明素养进步，浸润人心，城市治理细腻，让人暖心，这三心长期共同绘就的大画卷。他可能看不懂汉字，但他一定能看懂这个真实鲜活温暖的中国模样。当然，总的来说，这次的模式呢，还是游客自发提出需求，公共场所迅速反应。迅速反应当然很好，但有了这2年的经验呀，在以后的假期或者出游高峰时，我们也希望不仅是车站，还有更多的景区、商圈等公共场所主动响应，提前准备，把偶然的暖心风景变成必然的文明常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从黑暗中摸到光亮》，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15: 媳妇，
16: 哎，
15: 我这车走不了了。
16: 我给你出手，我再给他支撑起来啊！啦啦啦啦啦！哎，我说我前面好搁这儿，比赛把轮子支起来。啊，这叔，哎，有座儿，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17: 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业机械也会修。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信，如今他已经修了15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信了。
18: 他从命跟他。

0: 一摸都会了，哪个接哪个，哪个接哪个，一会儿人家都弄好了。
1: 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住的修车铺。刚七点多，邻居们又和往常一样坐在李喜住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2: 用舌头感应一下，看有没有电。哦，这已经有电了。咱那个用万用表再测量一下。
3: 已开机。低速0.4伏。
2: 好，充电器已经开始工作，完美搞定。
1: 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日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套筒及各类小五金件，按大小分别放在收纳盒和工具箱里，李喜柱伸长胳膊就能摸到。
2: 收拾一下，东西特别多。这个是点火器，也是摩托机子上用的，这个放在这里就行。
1: 16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3岁的一场高烧开始。
2: 我后来听父母说嘛，说我发高烧嘛，一直不退烧，然后输液，烧虽然退了，第二天早上吧，我母亲扶着我起来，一扶起不来了，人家那个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一说坏了，就小儿麻痹。
1: 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8岁那年，视网膜脱落。
2: 我记得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礼拜天放完学，我就感觉好像蓝色的蝴蝶在我眼前来回摆动，我还用手在那那个轰，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后来还是去我们南阳市啊，检测出来说是那个视网膜脱落。
1: 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还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
2: 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没啥意思了，腿脚不方便就算了，这眼睛也看不见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累赘。那时候真的吃也吃不下，我父母亲喊我吃饭，我每次就说不饿，不想吃。
1: 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他只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
2: 听收音的过程中，听到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让我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记得那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
1: 李喜柱开始走出屋子，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掰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
2: 父母年纪也大了，还有一个小侄女需要照顾，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2年。
1: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 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后来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一试吧。
2: 2011年正月初九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3块钱，我就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很矛盾，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1: 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毛笔在上面写了4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
2: 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满头大汗，衣服都湿了。当时那个车我检查了好长时间，我虽然把我家的两轮摩托车是这个研究明白了，但是来的这个车子是个3轮的，它构造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原理还是一样的。我知道它这个可能是不下油了，给它清洗了一下。当时这个车打着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那个激动来形容，那就是激动中的激动，哎，感觉自己成功了。
1: 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2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
2: 换轮胎以前就是我技术不熟练的时候需要1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处理钢圈最多20多分钟左右我就能搞定。我检查大灯亮不亮，我就是把这个脸怼在这个大灯上面，把大灯打开，盲人他的感知要灵敏一点，稍微有点热光能感应出来。
1: 拆卸复杂的线路总得分清楚才行，这又该怎么办呢？
2: 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控制器的时候我就叫我妈，我说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我妈说这是个黑色的，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个是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1: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2: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摩托车蓄电池它都是12伏的，对这个石头影响不是太大。没有万用表，我就用舌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1: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伤口更让他难过。
2: 当时我就进了一点配件，也没啥工具，就是买农机的时候人家赠送的那个扳手，但是那个修摩托车它有时间它也用不上啊，那太大了。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心理又出来。
4: 扎住了，扎个钉，这都有几天，这阴气才走的，那个电那个电杆都要磨平了。
5: 来，我给他可能给他抠来了啊，全是个钉。
6: 那抠可能抠不了，不能我再切的脚呀，我是切的刀中不？
5: 切的时候刀不住，问题是，哦，你不管了，我去找东西去。
1: 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
2: 如果不急着用，我就会给客户说，我说你明天早上或者吃完早饭过来取车，我晚上就会不睡觉，3、9天特别寒冷的时候我就在那修。我母亲又说，孩子别修了，太冷了，热天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外面蹲着的时候脱个光膀子，被那蚊虫叮的都是包。有一次我母亲把那个蚊香放在那里，说那个你别踩到了啊，修着修着忘了，一脚踩上了，烧脚不说了，蚊香它不是用那个签子在那扎着的吗？当时胶都被扎了。
1: 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 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
2: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儿太放到心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你说碰见个沟沟坎坎都退缩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葫芦丝、二胡、吉他都是自学的，这会儿把活干完了、修完了，我就会坐那会儿拿着乐器玩一会儿，哎，感觉挺好。
1: 豫南平原五月的麦田，金黄麦浪随着微风轻轻摇摆，不远处的油菜花一片耀眼的金黄，花香包裹着麦香慢悠悠飘来。李喜柱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跟爱人念叨：你张大嘴尝一口，有没有甜味儿？
2: 来，那个你帮我看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3: 是一片长势正好的麦田，麦穗已经抽齐，在风里轻轻晃着。
1: 一忙完手里的活，李喜柱就拽着爱人去自家的麦田，想去看看麦子长多高了，麦穗壮不壮实。一路上手机里的 AI 软件成了李喜柱的眼，
3: 闪着细碎的光。你现在站在田埂上吗？风里应该还带着青草和麦子的清香味。
2: 我看不见啊，你帮我描述的我又回到童年了。
3: 那就多在这儿待一会儿，风里还带着小时候熟悉的麦香和阳光的味道，每一阵浪都像在跟你打着招呼。你
2: 摸着那个麦子就回想起来小的时候，父母在田地面干活啊，我坐在田埂旁边呢、啊、听着鸟鸣啊，闻着这个泥土的芬芳啊。那个时候没有农机，都是用人工在田地里面就是收割呀、啊、乡间的路上掉了很多麦子嘛，小的时候会捡麦子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怀念。现在上地掰玉米啊、拔花生啊，这个我都会的，杂草能拔一点是一点，拔完回家。
7: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1: 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很喜欢洗干净手，坐在院子里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他始终坚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
2: 只要心里高兴了我就唱，我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还是要面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7: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今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今天15时起，厦门将释明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释明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释明、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人防、宣传教育进基层等4项活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地时间10号进入决赛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团半决赛中，中国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在昨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团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进行，国乒男团女团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国际方面，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5时30分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是杨森，责任编辑是崔天琪、傅嘉欣、江宗全、贾京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首先来聆听烟嗓船长演唱的《白月光与少年》。烟嗓船长是一位以低沉沙哑嗓音和伤感情歌著称的歌手，他的作品常围绕爱情、离别、人生遗憾来展开。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这首歌呢是张云雷演唱的《西楼别绪》。这首歌延续了他擅长的古风叙事风格，以秋日离愁为核心的意象，通过戏腔与现代唱法的融合，将传统诗词意境转化为当代听觉的体验。歌曲被形容为烟雨入歌声，西楼别绪起，听众也直呼秋风也变。

这首歌是一首新歌，由大陆演唱的《寂寞上了头》。这首歌的歌词直击现代情感中的虚无感，比如歌词说，他们只是寂寞上了头，匆匆忙忙出现又慌慌张张离开，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缺乏真诚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王一嘉，这首歌呢就是他演唱的新歌《你本来就很好》。王一嘉近几年发布了很多作品，很多首歌曲都是以自我疗愈、释怀过往为核心，传递着接纳不完美但依然值得被爱的价值观，也给予了大家自我接纳与成长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歌名叫做《我记得你的依恋》，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由台湾歌手万芳原唱。如今呢，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歌词：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也传递出跨越轮回的执着情感。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富豪演唱的《这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希望今天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怕让人失望，怕被评价，怕做不好，怕一开口就破坏了关系，这些看似平常的畏惧，其实正悄然地编织成一张网，限制着你生命的展开与成长。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透表象，识别并理解四种植根于我们内心的核心恐惧。难以真正成熟独立，不敢定义真实的自己，畏惧行动而迷失意义，在关系中患得患失。它不仅提供深刻的洞察，更给予切实的工具，帮助你重拾成长的勇气。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阻碍成长的四种恐惧。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明明人在这里，心却好像空了一块，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价值，也说不上来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这种没什么用的感觉其实挺骗人的，它不是什么事实，更像是一套从小穿到大的不合身却脱不下来的旧衣服，穿着它人就能够躲起来，我越没用越不起眼儿，需要我担的责任好像也就越少。很多被这种感觉困住的成年人心里啊挺难受的，他们知道自己好像不自信，活得憋屈，总懊恼自己没能更好，觉得自己平庸又乏味。可奇怪的是，当他们骂自己废物没用的时候，有时心里反而会泛起一丝诡异的满足，甚至有点安心。别人看他们，觉得他们是谦虚谨慎脚踏实地，他们自己也纳闷，我难道不应该愤怒沮丧吗？怎么会这样呢？他们很难意识到，这种自贬的姿态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更深层的是他们没听出来，那个在脑海里不停指责审判自己的声音，往往不是自己的，而是小时候父母或其他重要长辈声音的内化。更麻烦的是，虽然身体长大了，他们的内心某个部分却固执地停留在孩子的视角。孩子看世界是仰视的，他们很难把那些好的品质看成自己的一部分，也不太会关注自己内心真正的样子，总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如果一个人长期带着这副无用的滤镜生活，一种深层的空虚感就会不知不觉地蔓延开来，他们的内心好像失去了边界，变得透明。他们不是不想有秘密，而是很难形成坚定属于自己的信念和主见。这种内心的空恰好能够为别人腾出地方，他们像一只空手套，等待着另一只手来填满自己，赋予自己生机，同时也替自己承担责任，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么做当然有好处，能够缓解那种我为何存在的根本焦虑，但代价巨大，他们要长期忍受内心的空洞和随之而来的无聊，并且时刻害怕那个填满自己的人会离开。为了留住别人，他们可能会不自觉地用上各种孩子气的方法，抱怨、讨好、发脾气，让对方内疚，制造冲突，过度付出，结果往往把自己困进一个痛苦的循环。有趣的是，那些不愿意真正看见和接纳自己的成年人，通常会走向两个看似相反实则同源的方向，不是极力贬低自己，就是拼命地夸大自己，前者是把自己缩到最小，后者则是撑出一个虚张声势的壳。 今天我们先聊聊那个更常见也更隐蔽的自我贬。

低。哎，我可真笨啊。这话我们大概都会脱口而出，为了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忘带钥匙，坐过站，说错一句话。我们习惯了这种条件反射般的自责，却很少去想它有多猛烈，多不合理。你可以试试，只在心里狠狠骂自己，但嘴唇紧闭，不出声。你会发现那种辱骂的力道好像被堵住了，难以真正的进行下去。可一旦说出口，我真蠢这句话的杀伤力就立刻变得真实。这反映出一个有点可悲的现实，不存在一种对等的自我表扬的条件反射。没人会因为做对一件事就自然地脱口而出，我真是太聪明了。当然我们或许可以尝试这么说，但往往要立刻裹上自嘲的糖衣，或者马上意识到我们正在触碰另一条社会禁忌，不许对自己满意。如果我们胆敢公然表露满足，很可能立刻招来旁人的嘲笑或指责，说你骄傲自大。而最要命的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多半会暗暗觉得别人说的对。于是呢，一个离奇的规则就出现了，你必须为过错公开指责自己，却绝不能为了成功公开的肯定自己。在那种渴望消除自我与外界融合的心理机制下，不愿长大的成年人会迅速发现这条禁令的防御价值，他们顺从地加入了自我贬低的大军，尽管自己并未全然察觉。他们不想承担成年人的重量，所以努力让自己显得渺小，无关紧要。久而久之，他们会习惯性地选择失败而非成功，更偏爱咀嚼那些消极、悲伤、令人沮丧的记忆。有些人总会反复回想多年前那些窝囊的时刻，比如曾被陌生人无理插队却不敢吭声，学生时代被欺负了却无力反抗。在幻想中，我们为自己编撰了痛快回击的戏码，获得片刻代偿性的快感，但几小时的精神内耗之后，终于只会觉得更加疲惫和失望，再一次印证了自己的不堪。提供实用的工具和方法，帮助你逐步挣脱恐惧的枷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阻碍成长的四种恐惧，欢迎继续收听。内心的虚弱与空洞需要东西来填塞，但问题在于，这就像用垃圾食品来应对饥饿，只会导致心理肥胖症。摄入的量很大，东西很多，心灵却依然营养不良，甚至被一堆无用、杂乱、沉重的精神脂肪所淤塞，行动更加的迟缓，内心更加疲惫。心理肥胖症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的诚实，它会像一面镜子，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我们真正消化吸收成为自身骨血的东西，比如深刻的阅读带来的思考、真实关系中的体验、创造性工作获得的成就感，而哪些只是我们堆积在精神表面的炫耀性或安慰性的标志物，比如刷了多少小时的手机、知道了多少八卦。它也让我们看清一个拒绝真正成长的成年人如何在心理上呈现出这种虚胖的状态，看似充实忙碌，内里却空荡乏力。所以要想找回那种我足够好的感觉，或许得从最具体的行为开始反转，学习重视自己。这并不意味着立刻要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而是先像对待一位你珍视的客人那样对待自己，顾及他的基本舒适，尊重他的边界，关心他的健康，在意他的感受。重视自己就是开始想要自己过得好一点，身体舒服一些，心情舒畅一些。这听起来简单，但对习惯了自我忽视的人来说却需要刻意练习。比如当别人表达赞赏时，试着不要条件反射般的推卸或贬低自己的成果，而是学着坦然接受一句谢谢。
很多人觉得接受赞美是骄傲或虚伪，于是用自嘲或反过来夸夸其谈来防御。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反应，其实根源都是无法安然地认可自己的价值。重视自己也意味着停止那些细微的自我伤害，比如生病了硬扛不去看，疲惫到极点还不休息。但问题来了，这个我们要去重视的自己到底是谁呢？我们总在问我是谁，答案却常常模糊。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了让自己这个角色显得特别，我们还可能为自己贴上各种个人问题的标签。我内心极度敏感，我有巨大潜力但没有发挥，我注意力有缺陷，我共情能力太强以至于疲惫。这些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解释，我适应不好不是我的错，是因为我特别，甚至它让我们的缺陷看起来像一种独特的超能力。这固然带来一时的安慰，但大多数这类标签描述的本质是孩童状态的特质，高度敏感，思维发散，情绪波动大，渴望关注，难以持续专注。把这些孩童特征当作成年自我的核心定义，其实是在无意识中拒绝离开那个受庇护、需要被谅解的童年位置。很多成年人内心仍然停留在孩子的价值模式里，他们会觉得，如果所有人都不喜欢我了，如果我一无所有了，如果我不再年轻健康了，那我就毫无价值了。这种恐惧源于内心深处仍将自我价值捆绑在早期的父母审视之上。我们仿佛仍活在父母无形的目光里，用他们的标准来评判自己是否够好。因此，那个看似简单的治疗秘诀直指核心，我必须停止在父母面前像个孩子一样活着。这里的父母既是现实中可能的人，更是我们内化了的内在权威，因为我们的孩子身份正是最初被塑造和固化的。要成长为真正的成人，就必须有意识地去改变这个内在权威的关系模式。这触及一条很多人内心默认的强有力的禁令：家庭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从小违背这条禁令，可能意味着感情上的威胁，失去爱，被排斥，于是优先考虑自己，将自己放在重要位置，常会引发莫名的愧疚感。但真正的成长恰恰要求我们在心理上废除这条绝对命令，勇敢地声明，我的存在，我的福祉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这并不容易，要从小孩般的相对价值感转向成年人的内在价值感，会让人产生愧疚。但如果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位置的转换，我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自己在某个权威面前是卑微无力的孩子，那么我们确实很难在生活的其他领域真正感到我能力足够，我可以胜任。这条从轻视自己到重视自己，从扮演角色到寻找真我，从依赖外界打分到建立内在价值的路径，无疑是艰辛的。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最早期的关系烙印，并鼓起勇气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段艰辛的旅程虽然充满了挑战，但每一次的挣扎与突破都是成长的契机。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回真正的自己，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我们不再为了迎合他人而活，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而努力。这种自主与充实的感觉是任何外界的认可都无法比拟的，它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时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坚守自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读完这本《阻碍成长的四种恐惧》，像是做了一次彻底的心理体检，他不止剖析问题，更给予切实的希望和路径。他让我们明白，挣脱恐惧并非要变得完美无缺，
而是能更清醒、更勇敢地选择自己的活着方式。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阻碍成长的四种恐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阿尔法说，普通心理学指出问题，积极心理学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读者上山打老虎说，我们身上有很多问题，只是因为我们还没完全长大，这种思路可以成为心理治疗的一个很好的新方向。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走出人格陷阱，心理学通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上万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呢说过熬夜的问题，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下熬夜之后你不应该做哪些事情。今天我要说的这些事情啊，可能很多人都在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可能会造成你身体很大的伤害。这运动锻炼啊，对健康是有着巨大的好处的，包括可以降低代谢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的程度，也会延长健康寿命等。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重要的一步就是坚持有规律有效的运动。我身边很多人都是选择在夜间健身，也有人啊有顾虑，说慧儿姐呀，晚上运动到底好不好呢？尤其是我头一天晚上熬夜了，我第二天呢我还要坚持锻炼打卡，我这种做法到底是自律呢还是作死呢？想要弄清这些问题呀，我们需要呢先从了解人体体内神奇的生物钟开始。

首先告诉大家的是，规律的运动是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身体节律的。早在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研究了生物中的分子机制，叫做昼夜节律的科学家。人类身体里有属于自己的生物钟，它是一种关键的稳态的调节因子，它可以通过刺激和非光的刺激。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非光刺激啊？那就是食物的摄入，还有温度和体力活动等等，它们呢进行同步的这个吃啊，或者是运动，它们呢会影响和控制几乎所有的生理反应。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啊，运动锻炼会对生物钟产生影响。就像是你总锻炼，哎，到这一时段不锻炼，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生理上的难受。那运动呢，是预防和改善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有效策略。其中，运动带来的促进新陈代谢的效应，是通过改变肝脏、脂肪组织和胰腺等组织器官的生理调节而发挥的。生物钟会控制不同时间点的各个器官组织的工作效率。在一天之中，你不同时间进行不同的运动锻炼，就会呢对身体起到加速或者是减速的效果。因此，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啊，规律的运动锻炼呢，对于保持良好的身体节律是很重要的。那咱再说回来，刚才咱要说的话题就是夜间健身。告诉大家的是，特殊人群运动时间是不同的，夜间健身通常是可以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物钟对于不同人群或者基于不同目的而进行运动是不同的，选择的时间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呀，你早上运动，它呢会降低一型糖尿病患者或者迟发性低血糖的风险。早饭前运动呢，就能够增加脂质氧化代谢的效率。而晚上锻炼呢，能给帮助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控制血糖，帮助健美爱好者更好的增加肌肉啊，更好的改善血脂等。此外呢，性别呀、年龄这样的因素呢，也会影响运动的效果。咱比如说呀，健康的女性啊，我推荐你早晨练减脂的运动，而健康的男性呢，晚上锻炼减脂效果是更好的。那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运动时间点的选择你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啊。有一项纳入86657名被调查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身体活动量如何，你早晨进行体力活动，发生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中风啊、冠心病啊、缺血性中风的风险会更低。这个就凸显了运动时间点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当中潜在的重要性。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呀，运动的强度。运动的强度呢和运动量也会对不同时间点的运动风险产生影响。有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肥胖患者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的肥胖患者来说，选择晚上进行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由此可见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业间健身是可以的，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呀，或者是肥胖性患者呀，如果你夜间健身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哎呀，那有人会问了，慧姐，你说了夜间这个健身有好处，那是否就意味着熬夜之后能健身呢？哎，咱接下来就着重的说一说这个熬夜之后能否健身。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熬夜之后健身危害很多很多，这个绝对不是自律，而是你自己在作死。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熬夜的危害很大，比如长期睡眠不足，在以前的节目也说过，会导致肥胖，会导致二型糖尿病，会导致心血管疾病，会让你抑郁焦虑，即使是急性的睡眠不足，也会造成你注意力下降，最大的摄氧量下降，让你的血压升高，让你的促炎因子分泌增加，这个促炎就是身体上的炎症增多。哎呀，这些问题真的是很多呀。如果你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哎呀，可想而知啊，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咱来具体说一说啊，如果你熬夜之后，或者呢你这个有什么这样的疾病，咱来说一说到底应该这个危害有多少啊。首先呢，增加运动损伤风险。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人体呀就会释放一种重要的激素，比如对肌肉生长和脂肪代谢至关重要的生长激素。而熬夜呢，它会妨碍肌肉的生长，这个就会容易导致你受伤。此外呢，睡眠不足呢，还会导致精神疲惫，影响交感神经功能，让人的思维变得迟钝，甚至可能让人产生幻觉。在这种状态之下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不仅训练效果会大打折扣，也会增加运动损伤或者是意外受伤的风险，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呀。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自身的生理节律的。熬夜呢，它是会导致心血管系统超负荷的运转的，心跳节律也会失常。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高强度运动，无疑是让正处于加班状态的心脏背上了一层更重的负担，对吧？这个呢，会进一步加剧心跳加快和血压升高的情况。咱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超负荷运转，很容易引发各种心血管疾病。啊，有一个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很容易引发猝死，就像那种心源性猝死，就是常见的情况之一。

有一个杂志，它叫做《体育科学杂志》，它是在外国啊，外国的一个杂志。它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适度的运动呢，一般是在30到45分钟，你的免疫力会持续的增加。但是你持续的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很多人啊，我看我身边就有，他超过3个小时的运动，那你的免疫系统会在反应短暂增强之后，又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如果你超过3.5个小时，就会诱发免疫抑制，也就是说，免疫系统呢，此时可能会进入了开窗期。什么叫开窗期？通常情况下，即使免疫系统处于这种开窗期呢，也不足以导致人生病。但是如果你是

强自己，熬夜去健身房去打卡，这个不是自律啊，而是作死。你要好好的休息。所以说你看人家平时啊，这个运动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遭多大的罪哈。那有一个灵魂拷问，说我们真正想要的长寿是什么呢？我们经常把长寿单纯的想象成活得久一点，但是想有一个情况，假如说你成功活到了90岁，但是呢你最后这20年你缠绵病榻无法自理啊。还有一种情况，你只活到70岁，但是呢每天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健康快乐有活力的活着。这是两个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A 呢活到90岁啊，经常生病啊， B 呢活到70岁但是每天都特别有活力，你会选择什么呢？哎呀，这个真挺难选择的。如果要让我来选择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 A。 我觉得活到90岁吧，然后我尽量的养一个孝顺的儿女吧。所以说我们追求的这种长寿，其实指的是健康寿命长，是把失能期压缩到生命末端尽可能短的时间窗内，在老年期间呢依然能够高质量的生活。著名的长寿研究者彼得·阿提亚在他的著作《超越百岁》里提到，如果想达成更长的健康的寿命，那么咱就要从现在开始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习惯，心肺势能、肌肉量和肌力平衡与协调能力这几项能力都能像财产一样从年轻时咱就积累，成为几十年之后的功能性的资产。有一个大学，它叫斯坦福大学，大家都知道吧？它从1984年开始就追踪538名50岁以上的长跑俱乐部成员和423名健康对照的人群，之后连续随访了21年啊。评估工具呢是健康评估问卷残障的指数，用量表来记录受试者的生活能力和状态。0分呢代表0分代表的是完全没有障碍，分数越高呢代表独立生活能力越差。标准呢包括能否自己穿衣服、起身、能否行走、能否完成日常事务等。结果发现，运动组和对照组的失能发生时间相差巨大。运动组的失能发生时间平均比对照组推迟大约16年，并且呢，这个差距在21年追踪期内持续的扩大而非缩小。此外，两组的死亡率也有明显的区别。到了第19年的时候啊，对照组死亡率高达34%。运动组呢只有15%，运动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大约39%，而死亡平均推迟大约也有7年。所以综合来看啊，这运动组和对照组相比，死亡平均晚7年，但是失能平均晚了16年啊，就是说我各项机能都很好，这就说明规律的运动确实能够把失能期往后退，而且幅度呢远远大于寿命本身的延长。在这项研究当中，另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细节是什么？研究开始的时候，运动组每周平均跑步大约是4个小时，21年后下来下降到76分钟，运动量大幅的减少，哎，但是他的健康优势依然是存在的哟。这也说明中年建立起来的运动习惯产生的保护效应，它是具有相当持续性的，它是不需要你晚年也维持高强度才能保持获益的。所以呢，咱们怎样锻炼最有效，给大家提供几个方法吧。第一类呢是有氧的耐力，它呢能够对应衡量这个能力的身体指标，它也会让你最大的拥有最大的摄氧量。什么是摄氧量？

氧量就是指人体在极限运动的强度之下，每分钟每公斤的体重能消耗最大的氧气量。它反映的呢是你的心脏、肺和肌肉协同工作的天花板。我们都知道啊，心肺功能它可是预测全因死亡率最强的单一的生理指标，优先级甚至是高于你是否吸烟、你是否患有糖尿病等等。那么不同强度的有氧训练也有着不同的作用。低强度的有氧，你比如说咱慢跑散步，它呢是可以改善线粒体密度和代谢健康的，它可以增强脂肪氧化能力，提高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是维持日常代谢稳态的基础。而代谢稳态呢也是健康衰老的重要指标。另一类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了，比如我们常听到的 HIIT， 它的目的呢是达到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一个峰值达到 90% 以上。这一类的训练你每周可以进行1次到2次，对于提升心肺功能的效果是有很大的显著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健康饮食、睡眠、心理运动、心理健康也是和运动一样的，对于延长健康寿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不是并列关系哦，而是互相嵌套、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咱的睡眠质量也影响着运动表现和恢复。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律己，加些味精，精

0: 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这一时段呢，首先想和大家说一下全红婵的事情。哎，全红婵咱们都知道啊，是咱们国家优秀的运动员，经常呢为我们国家这个获得金牌啊，为我们国家争得荣誉。而前段时间他遭到了网暴。那么运动员为什么频频的遭网暴呢？通过全红婵这样的事情又给了我们怎样的警示呢？全红婵遭到网暴之后，他所在的训练中心已经报了警，而且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警方呢也是迅速的处置并公布了案情，让这个热点的事件呢也告了一个段落，但是相关的讨论啊仍在继续当中。运动员被网暴近年来屡见不鲜，在体育界公认为跳水和乒乓球的项目是遭饭圈侵蚀的重灾区，很多的明星运动员呢都曾经遭到过恶意的攻击。有相关人士表示，这一次网暴全红婵的手法带有明显的饭圈的特征。网络上呀，有很多同情受害者啊，也有很多坚决抵制网暴的这个正义之师啊。那么在同情受害者和坚决抵制网暴之余，咱们啊也应该深入的思考，现在呢是社交媒体的时代，运动员为什么屡屡成为网络暴力的靶子呢？我在新华网看到了这样一个文章，就是为什么运动员会成为网络暴力的靶子。这个新华网当中啊，它大致的原因就在于以下我所说的几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畸形饭圈的侵蚀。你看哈，以前呢，从以前的娱乐圈，现在蔓延到了体育圈，这种叫做畸形的饭圈文化，它是存在着较强排他性与攻击性的，而且越来越系统化和无底线。有的红粉对与自身偶像有竞争关系的这个对家，他呢就使出了诋毁、拉踩和控评等各种手段，而当偶像成绩出现波动或者塌房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支持者红粉也会从当时的捧杀转变为棒杀，就是这个棒子的棒，转变为黑粉。更不用说那些并无爱好和情感，哎，这些人他们只管收割流量，这种呢叫做是假粉。第二个原因，自带流量的双重身份。咱都知道啊，运动员是国家荣誉的承载者，他也是被市场包装的所谓的明星啊，都认识。你像孙颖莎啊，你像王楚钦等等，在饭圈的群体当中啊，就有着大量的为爱发电的粉丝，还有不少靠粉丝经济和饭圈的产业链盈利的粉头。哎，这个粉丝和粉头可不一样啊，后者呢，这个粉头他们和一些经纪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利益的交织让聚光灯下的运动员的处境啊是非常的复杂。第三个原因啊，某些不良社会的心态，这个太主要了。网络匿名性助长了键盘侠、案件伤人这样的行为肆意妄为，部分人啊热衷于通过拉下神坛的行为来获取快感，还有一部分人热衷于跟风，这些呢让明星运动员很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值得肯定的是，
这些人从道德谴责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法律追责的程度。相关部门呢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果断的介入，迅速的查处，释放了积极的正面效应。这就应该这样啊，都什么时代了，你以为你想当当键盘侠，你以为你的案件伤人你就可以躲在暗处吗？网络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呀。但是这样的事件也暴露出来了太多的焦点问题了，绝对值得各方深思和警醒，包括我们个人。

什么说值得我们各方深思和警醒呢？首先，对于体育行业的警示，我们要阻断畸形饭圈向体育业内继续的蔓延。为什么呢？由于运动员他是受关注度非常高，他又身负为国争光的重任，运动员需要进行更加精细化管理和教育，对于情况不明的拉群、入群等疑似饭圈行为应保持应有的警惕。可是考虑建立行业内部的监督的举报机制，鼓励业界人员主动发现并及时切割这种有害的生态。那对于平台要应该怎样呢？要对有组织的网暴需要有新的治理举措。这一次全红婵的事件就暴露出平台监管的履责不足。舆论普遍认为，平台作为网络生态的守门人，应该承担其主体的责任，以技术的手段建立预警的模式，有效管控网暴性质的群聊。同时呢，对于群主的责任认定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细则。对于粉丝也是有要求的，网络私域的空间属性不等于行为豁免啊。粉丝经常聚集的微信群、什么贴吧、超话等半封闭的空间，其私密性并不足以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你以为你在所谓的私密的群里呀、什么这个各个聊天的平台上你说点什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啊？绝对不可能。只要你只是对他人产生了实际的侵害，你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对于运动员个体呢，也有一个这个警示哈、运动员们啊，你们也要学会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你看，面对网暴，运动员等体育界人士，你要勇于的用法律、协会组织等相关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全红婵的这个事件，它的示范效应就在于法律武器最快能用最快最能呢快刀斩乱麻，这给我气的啊，我说话都乱了啊。法律武器是能快刀斩乱麻的，也是最有震慑效果的。对于公众的警示，反对网暴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守证据的边界。公众对于该事件的愤怒啊，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有组织啊群体性网暴的震惊和抗议，是对体育饭圈乱象的担忧。这种情绪呢，如果指向了加强监管、鼓励举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这些都是合理的。正确的批评对象应该是畸形饭圈的侵蚀、有组织的网暴、平台监管的缺位和施暴者，而不是无根据臆测的其他具体个人。要讲理性、守法治，每一个人都是网络文明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今天拿出这样的一个话题，不仅和大家自勉，我们也要在网络上对自己的言行有一个良好的管控。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红色感叹号，卢润泽演唱的《

好啦，听完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跟大家唠叨一个这样的话题，大家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懒死？我相信，因为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在河南信阳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杨锁他出生之后，他呢就备受父母的宠爱，父母呢是舍不得让他干一点活，甚至呢都舍不得让他下地走路。根据他们当地的那个村民介绍说呀，杨锁当8岁的时候呢，父母啊还舍不得让他走路，舍不得让他去田里干活。去田里干活的时候呢，还会用竹筐挑着他。父亲积劳成疾过世，临终前还不忘嘱咐杨锁的母亲说呀，一定要把咱儿子啊照顾好。哎呀，这个照顾好的意思，这个母亲就意味着继续宠爱他们的宝贵儿子。尽管父亲的去世让家里变得更加的拮据，母亲呢对于儿子依然宠爱，不管生活多难，都尽其所能的去宠爱他的儿子，不让这个杨锁呢分担一点的家务。后来呀，这个位母亲也因病过世了，家里呢就只剩下杨锁一个人生活，没有兄弟姐妹，父母都去世了。这个杨锁呢，他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什么都不会做，更不知道该怎么来照顾自己。哎呀，他呢于是就靠这个变卖家具为生，家里的东西卖完之后呢，他就靠乞讨为生。23岁的时候，活活的被饿死在了家中。等邻居发现他的时候啊，杨锁家里还有一块生肉，可是这个杨锁啊，他就是连把这个肉做熟他都不会。更令人感慨的是，父母把他捧在手心里长大。哎呀，如果父母泉下有知，或许也会后悔当初的这种溺爱吧。真的，废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过得太顺了。父母不停的溺爱，用所谓的爱剪掉孩子原本独立的翅膀。父母对孩子的生活过度的包办，比如替孩子完成本应该他自己完成的事情。你像这种最简单的、最基础的穿衣、吃饭、整理物品，还需要父母来完成吗？这也剥夺了孩子通过实践学习生活技能的机会呀，导致他们依赖性强，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长大之后更是难以适应社会的基本要求。长期被特殊照顾和无限满足的孩子，很容易养成唯我独尊的心态。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需求，哎，我必须优先满足，哎，我很少考虑他人的感受。那这种自我中心化倾向呢，会影响人际交往的，导致呢孩子缺乏同理心，他会不懂感恩，甚至表现出冷漠或者是攻击性。虽然啊，溺爱看似在呵护着孩子，但是实际上啊，真是传递了你不行，需要我帮你的信号。久而久之呢，就会削弱孩子的自信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使其在做选择的时候呢犹豫不决，缺乏主见。这么说吧，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他都是舍得孩子吃苦的，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的。真正智慧有远见的父母是舍得让孩子吃苦的，他让孩子过得太顺，会把孩子养成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浪。哎，我前段时间我听郭德纲说，吃亏要趁早，一帆风顺不是什么好事儿。从小娇生惯养，连狠话都没听过，走到街上谁瞪他一眼都受不了，这个是不好的。我觉得有道理吧。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抨击这个郭德纲的教育方式，郭麒麟呢也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和我爸都是互相成全的，换做别人不一定能行。但是纵观那些成才的孩子，真的哪一个不是从苦难当中成长起来的呢？骄纵的生活会磨平孩子的意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不都是按照我们的意志而发展的？当生活没有按照预期发展，那该如何面对啊？如何承担啊？这些都是父母要教会孩子的重要课题。
我的偶像啊，董卿女士，她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她说，我曾一度想要自杀，也曾在阳台上写过死字。她说，哎呀，我的父母管教太严格了，尤其是我的父亲，每个假期我都要列书单啊，这个要求我必须读这些书，而且要整理笔记。那董卿在高中的时候呢，寒暑假的时候呢，他的父母还要求他必须来打工来锻炼自己。董卿说了，当时我很痛苦，我觉得父母太严格，甚至觉得父母不是爱他的。曾经他还说，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创伤，而现在他会说，感谢父母当年的严格。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很多，你像明星周杰伦，那别的小朋友放学在玩，只有他被妈妈逼着练琴，妈妈当时的手里是拿着藤条的，现在他对妈妈只有感激。大家还记得那首歌吗？听妈妈的话啊，听妈妈的话啊，真的，当时就是

这个周杰伦有感而发创作的这样一首歌曲。所以说，父母不教育孩子，孩子走上社会迟早会碰壁，会吃亏。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杨锁，他的这个事啊，就是最好的证明。父母为其承担了所有，真正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父母离世之后呢，这个杨锁他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怎么在世上立足呢？这个狮子妈妈尚且知道教小狮子如何捕猎，何况咱们人啊。父母之爱，父母之爱子则为其深远。真正的爱呀，不是溺爱，不是包办，而是让孩子有立足于世的本领。哎呀，大家说我说的对吗？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节目的最后，咱就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啊。哎，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啊，一起来聆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杨林。零下几度 C，

杨林的《零下几度 C》真的是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来自于音乐大师梁弘志的词曲创作。有一些老歌，如果你回过头去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动听。就好像昨天我在朋友圈里转了一条微信，标题叫《1993年四大天王和王菲的一段视频》，现在看简直不得了。对，仔细看那一段视频，那是在某一个颁奖典礼晚会上面。然后呢，当年的四大天王和王菲轮流呢唱了几句他们的代表作品啊，就感慨真的，当年去看这个四大天王，没有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的出色，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视频，你会发现他们是纯天然的。那个时候没有整容，没有对口型，然后呢，他们都是满满胶原蛋白的样子。你想93年呐，20几年之前呐，他们都是20出头的年龄，有实力、有颜值、有气质，而且有个性，不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偶像啊，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没有太多的个性可言。所以说呢，那个年代的四大天王，他们到这个地步一定是有道理的。还有当年的王菲啊，在昨天我转的视频当中也出现了，啊，当年的王菲真的就特别特别有天后范儿，然后呢又是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打扮。如果有机会接触到老歌的话，你会发现老歌自有它的魅力。那么既然说到四大天王，今天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昨天那段视频里，我最喜欢张学友了，因为张学友其实早些年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有出演这个喜剧的角色，所以他的面部表情实际上是非常的丰富，大家说可以打足一个表情包了。听到的是张学友当年的那一首《慢慢》。

老歌回忆录，刚刚才跟大家说到四大天王。当然了，其实每一个时代出色的歌手，不管是外表加上这个唱功，能够排上前10位的，你说怎么来排名呢？谁都没有办法，这跟我们个人的际遇是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造就一个歌手在歌坛的地位。比方说柯以敏，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实力的女歌手。她以前呢是学古典音乐的，但是呢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的转行去做流行音乐。所以呢，她的声音里面特别的稳重而又大气，然后她做的音乐都是不落俗套的那种。但是呢，非常的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几年其实正是乐坛最后的疯狂期啊，粤语那边我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国语歌坛，老一代的陈淑桦、张清芳还没有退休，那蔡琴呢，正在出那张日后被人当做试音碟的民歌蔡琴，而新一代的歌后张惠妹刚刚凭借姐妹出道，李玟更是扭动了整个台湾。那个时候的国语乐迷来说，真的是一个盛世年代，所以柯以敏呢，虽然她的歌喉确实不错，但是呢，她的歌非常的难唱，不是特别朗朗上口、接地气的那种。而那个时候呢，宣传方面呢，她也不占优势，因为她一开始她毕竟是马来西亚人嘛，早期呢是在马来发展的，后来到台湾发展。那时候台湾新力唱片公司的一姐是李玟呐，还有蓝心湄和孟庭苇啊。而新力那个时候更注重男歌手，比方说庾澄庆啊、张信哲啊，还有林志炫呢。所以呢，相对来说，那么多年柯以敏好像都没有到这个一线大红大紫过，可是他的歌真的非常的耐听，他有足够的音乐的实力。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柯以敏和林志炫当年合唱的那一首动听的情歌《爱我》。

这是中间分子的爱人，好累。好了，要结束今天老歌回忆录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恋恋真言》，拜拜了各位，明天我们继续再见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失踪的孩子》。
17: 一张勒索钱财的纸条，几个没有声音的神秘电话，一个关乎案件进展的神秘男子，一个意想不到的犯罪分子，一个神秘失踪4年的孩子，是否可以找回？他是谁？为什么会如此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残忍、铤而走险？警示通言之失踪的孩子即将播出。
19: 老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是不是真的为了钱就可以不顾后果，让自己变得失去自我呢？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啊确实是个神奇的东西。但是如果为了钱让自己变成了受钱控制的恶魔，我看这钱啊就不是什么值得追捧的好东西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不义之财不可取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几年前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苗京顺，他的父亲叫苗永德。有一天，苗京顺突然失踪了。
17: 苗京顺的妈妈说，这条小路是苗京顺放学回家的小路。每到天快黑的时候，苗京顺的父亲有空就会在路边等他放学回家。然而就在那年的1月一个上午，早上8点左右，苗京顺跟妈妈要去收废品，爸爸不让去，说你就在家跟我做个伴儿吧。苗京顺也就没有去。9点钟的时候，苗京顺跟他父亲要了1块钱，要出去玩。他走后，下午4点，苗永德找遍了所有孩子的同学家。晚上8点，苗永德打遍了所有熟人的电话，都没有找到苗京顺。老苗夫妻两个感到一点不祥的预感，找了2天，一个外号叫老鳖的朋友告诉苗永德，那天上午他的儿子在他家附近一个游戏厅里见过苗京顺，但在此后这个孩子就没了踪影。
19: 就在案发的第3天呢，苗永德收到了一张纸条，打开纸条一看呢，上面写着这样的话：老苗，你的孩子在我的手中，请你准备50000元钱，不要连号的，不要报警，晚上7点听信儿。
17: 直接证据，尸体是否可以找回？真凶又是否可以受到法律的严惩？ 我们的公安民警又将用怎样的努力让真凶伏法呢？警视通言之失踪的孩子正在播出。在孩子走失的第二天，苗永德就到龙潭派出所报了案，希望派出所的同志帮忙找孩子。接到报案后，派出所的民警迅速立案侦查，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苗永德夫妻又老老实实的准备了钱。
19: 后来啊，苗永德夫妇呢，两人分别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夫妇两人接到电话呢，就知道对方啊来要钱了。因为害怕对方伤害孩子，老苗夫妇就好好的配合着对方。他们说要钱就给钱，只要孩子能好好的回来就行。可对方不知道为什么听完电话啪就给撂下了，也不说话，就这样来过了好几次电话。
17: 神秘的电话挂断了关于苗京顺所有的消息。此后龙潭派出所的干警也按照程序进行细致侦查，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在此后的几年里，苗永德和他的妻子不但为找孩子投进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而且渐渐陷入了一种不正常的困惑和痴迷之中。
19: 苗永德上过电台，写过寻人启事，为了找儿子都去到了大连、北京和黑龙江，光这个钱就扔进去了几万块。
17: 几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日夜，也没有摧毁夫妻俩近乎固执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还活着。
19: 不管别人是怎么说，他都坚信认为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当记者问到有没有想过放弃寻找时，苗永德说放弃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根本就没想过他的孩子可能不在了。
17: 转机终于出现了，这一年从前在苗家麻将桌上的一个朋友江宇，因为诈骗手机被江北分局干警逮捕了。这个神秘的男子对于案件的进展又将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他与这起绑架案件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是凶手吗？警视通言之失踪的孩子正在播出。
19: 对于诈骗手机一事呢，民警一审查，江宇就认了。其实啊，也就是为了搞点钱。后来江宇问我们的干警，他的事情要怎么处理呢？民警说很简单，你违法了，触犯了法律，得受到惩罚。这时呢，为了可以戴罪立功，江宇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江宇说自己的弟弟江林曾经杀过人。
17: 据江宇交代，江林曾跟他说过，老苗家小孩就是他杀的。江北分局立即和龙潭派出所联系，证实了江宇所说的老苗家小孩正是当年的苗京顺，藏匿了多年的犯罪。

0: 嫌疑人江林终于在家中被捉拿归案。
1: 民警在抓获江林的时候呢，他没有反抗。江林说自己呢，早想到啊，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0: 在江北分局，犯罪嫌疑人江林对自己几年前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他承认当年失踪的苗京顺正是被自己绑架杀害的。
1: 时间回到孩子失踪的那段时间，江林啊有个女朋友呢是在酒店坐台的，之后呢就跟别人跑了。就这样，江林呢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后来就是天天打麻将来消遣时间，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0: 在一次巨大的感情打击中，回过头来的江林盲目徘徊在龙潭街的大街上，摸摸口袋里的钱，他走进了街边的一家游戏厅。在游戏厅里，江林突然看到了正在角落里打游戏的苗京顺，他的心头一瞬间涌起了一个恶毒的主意。他常在苗永德家打麻将，他认识苗京顺，而且他认为苗家很有钱。上午10点左右，江林一直在旁边看着苗京顺把自己给他的游戏机币打完，然后以和他一起到家玩游戏为名，将孩子骗到了自己租的那间平房。进屋后，他立即将苗京顺用绳索捆绑了起来。
1: 江林说呢，苗永德对他的孩子是宝贝的很呐，肯定呢能拿到钱，并且是要多少钱就都能给，就是宁可卖房子卖地都会给钱的。
0: 3天之后，江林写了一封勒索的纸条，在夜里投进了苗家的院子里，然后他往苗家打过几次电话，一声不吭地观察苗家的反应。可是听到苗家人焦急的声音，他竟有些后悔自己在游戏厅里一时产生的冲动。打算放弃要钱的江林感觉到自己已是骑虎难下，他认为绑架是个大罪名，如果泄露了，自己一定会被判死刑。他也想过要放了这孩子，但是在犹豫了很久之后，他最终还是向孩子下了毒手。
1: 当江北分局告诉夫妇两人案子破了的时候，苗京顺的妈妈还高兴地以为江林最多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给卖了，最起码呢孩子还活着。始终没有想到的是，江林会把自己的儿子杀了。
0: 杀了人的江林自己再也没有敢在那间屋子里住过，他把孩子的尸体用一条麻袋包裹起来，放在了一个木头箱子里，然后跑到了距离吉林市几十里的舒兰县，在亲戚家躲了起来。过了春节，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他想到了箱子里的尸体应该处理一下了。
1: 在春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呢，江林给哥哥江宇呢打了个电话，说在屋子里的木箱里有小孩的尸体。接到电话的江宇并没有及时报警或者劝自己的弟弟回来自首，而是接到电话后呢，直接把盛尸体的箱子给扔了。
0: 良心的不安促使江宇和江林兄弟二人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至此，这起发生在4年前的绑架杀人案似乎可以在公安机关顺利结案了。按照我国刑法诉讼法规定，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应该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向审查机关提起公诉。龙潭区检察院在接受了这个案子之后，发现虽然犯罪嫌疑人供述清晰完整，但是这起绑架杀人案向审查机关提起公诉所需的最重要的证据缺失了，那就是公安机关始终无法找到孩子的尸体。直接证据，尸体是否可以找回？真凶又是否可以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的公安民警又将用怎样的努力让真凶伏法呢？警示通言之失踪的孩子正在播出。
1: 这个最有力的证据啊，一方面呢是所谓的证人的证言，再一方面就是最主要的证据尸体。总而言之啊，作为一个案件呢，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缺了哪个环节呢都不能形成一个案件。
0: 作为一起几年前的案子，几乎所有的相关证据在几年之间都发生改变，而且作为这个案子最主要的证据孩子的尸体竟然也没有办法找到， 这些都给检

0: 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吉林市检察院接到一批下级院报上的存疑暂缓的案件，其中一起就是江林绑架杀人案。存疑暂缓的理由是交付审查机关证据不足，无法达到起诉的标准。
1: 对于这个具备不具备起诉标准，从当时卷宗的证据情况看呢，还是缺乏一定的证据。那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再就是哥哥江宇开始的揭发弟弟绑架杀人的事实，其他的证据呢还不是很够充分啊。
0: 虽然当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但是吉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审核了卷宗后认为，由于江林和其哥哥江宇的供述清晰完整，整个案件的过程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真实，认为可以认定江林绑架杀人案成立，不宜做存疑暂缓处理。经过吉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研究，决定将这起案件变更审级，由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办理一审，收集证据。
1: 看到这儿，相信很多观众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找不到被害人的尸体呢？原来啊，在几年的时间里，江宇抛尸的水沟呢早已经盖起了居民楼，孩子的尸体啊也就被压在了居民楼之下。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到，而是没有办法找。江宇呢是在趁回田盖楼的机会把小孩埋在了工地底下，当时要是发现的话，挖出来呢还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么一回田，人家上面再一打桩一盖楼，证据就没有了。
0: 苗永德夫妇是多么想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可是这个愿望只能成为一种虚幻的梦想。那个在他们心里永远乖巧的孩子被埋藏在这块土地的深处，而这时是否能将江林推上审判台也是个未知数。
1: 收集证据呢，首先是要合法，证据来源不合法，那么它就失去了真实性。我们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认真地审查核实证据，应该说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可这个案子恰恰就是缺少了本案的最关键的直接证据，孩子的尸体。
0: 至此，由于没有犯罪的直接证据，检察机关必须提供大量的间接证据，结合江林的供述，尽量完整地复原江林当初杀害孩子的所有情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确实可信地证明江林杀害了苗景顺。检察机关从每一个江林交代的小小细节入手，一个个收集和整理能够和江林供述吻合的辅助证据。首先是在我们上节当中提到的几个细节，江林的供述和苗家的经历相吻合。
1: 江林被抓获以后呢，曾供述给被害人家呢写过匿名信，他把匿名信送到被害人家以后呢，还给被害人家里打过两次电话。那我们在审查被害人家属的过程中呢，也注意到了这点。而且呢，苗京顺的父亲和母亲都证实了当天接到了两次电话，而且是勒索电话。
0: 同时，检察机关对江林实施犯罪的工具也进行了核实取证。
1: 江林在供述当中呢提到，杀害小孩以后呢，把小孩装到了麻袋里，放到了木箱子之内。接下来呢，干警们又针对装尸体的麻袋和装尸体的木箱进行了查证。我们当时找到了针对江林供述的这个麻袋的来源，找到了他当时索要麻袋的当事人。当事人证实，江林在案发前几天曾经在他家拿过两条麻袋。
0: 在江宇的供述里，兄弟二人的母亲在不知情的状态下也曾参与帮助过搬运木箱的行为。江林的母亲也在证实过程当中证实，在跟江宇抬木箱过程中闻到了一股异味。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机关认为收集到的间接证据和江林的供述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在孩子的尸体没有找到的情况下，说明江林绑架杀害苗京顺的犯罪行为得以证实。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在法庭上他将又耍什么样的花招？我们的公安民警又将如何应对？警示通言之失踪的孩子正在播出。
1: 那通过调查结果得到的证据链条，是否就可以真的把犯罪嫌疑人推上法庭，接受法律的判决呢？
0: 这起发生在多年前的绑

0: 架杀人案终于由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审判席上却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江林将自己交代的犯罪事实是全部推翻。
1: 江林翻供了，其中一条就是公安机关对他刑讯逼供，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他抛尸的直接证据呢没有找到，则是导致他翻供的重要原因。
0: 面对这个急转直下的庭审局面，参加旁听的群众和被害孩子的亲属都大为震惊，他们担心江林的伎俩万一得逞，罪犯就有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作为孩子的父亲苗永德甚至想到一旦出现这个结果，他准备自己了断，为孩子报仇。
1: 检察机关在法庭上提供了当初在公安审讯期间征得了江林同意的录像资料。
2: 我就把孩子给绑起来了，因为这个绑架呢是严重的事情，所以说我只能就呢杀人灭口。
1: 当放映了大约能有20多分钟的时候，江林就崩溃了。当庭呢他就提出来录像不用放了，这事儿是他干的。
0: 录像证明江林的供述完全是在自然和主动的基础上交代的。检察机关继续在江林承认了自己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出示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1: 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本身呢还是很充分的，应该说这个案子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它的间接证据呢是非常好。经过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共同工作，能够把这些零散的证据整个把它串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这种情况下，被告人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表示同意呢为他进行有罪辩护。
0: 最后法庭当庭宣判，被告人江林绑架杀人案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帮助江林毁灭证据的江宇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江林最后的日子里，他在给母亲的遗书中写道：杀人者终须偿命，他认为自己的死对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种补偿。
1: 执行死刑的时候，江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终于解脱了。贪欲让他在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彻底迷失了自我，当法庭的判决下发的那一刻，一切都悔之晚矣。面对最后的死刑判决，他是解脱了，但是那个被他破坏的家庭会因此解脱吗？因为自己一时的贪念，就此毁掉了一个幼小的生命，让原本幸福的家庭就此破碎，付出的这一切值得吗？人啊，应该多考虑一下生活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最宝贵的。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说他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

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这大热天啊，空调可是派上大用场了。不过有些事儿啊，您可千万别大意。这不吗，最近呢，龙凤区涌泉新村某楼里头，一户居民家里的柜式空调突然着了。话说3号那天中午啊，居民翁女士和5岁的儿子在家中午睡，因为天热呀，她呀就把客厅中的空调打开了，她和儿子啊在卧室休息。翁女士睡的是正香，突然听到客厅传来了儿子的哭声，她赶忙啊是跑了过去，发现呢客厅内是浓烟滚滚，儿子啊正蹲在地上哭呢，柜式空调已经起火了，地上还扔着一把水枪。这翁女士啊是立即打开房门，让儿子等在门外，然后将空调电源关闭，随后用盆取水灭火，很快啊这大火就被扑灭了。怪了事儿了，这好端端的空调怎么还起了火了呢？事后啊，翁女士了解到，原来儿子睡醒之后啊，在房间内用水枪喷射玩，最后孩子发现呢这空调柜体有点热，想给空调降降温，就向空调射水，没想到引发了空调电线短路，然后起了火了。哎呀，你说这孩子这爹妈之前肯定也是没好好告诉一样啊，肯定是这个道理。你说这在屋里头拿水枪呲呲就这么呲，那能成啥事儿呢？这一般家长不得收拾这孩子，水枪是在屋里玩的东西吗？对不对？你还往空调上呲，这些基本的东西家里没教过？要说呀，这空调绝对不是个好靶子，这一点无论是对5岁的射击选手来说，还是对拳击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哎，首先这玩意儿抗不住拳头重击呀，不管拳头疼不疼，空调都会震荡而引起电线短路或者精细部件损坏呀。当然了，5岁的小射手的水弹攻击也会让他部件啊连电起火。另外，如果你使用的是柜式空调，就别图省钱弄个低档的插座啊，你一定整个好插座。普通这插座板啊，插线板都是10A 的啊，但是你用的得是16A 的，否则空调不会起火。但是插座是否会起火，那可就不好说了，这都是安全系数啊。还有呢，开空调时间别整太长了，最好吧是中间你开窗户换换气儿，要不然呢屋里头就会有些有害气体，最后会把你整得迷迷糊糊的，头昏眼花的。最后用空调还不能太懒啊，得用空调遥控器关闭，然后再拔插头，直接拔电源插头啊会影响空调的寿命，老这么干空调只能是未老先衰呀。虽然说刚买不长时间，却患上了老年病，大家明白啥意思了吗？就是说什么东西啊，咱们它有它的程序，它之所以整好几个开关拔电就可以不好使了，那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紧急情况下断电行，平时先关掉空调，完了再拔掉开关，这才是个好习惯。再一个吧，小朋友是不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家长有的时候吧真的方便面你都得想到啊，这还好这是火扑灭了，这家长回来了，这要是没扑灭，这家长没回来，这后果不堪设想啊，是不是？家烧没了，孩子都得受伤啊，能不能在都不一定了，这咱往坏处想。可是在安全问题面前，我觉得往坏处想不是什么大毛病，您说是不是呢？妥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说婆媳关系不好处这个问题呢，大家也一直都知道，那但是呢大家却努力的在为这件事去做着，去努力着。但是吧，有的时候你说哈，婆媳呀，为啥呢？两个女人爱着同一个男人，这个同一个男人又爱着两个女人，那女人呢有的时候有点自私，觉得自己的爱吧不适合这么咔咔分，可是毕竟一个是妈，一个是媳妇儿。那天我看电视节目，人家那男的讲话了，一个是生我养我给我生命的母亲，另一个是要陪我走完后半生的对我最重要的一个女人，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我不爱她们我爱谁呢？但是爱这玩意儿啊，也讲究个方式方法，也讲究个度。说妈妈在夜里看着儿子睡熟的脸庞，上前轻轻一吻，这样的画面呢本是让人感到温馨，但是儿子已经不小了，已经是成家立业了，更重要的是啊，这儿子正睡在儿媳妇旁边呢，这年过半百的妈妈要是上前亲儿子一口，这画面是不是得让你这鸡皮疙瘩掉一地呀？话说长春市的耿女士啊，和先生结婚2年多了，感情一直都不错，但是最近呢她却几次三三的动了想要离婚的念头，原因就是她婆婆管的实在太宽。说耿女士的爱人呢是幼年丧父啊，婆婆呢一人把儿子拉扯大，母子关系非常深厚，因此在结婚之前先

生就明确地告诉她，婚后啊一定得和婆婆住一块儿。耿女士欣然同意了，她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赡养老人，儿女们责无旁贷。耿女士啊，虽然说是家中的独生女儿，但是吧，对这个家务啊、杂事啊一点不打怵。结婚以后啊，每天下班都会里里外外跟婆婆一块忙活。可是这时间一长了，问题就出现了。咋的呢？这婆婆呀，对于儿子这种溺爱啊，有点不正常，千方百计只做儿子爱吃的菜，吃饭的时候就不断给儿子夹菜，就跟照顾小孩似的，是吧？而且呢，先生换来的衣服婆婆会抢着洗。耿女士说了，自己要为老公洗衣服，可是婆婆竟然说我儿子一直都穿我洗的衣服，别人洗的衣服她穿不惯。其实吧，这老婆婆干活哈，跟儿媳妇俩，这事儿吧，咱分咋想？你说老妈给干活，咱得谢谢老妈。可是这老婆婆说这句话吧，让耿女士听了之后挺不舒服。要说吧，这些都不算啥，更让耿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婆婆呀，居然半夜起来钻进他们的卧室，只为亲儿子一口。说有一天晚上，耿女士睡着睡着突然渴了，于是打算起来喝口水。没想到啊，一睁眼睛发现呢，婆婆正在亲自己老公脸蛋呢。当时啊，这个婆婆似乎也吓了一跳，马上和她解释说：“哎呀，担心儿子睡不老实啊，蹬被，所以过来看看。”你说这么说谁能信呢？耿女士的感觉简直是难以形容。她在想，难道以前婆婆也来过，只是他们没发现？这可是在侵犯别人的隐私啊！这第二天一大早，耿女士和先生说了这件事儿。开始啊，先生也有些吃惊，但是见耿女士的脸气得都红了，就说妻子啊有点小题大做。先生说了，他小时候跟妈妈睡惯了，长大以后虽然自己一个屋了，但是妈妈还是半夜给他盖被子。可是耿女士啊却不这么想，在她看来此一时彼一时了，如今呢这儿子都是别人的老公了，妈妈还半夜冲进卧室，实在是有点不方便吧。先生还跟耿女士说了，说妈妈已经习惯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了，让耿女士多容忍一下。现在耿女士很彷徨，这日子以后还咋过呀？朋友们，你说这日子以后还咋过呀？哎呀，说了这个事儿，你说孰是孰非呢？啊，通过我这个角度啊，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吧，这个婆婆稍微有点过了。就是说儿子媳妇儿跟爸爸妈妈住在一块儿啊，不管是跟公公婆婆呀，还是跟老丈人老丈母娘啊住一块儿，嘴吧，本身呢这当中就需要一个艺术啊，不仅仅是需要这个忍让，更需要一种艺术，一种智慧，一家人才能其乐融融的，是不是？不说嘛，距离产生美，你别整太远了，你这也别整太近了，你太近了吧，天天哈起早起晚的，是不是？完了这干那不干的。当然了，刚刚咱们说的是这耿女士的这个角度啊，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你想想，这个老婆婆如果半夜真的进了儿子儿媳妇的屋，说进就进，完了照儿子脸上啪啪就亲，你这玩意儿是有点过了，我觉着啊。你就是再爱儿子吧，哪怕你媳妇不在的时候呢，是不是？你儿媳妇不在的时候呢，你甭你儿子亲就亲了呗，你这晚上上这屋亲去，这我觉得是有点过分啊。就这个事儿啊，你说咱们也只能说在这个情理的角度说，在心理的角度来说呢，心理咨询师说了，独生子啊更容易受到父母们的过分溺爱。自从孩子生下来的那天起，家长呢就以孩子为中心，久而久之啊，渐渐呢家长对孩子就产生了依赖心理。一旦孩子要是独立长大以后，父母有可能产生爱过剩的问题，轻则产生失落心理，重则焦虑，心绪不宁。我非常明白这种心态，这种心情。为啥这么说呢？好比说这父母对于子女的这种依赖啊，不光是说在孩子结婚以后，发没发现现在咱们身边这个上大学的这帮孩子领定一上大学了，离开爹妈了，家里就这一个啊，这爸呀也好啊，是妈妈也罢呀，就受不了了啊，就觉得这个哎生活重心一下失去了，孩子不在家了咋整了啊。结了婚的更是了，孩子要自立门户了啊，独自出去生活去了，当父母的肯定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那么作为母亲要明白啊，孩子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应该放手了，得让孩子独立自主了，绝对不能压制他个人的正常生活和需求，更不要对已经成家的孩子干涉过多，应该放手让他们好好塑造自己的婚姻关系，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同时当儿媳妇的也得尽量体谅老人对于儿女的感情，出现情况的时候不要一味的指责，更不要把这种压力和抱怨转嫁到自己老公身上，让他成为受夹板气的双面胶。正确的做法是开诚布公的举行一个家庭会议，把所有的问题放到桌面上，咱们解决一下，是吧？

相信呢，每个老人都希望自己儿女过得好，他们一定能够通情达理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不是？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儿女们的疼爱那是无法衡量，不求回报的。他们啊，只希望儿女们过得好，能在自己上岁数的时候啊，常回家看看，是不是？父母不只是说你给拿多少钱，起码人有个依靠。可是啊，有些个做儿女啊，可真是不咋地。比如说下边这哥五个。最近呢，合肥市庐阳区法院立案执行了一起赡养纠纷案件。法院判决中要求子女五人定期去看望老太太，但是因为子女们与老太太有矛盾，所以都不按计划来判决啊去履行看望老人的义务。期间法官是苦口婆心的对双方进行劝导，要化解子女们的和老太太之间的这种矛盾，最后啊还是有了效果，子女们同意去看望老太太。但是这个看望啊却令人诧异，怎么的呢？这子女们还真就是看望，仅仅是在门口看看老人，门都不进呢，话不到几句就吵吵，最后是不欢而散。难道这事儿非得要法官罚拘留这些子女才算完吗？才算了吗？当然不可能了。无奈之下，执行法官和老太太协商，劝老太太通过其他的方式安享晚年。在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之下，最后法官带着老太太奔走于各家养老院，为老人呢寻找另一种归宿。我的妈呀，这事儿，这子女跟爹妈能整到啥份上啊？这见面就吵吵，看就看望嘛，这真就是看望完了就得了，吵说话就干，这怎么回事啊？什么矛盾呢？这是哈。说到这儿，朋友就问了，说常回家看看都入法了啊，为啥不能强制这五位子女执行呢？目前呢，咱们说好，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这规定啊弹性很大，这些条款呢也很难采取强制措施。法官说了，在审判的实践当中啊，老年人要求子女进行探望的条件通常是两种原因造成的，一种是子女在客观上确实无法经常性的探望，比如说学业工作原因，根本不在一个城市啊，对不对？另一种主观上的原因，比如说子女和老人有矛盾而不去探望。两种情况的话呀，通过调解工作还能使双方达成谅解，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就不想去，这两方是存在矛盾的，双方在情绪上是对立的，就算是法院判决子女去履行探望义务，也是强扭的瓜不甜。况且啊，这个在执行过程当中，法官也不可能说压着子女去看望老人呢，对不对？办案法官无奈地说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作为一个条款写进法律，却难以出台相应的细则和解释。要求子女探望父母的案件呢，一旦诉到法院，如何做出合法合理的裁决，法律文书生效之后如何执行，也是执行当中面临的新课题。其实呢，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哈，强制执行把子女绑架回家，父母得到的恐怕不是天伦之乐，而是心痛、心酸、悲哀的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咱们都知道。法律判决出来的亲情，判出来的亲情，尤其是强制执行出来的亲情，只能是变味儿的亲情，最终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关心空巢老人，还要加强社会的引导，发挥政府的这种保障作用，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美德，让空巢老人真的不再孤单。哎呀，真的，这样的情况下呀，看还不如不看。真的，看了之后，就像朋友们说的，看了也打哈，看了之后老人也更难过。你说，如果不是因为法院判了，他都不会回来看我，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实际的回家看望的意义了。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讲话了，五个儿女兄弟姐妹儿，好，他们哥五个没有一个说能去养老妈的，能去常看看老妈，不用你养，你没事你去看看去，是吧？给老妈留点钱吃饭钱也是那么个意思。哎呀，这不是属于白眼狼吗？养他们一辈子，结果到最后老妈啥也没混着，是不是？连个最陪自己说话的人都没有，可悲呀。下面讲的这个男的也挺倔，挡在了一辆公交车前面，一站就40分钟。这公交车是怎么惹着他了呀？天峰给你说一说啊。说温州市48路公交车从双屿客运中心到大禅寺，高峰的时候啊，班次间隔比较长。4号的上午9点半左右呢，一辆48路公交车停靠在温州大厦站。当正常上下客完毕的时候啊，车子缓缓开出车站5-6米的时候，一位男青年迎面向公交车跑过来，停车停车，让我上车。这男的呀就站在车头啊，挥舞着双手让公交车停下来。

0: 没人情味儿，立即火大了，吵着要扒开车门。当男子走到公交车门的时候啊，公交司机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留下男子是气呼呼的站在马路边上，说：“停下，你给我停下！”这男的呀，很快反应过来，拔腿就追呀。这公交车开到人民西路乘凉桥处啊，等下来，停下来等红灯。这时候，男的追出了200多米之后啊，终于是追上了，是气喘吁吁的站在了公交车面前，要司机开门。司机不肯呢，男的就顶着烈日，倔强的站在公交车前面，是纹丝不动啊。很快啊，这公交车后面就排起了长队了。你看，人家登岗这儿，你不让人家走，能不排队吗？上午的9:40左右，温州交警一大队一中队啊，监控发现了这个情景，正在路面巡逻的交警立即前去处理。交警上前劝说，让男子退一下，但是男子很倔，并不理会。他觉得如果司机当时停下来，还是来得及的。交警一时间也没办法，大热天的，想让俩人先到中队的空调下冷静一下。男子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呀，自己开始只是想坐公交车，因为48路公交车要隔很长时间才能有一班。男子越说越激动，说后来我就火了，因为我去扒门的时候啊，这个司机竟然不顾我的安全，一下把车就开走了。等我拦住车，他竟然还往前开，想吓我，我更火了，以为我会怕他吗？看那个男的不愿意让步啊，公交车司机也说了，既然他觉得我惹火他了，那我道歉。男子啊，这才放了司机一马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这事这么结束了？虽然说可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司机存在一定的不通情达理，但是这个男的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说有规定啊，公交公司对于每一个公交司机都是有相应的而且是很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刚刚这个司机也提到了，开出黄线之后绝对不能再开门了载客了，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公交司机有这样的，那你要是随便停的话，那不就成招手停了吗？对不对？这事儿我个人认为啊，司机应该道歉，但是呢更应该让这个男的给全体乘客道歉。你耽误了大家多少时间呢？这么就把人放走了，我觉得稍稍啊有点过了啊。要说这以身挡公交车这样的事儿呢，广东佛山最近也发生了这么一起。3号，广东佛山一对年轻情侣吵架，女生愤然上车离去，男生竟然用身体挡住公交车阻止车的前行，想用这种方式挽留女朋友。司机下车询问，男生始终不予回应，司机试图换线前进，男生又挡住另一条道，经过3分多钟的僵持，女生才无奈下车。就这样拦公交车的人呢，我觉着就是说耽误了这么多人的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生命，耽误了这么多人的事儿，就这样的人不能就说放就给他放了，你起码也得罚他几百块钱，是不是？你不说拘他几天，你罚他几百一千的，你看下次敢不敢了？凭什么呀？让他这么拉，就让他耍把风，让他撤了走了，那肯定是不行啊。房产证它只是一个房子，它之所以成为婚姻成为家，就是因为你找到了你房子的男主人，你找到了你的女主人，或者你找到了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由他，你们又开始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又照顾自己的父母，这才叫做家。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房产证上的一个名字，写谁写他不写他，这个事儿唧唧歪歪的，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不过说起刚才那个事儿啊，小男孩这么做确实稍稍有点过分。说在一家公司工作多久才算最忠诚的员工呢？现任98岁的美国华尔街理财经理费尔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80年。他从18岁开始进入高盛银行，至今活跃在职场。上个月的中旬，高盛银行表彰了这位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哟，老爷子挺厉害啊。说南非的狒狒竟然会入室抢劫，而且是组团的狒狒啊。最近呢，南非开普敦频频上演人和狒狒的游击战，成群的狒狒是爬墙倒窗入室抢劫，甚至从小孩手里抢食物，很多居民财产损失严重。动物专家说了，狒狒不会伤害人类的，他们只是想短时间内找到一些食物去居民家偷盗啊，省时又省力，还不用担心碰到豹子或者狮子什么的。猴啊，猴精猴精的，说的就是这帮人啊，这帮狒狒哈。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啊。说有个人呐，原本呢有自己的工厂，有自己的房子啊，按理说有厂有房，这都不是一般人啊，钱也肯定不少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一百来万的家产呢都被他换成了藏品了，换完了钱还欠了不少的债。你说这所说的藏品到底是啥呢？真能翻番给他挣钱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话说58岁的温州平阳人陈某经营着一家工厂，自从一次在电视购物上买了一套纪念币之后啊，他就迷上了收藏，什么钱币呀、手表啊、黄金呐、只要是在电视购物节目上出现的，他都通通不想错过。为了能够把自己心仪的藏品都买下来，他把自己的工厂啊转手了，每天啥也不干，就盯着那电视购物节目啊，专心开始了自己的收藏事业。眼看着老爸买藏品的时候啊，这出手是越来越阔绰，儿子小陈担心老爹上当受骗呢，于是呢就把藏品拿去权威机构进行鉴定，结果发现呢大部分都是假冒伪劣产品，特别是老爹买的这个黄金呢，经过鉴定发现根本不是纯金。可是啊，对于儿子告知的鉴定结果，陈某呢却说是鉴定机构不懂行，根本不予理会，甚至开始到处借钱购买藏品。这藏品是越来越多，买的钱也是越来越多呀。等到借遍了周遭，发现无处可借之后，陈某得了，这魔怔了，都开始变卖家产呢。小陈就怕老爸会把自己家房子拿去卖，特地啊把房产证藏起来了，可就这么整都没阻止他这个老爹啊。他呀瞒着儿子登报申请挂失，补办房产之后，房产证之后，把房子到了给卖了，完了呢搬到了乡下祖屋去住。这还没完呢，朋友们，哎呦我天哪，这撅着瓦钉就往里这么整啊啊！没钱的陈某啊，甚至打起了祖屋的主意。陈某的弟弟为了能够保住祖屋，尽其所能为他还了几十万的欠款，一再向弟弟承诺说了，说只要帮忙还款就能停止收藏的陈某啊，转身又继续买藏品，结果这钱是越欠越多，像滚雪球似的。这家里的所谓财产呢，就剩下那些个所谓的藏品了。看见哥哥这个样子，陈某的弟弟啊也是心灰意冷，再也不帮哥哥还债了。咱们再说说小陈，也就是陈某的儿子，他呀工作也不稳定，自己的收入只能勉强应付日常开支，也没有能力帮老爸还债。今年的1月份呢，债主刘某要不回19000块钱的借款，把陈某告上了法庭。刘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还不出钱的陈某还对执行法官说了，自己的藏品价值上千万，自己已经找到了接手的买家，但是事实是啊，他的这些所谓的藏品根本没人接手啊。陈某因为拒绝执行生效判决，被法院采取了15天的司法拘留措施。小陈说呀，老爸的疯狂收藏让整个家都垮了，希望爸爸这次在拘留所里能够想想清楚，尽快的清醒过来，不要再沉迷收藏，回归正常的生活吧。其实朋友们呢，搞收藏的人在咱们的身边也不有少数，可是我们说搞收藏，搞收藏，你搞的这玩意儿真是收藏才行啊，对不对？你看看刚刚咱们说这个陈某在电视购物上买的这些什么金银珠宝啊，又什么首饰黄金什么的，这玩意儿靠谱吗？贴谱是吗？什么叫收藏？朋友们，就这东西吧非常有限，我们说嘛，物以稀为贵，你说家家都有那玩意儿，那叫收藏吗？那就不叫，不叫了，很珍惜的，很少有的这些东西才是。电视购物里啪啪成批卖，那玩意儿能叫收藏吗？但凡有点脑子的人他也不能信呢。哎，说到这儿啊，凤啊，给大家伙说说这电视购物的4大广告骗局都是什么，大伙听听，同时啊也是提高警惕。因为现在啊购物方式是越来越多种多样，我们过去说网络购物，现在电视购物也是走入了大家的生活。首先听好，第一点，所谓超低价销售， 宣称是厂家直供免去中间环节，或者说清库存、特价酬宾、限量订购等等，以远远低于正常市场价的价格进行销售。实际是消费者除了支付广告中所宣称的价格之外，还需要支付另外其他名目的费用。第二，附送大礼包。如果说像买手机送钻石、买数码相机送夜视探照灯，有的礼包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商品本身，那么实际上赠送的大礼包往往和广告当中所宣传的内容不一致，或者根本就不赠送，钱花了，其他事由不得你了。第三点，这个太常见了，就是夸大产品功能。如果说广告当中啊说不用电话卡打电话，或者打电话不花一分钱，或者什么免费无线上网等等等等，消费者实际购买产品之后，广告当中所宣传的大部分功能不能实现，有的产品甚至根本就是个模型啊。最后一点，夸大售后保障。如果宣传当中说了7天包退、15天包换、终身维修等等，但是消费者实际提出退换或者维修要求的时候啊，销售商往往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不予。

0: 办理或者需要另外付费，这些都是电视购物当中存在的一些可能性。当然咱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的人，我身边也有人呢通过电视购物买东西，可是呢现在哈，就是说还是有一部分他是觉得买的好东西了哈。我还是提醒大家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千万别借着想着说占便宜哈。这玩意儿你说外面卖好几千，他是卖几十块钱，这玩意儿你也敢买？那不可能，对不对？不是不能买，但是要看好了再买，花钱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钱呢咱真得花到地方了才行，对吧？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什么呢，到处都会有一些漏洞。什么所谓的漏洞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个机构啊，它管理不是很完善，对不对？可是就任何人，我相信他都想不到，就有这么样的傻子啊，就你哪儿漏我就上哪儿接着，哪儿漏我就上哪儿接着，最后全接自己身上，给自己接成个大窟窿。有这样的人呢？你看谁能想到他就买这电视购物上卖这个假藏品呢？太多了，这样就有人买一把，直到上当受骗了，不再买了。凤在这儿也说啊，当然不能说100%啊都是假的，可是刚才咱们也听到了，他儿子去鉴定了嘛，大部分说的是大部分都是假的，那不证明是他所有的都是假的。可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买这些贵重物品的话，在这个网络上也好，包括电视购物上也好，你没看见，你没找专业的人士看去鉴定，大家最好花这个钱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呢。好了，朋友们啊，不然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尤其是两口子，对于婚姻你们是怎么经营的呢？啊，对于这帮尤其是事业有成的男性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权衡你们的家庭和事业的呢？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经营秘籍，是吧？幸福秘籍，听听下边这对夫妻在经营婚姻的时候出现了大矛盾大问题。说浙江临海人蔡某啊，做制衣生意，做衣服十多年了，时常啊忙的是顾不上家，尤其是最近呢，一口气接了4-5单校服定制的活，更是没白没黑的加班啊。然而啊，正当他的订单即将出货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却降临了。2012年的11月22号晚上，蔡某接到电话说自己家的工厂突发大火，他呀是连忙赶到现场发现，工厂啊已经是一片狼藉了，火势蔓延到了隔壁工厂，导致某木业公司的车间窗的玻璃呀、什么墙体呀受到损害。万幸的是啊，当时工人已经下班了，没有人员伤亡了。经过公安民警初步的判断，这起火灾是人为造成的。但是让他完全没能预料到的是，纵火的人不是别人，竟然是自己的结发妻子啊。有朋友说了，按理说这家里老爷们儿给外面做买卖，这女的在家得好好看家呀，对不对？都自己家买卖，怎么忍得心放了这把火呢？好端端的媳妇儿怎么能守场子呢？妻子朱某说了，之所以她做出这一切，就是因为丈夫生意太忙，让他俩没办法过安稳日子。说自从办了厂啊，丈夫明显冷落了他，跟工厂的女师傅接触就很多，他又觉得工厂里的员工都看不起自己，虽然他和丈夫是共同经营人，但是员工只听他丈夫的话，凡事都不让他插手。他亲自写了一封告家长老师的公开信，让学校不要和临海人做校服了。为了做这个校服，他的老婆过着不是人过的生活，没有了家，没有了老公的呵护。发完了告家长书，他的怨气仍然没消。当天晚上，他回到了临海，来到自家的制衣厂里头，从剪裁间抱出一大波布料啊，用打火机点着。布料起火之后，因为房里堆满了衣物啊，火势很快就大起来了。他走出房场，将卷帘门拉好之后，独自离去了。第二天，当朱某被公安机关带走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犯了罪了。他说：“我没违法，我只是昨天晚上把自己家的制衣厂给烧了。”公诉人在法庭上指出了，说被告人因为家庭矛盾故意放火，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放火罪。鉴于本案是夫妻双方矛盾引起，烧的也是家庭的东西，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检察机关指控，本次火灾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30多万。庭审当中，被告人对于损失价格存在异议。迄今为止，这个案子仍然在审理之中，法院将择期进行宣判。这样的事情我们听了以后啊，就会觉得 这个语言没有办法去说，权衡谁对呢，谁错呢？夫妻双方肯定都有错，没有什么绝对的正确，处理问题可以，解决问题可以，但这种方式绝对的不可取。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可能媳妇儿本身对自己家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是说这时间没有工人，万一哪个工人那天就在那单位了呢，你就不知道了呢，把人烧死了呢，把人家隔壁厂子给烧坏了呢，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纵火罪呀，那可不是小事啊，对不对？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怎么办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起夫妻之间的事儿，下面凤再给大家说一下。说厦门有对夫妻结婚8年了，媳妇儿啊是小学老师，丈夫忙着工作，经常很晚回家。去年12月份，这丈夫啊当上了销售部经理之后，比原来更忙了，一周工作6天到7天，经常晚上12点以后一身酒气回家呀。和媳妇儿沟通越来越少，两口子就开始争吵，甚至是打架。在丈夫的眼里啊，这妻子变得是越来越不可理喻，成了脾气暴躁的母老虎。之后半个月，丈夫啊依然是忙着工作，忙着应酬。妻子就问丈夫了，说在娱乐场所就喝酒这么简单，没别的事儿。这丈夫解释说了，自己是负责人呢，对吧，不去招呼客人，生意没法做呀。可是妻子觉得了，丈夫的解释站不住脚，两个人呢为此就争吵不休。说白了，这媳妇儿就寻了，这男的肯定在外面瞎扯呢。丈夫说了，谈恋爱的时候媳妇儿啊是知书达理，现在完全不顾形象，破口大骂，骂得厉害还摔东西，甚至喊着要拿刀杀人。自己也不喜欢娱乐场所呀，但是工作所需，他也很无奈。为了让妻子放心呢，他所有的银行卡都交给妻子保管，可是还是争吵不断。刚刚咱们说了两个婚姻家庭当中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不知道这个婚姻还会维持多久，会不会和最开始的一样那么美好，那么简单。那么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呢？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又不同的结局，不同的结果。那么专家建议说了，在漫长的婚姻过程当中啊，有两个关键的时期，如果处理得当，或者说有效的妥当的处理哈，可以避免婚姻亮红灯的。那说一旦夫妻吵架，如果双方各自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只允许谈事实，慢慢的误会就能澄清，别动不动就咱们动物话讲话了，翻小肠啊，你哪天哪天你过去什么什么时候跟谁谁谁怎么怎么地了啊，我那天是不，咱们不说事儿，说感受啊，谈事实，慢慢的，就是你千万不要说我认为，我觉得，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那、啊、不要太自我为中心了，有的时候也换位思考一下啊，有的时候换位思考的问题好解决多了。说当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啊，夫妻双方呢要用第二次恋爱的心态重新审视对方，寻找有效的办法解决。处理好夫妻关系啊，有两招是很受用的，大家也来听一听。首先第一点，充分尊重和理解对方啊。说丈夫应该从工作当中挤出时间来陪妻子陪孩子，忙绝对不是理由，妻子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忙你忙谁不忙啊，谁不上班啊，对不对？其次要学会倾听，更重要的是要听明白对方的意思。有个方法最简单，就是重复对方说的话，他说一遍你没懂，你把他的话再说一遍。那妻子说话丈夫重复一遍，或者丈夫说话媳妇儿重复一遍，直到双方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为止。婚姻关系如果很紧张的时候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没能够理解，真正的理解对方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其实啊，很多夫妻都存在一个糟糕的状况，什么呢？谁都不明白对方到底要什么，谁都不明白对方到底需求什么。阐明理由、态度、观点，双方才能达成一致。你看，这专家说的条条框框总结完了。我觉着啊，不管是很良好的夫妻关系，还是现在正存在问题的夫妻关系，大家听了刚才这段话，对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是有益的。 就有些时候吧，朋友给我发短信哈，问我一些个事儿，生活当中的呀，包括工作当中的呀，包括心里的一些小感受啊，挺难受的，挺憋屈的，就想跟我唠了，跟我说说，想我开导开导。有时候吧，我不一定开导的好，完我就想向大家求助啊，就是朋友们，你看这招，如果是你哈，搞你身上，你怎么办？对不对？也希望朋友们能快点告诉我，你们就是我的智囊团呢。凤儿姐你好，听你说话我心里老敞亮了。我跟我老婆婆在一块住啊，婆婆的妹妹们呢总来，来着来完连吃带住的，孩子们还都带了，你说这可咋整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结婚之前知不知道将来要跟婆婆在一块住啊？如果说是知道的话，我想啊有很多的心理准备，咱们作为媳妇儿的心里得做好。再啥呢，凤总说那个观点，我相信你也很明白，别管说到啥时候，咱当儿女的啊，当媳妇儿的啊，当女婿的，咱呢为自己爹妈老公老婆婆老丈老丈母娘该做的咱都做到。如果说你心里头很不是个滋味，或者是哪块他们做的不好，我的意见是啥呢，你呀最好是跟老婆婆哈挑一个大家心情还都不错的时候，旁敲侧击的点一点说一说，跟老公呢你也说一说啊，跟老你看你跟你老公也唠一唠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很理智的谈，我欢迎大家来，这姨婆哈都是咱自己家亲戚，是不是？老妈的妹妹们来了之后高兴，家里人气旺。但是你说总来总来，尤其是一待待好几天的话，还待挺长时间，孩子都带来，咱自己家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学习啥的也影响，跟老婆婆说呗，唠呗。你要自己在那想吧，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闹心。你要不跟婆婆说，要不跟老公说，把这个事儿吧，咱好好的交流交流，沟通沟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讲的办法，因为一家人嘛，一家人和一家人接触方式、交流方式不一样。你看这老婆婆是啥样的人，你是什么性格的一个人？你像我这种性格的，那肯定就是当面楼对面鼓说了哈。欢迎大家常来，但是常来归常来，你别一来来来在这待半个月，完了一个月来两次，你这我受不了啊，你知道吗？是不是？因为自己家日子咱还得自己过，对不对哈？多唠唠，多说一说，这都不是事儿。前两天我看《非诚勿扰》，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还逮上了哈，有个男的上去这咋说的？说以后媳妇儿就是我的天，我媳妇儿我干啥？我挣所有钱都给我媳妇儿花。就那个傻男人是两头船，聪明男人是两头瞒啊。他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处理自己媳妇儿跟自己妈的这个关系啊？他说的吧，多少有点道理。但是呢，作为男人，他是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润滑剂，就是婆婆和儿媳妇儿之间这种关系怎么处理的好，就看你们家这个老公，你跟他先聊一聊，看看怎么跟老妈说，对不对？让你老公也给你出出招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如果说的不对不好，收音机好朋友可以告诉我啊。说凤啊，给大伙儿讲个世界上最年轻的祖母。话说罗马尼亚的利夫卡在13岁的时候生下了自己的女儿玛丽卡，并且希望她不要早婚。然而玛丽亚不听劝，反而效仿自己的母亲，在11岁的时候为利夫卡生下了一个男婴。据说小宝宝的父亲是一名12岁的男孩。利夫卡的经历在具有早婚传统的吉普赛人眼中啊，也是极不寻常的。因此，23岁的利夫卡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祖母。我的个娘亲呢，这一家没有个明白事的大人呢。行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今天这个点的大风故事会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朋友们，咱们不见不散，大家伙儿啊，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呀，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

0: 个新的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酒店里，一位顾客问服务员：
2: 在你们酒店租一星期要多少钱呢？
3: 啊，请稍等，先生，我这得给你算一算。
2: 咋的？就连这种事儿你还记不得呀？
3: 是的，先生，因为自酒店开业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长时间呢。

0: 一位眼睛近视的人的帽子被大风刮走了，他就跟在后面追。一个女人从附近的农舍里喊道：“
1: 您在干什么呢？”
2: 啊，追帽子！
1: 追帽子？你追的是我们家的小黑母鸡儿。
0: 一位商人在饭店进餐，遇到了企业家艾科卡。
3: 艾科卡先生，
4: 你好。
3: 您是我最崇拜的企业家。
4: 是吗？
3: 我事业的成功都是踩着你的脚印取得的。
4: 哦，
3: 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在请我的几位同事吃饭，请您过一会儿到我们的餐桌前喊一声你好 Mary， 并让我把您向他们介绍一下，这对我简直太重要了。
0: 艾科卡同意了，他等那商人坐到桌前以后就朝他们走过去。
4: 呦呦呦呦，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0: 麦瑞的朋友不禁喊道：
4: 艾科卡，他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5: 你好麦瑞，这几位是？
0: 麦瑞不屑一顾地说：
6: 哎呀，你等会儿再来吧，我们要吃饭了。

0: 两个犹太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他们边走边笑。突然，有个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这才想起两个人只有一张通行证。
1: 快跑！
0: 没有通行证的对另外一个有通行证的人说：“
1: 你一跑，他就会认为你没有证，你就可以趁机溜了。”
0: 于是，有通行证的犹太人拔腿就跑，警察立即追上去。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说：“有证件吗？”犹太人掏出了通行证。
2: 有证件。
0: 有证件你还跑什么？
1: 医生告诉我，吃药后跑一跑有益健康。
0: 那你看到我在追你没有？
1: 我看到了，警察先生。
0: 那还不停下来？
1: 我以为医生同样是这样告诉你的。

0: 有一家小饭店，特别苛扣顾客。别家饭店的汤都很鲜很浓，而他家的汤淡而无味，跟清水差不多。有一天，有一群水手要在店里吃饭，店主眼看又要挣上一大笔钱了，心里很高兴。水手们说：“先喝点热汤。”店家忙端上来几盆。水手们看了许久，问：“
1: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服务员马上回答：“
2: 这是热汤啊。”
0: 水手们大笑：“
1: 哎呀，这是汤啊！这么说，我们已经在汤浪里过了几十年了啊！”哈哈哈哈。

0: 药剂师走进邻居一个书商的铺子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问：“
1: 这本书有趣吗？”“
2: 不知道，没读过。”“
1: 你怎么能卖自己没读过的书呢？”“
2: 哎呦，难道您把您药店里的药都尝一遍了吗？您找死了！”

0: 两位朋友正在纽约火车站的一家餐馆里吃饭，他们注意到邻桌有一位男士独自坐着。当女招待走过去时，他俩听到他问：
1: 先生，您是在等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吗？
2: 从长远目标看是这样的，但今天我在等的是我的太太。

0: 叔叔大病初愈，一个急着要继承他财产的侄子来看望他。
1: 哎，看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
2: 哦，有什么根据吗？
1: 根据我财产继承人的脸色。
3: 嘿嘿。

0: 急性人张三到面馆吃饭，刚坐下就拍桌大叫：
1: 来一碗面，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服务员把面端上来朝桌上一倒，高声说：
2: 收碗了，收碗了。
0: 拿着空碗就走了。张三气呼呼地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发脾气：
1: 快要把我气死了，快要把我气死了。
0: 老婆一听，匆匆忙忙打了包袱背上就往外跑。张三一把拉住他问：
1: 哎，干什么去？
0: 老婆回答：
2: 你要死我还不赶紧去改嫁呀。
0: 话刚落音，一个大汉就从外面冲进来，拍着胸脯连叫：
1: 嫁给我，嫁给我。

一个人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路费。于是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末，包成三包，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王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到这些东西。警察发现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了巴黎。经过调查，没有治罪的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0: 在征兵办公室的体格检查站里，一个年轻人因害怕去参军，对老大夫谎称自己体格差，既不能吃不能喝，最糟的是也不能睡。老大夫握着年轻人的手说：
1: 好极了，当前我们的部队啊，给养紧缺呀，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士兵啊。
0: 啊。

0: 有一位70来岁的老翁，带着妙龄美女来到饭店。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服务员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说道：“
1: 本饭店专为您和小姐备有双床的套房。”
0: 老翁气愤地说：“
2: 什么话？你看不出来吗？啊？我这把年纪还会有这么小的女儿吗？我呸！这是我太太。”

0: 天很晚了，一位长途旅行的旅客到一家旅店投宿。虽然旅客很累，可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因为旅店的马厩就在卧室的旁边，气味太大，使人不堪呼吸。第二天，客人对店老板说：“
1: 哦，天哪，把马厩设在卧室旁很不合适，不卫生。”“
2: 哦，先生，马厩已经在这儿5年了，从未见马生过病。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0: 一首老歌《星星所》，应该说呢，这是一首世界民歌哈，这是印度尼西亚当国家的一首民歌，当地民歌，非常的唯美而抒情。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打靶归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放送的这第一曲呢，《打靶归来》，这是一首军旅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音乐家王永泉在1960年在部队期间创作的。他诞生的经过也特别有意思。当时呢，王永泉在正准备啊为全军的文艺汇演创作一首歌曲，偶然的他瞥见了一首当时作者名叫牛宝元的一首小诗，仅仅四句，由此受到了启发，改编了这首小诗，并且谱上了曲，使它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旅歌曲。南朱北李的朱逢博啊，女高音歌唱家，一首老歌《飞向远方的故乡》。朱逢博本人这位歌手其实也特别富有传奇色彩，他可是一位同济的高材生哦，啊，学理科的高材生，特别聪明，但是他喜欢唱歌，最终呢，他是把自己的兴趣、业余爱好发展成了专业，并且在他的恩师，同时也是他生活后来成为了他的丈夫、生活的伴侣的石洪锷老师的指导之下，他的歌声真的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听听吧，这首老歌《飞向远方的故乡》。

兰花一朵朵，在初春的江南，江南春早，蓝色蔚蓝，属于清凉的夏季的歌。

在这里和你欢度每时光，欢度每一分每一秒的欢乐时光，这是歌声记忆，我们共同拥有。风从东方来，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啊，看一看身边那些显年轻的男人，他们身上多半啊都有这些特质啊。说这马年新春啊，各种聚会呢是多了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同龄甚至年纪稍长的男性看起来总是比别人更加的显年轻，更有活力。他们未必是花了很多钱去做医美，而是身上常常有一些共通的深入生活习惯的特质啊，时间对他们似乎格外的宽容。哎，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具体的原因啊。哎，保持年轻的原因，第一是心态好，不计较，有一种随他去的豁达感。这种心态不是说躺平，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工作上尽力而为，但是对结果不过分的苛责，家庭里面用心经营，但是不强求家人按自己的意志改变，遇到糟心的事儿能吐槽，但是不易郁结于心，这种内核稳定的状态极大的减少了内耗，焦虑和怨恨是催老剂，而豁达的心态则是内在最好的抗衰精华。第二个原因是保持一项动起来的爱好，并且乐在其中。那运动啊，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去健身房去撸铁，也可能是每周固定的打一场球啊，游泳啊，骑行，甚至是每天雷打不动的散步啊，打理花园，关键

点是规律和享受，身体在持续愉快的活动中维持着代谢活力与肌肉力量。更妙的是，运动时分泌的多巴胺是天然的愉悦剂和压力的解药，由内而外焕发神采。第三个原因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学习不止。这类人他们的学习啊，未必是为了考个证啊、升职啊，可能是钻研一个新菜式啊，学一门乐器，了解最新的科技趋势，甚至呢，只是饶有兴致的弄明白，哎，现在这小孩子正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就是这种持续输入新信息的状态，让大脑神经保持活跃和连接，有效的缓解了认知老化。眼里有光了，心里面有想问的问题的男人，气质上就有褪不去的那一份少年感。第四个原因是社交圈精简，但是有温度，重视高质量的陪伴。这类人呢，不一定说朋友满天下，但通常有几个可以交心的，能够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甚至什么也不聊的老朋友。同时呢，他们愿意把时间留给家人，参与伴侣的琐碎分享，耐心陪伴孩子，或者是孙，就是这个小一辈的啊，稳定有支撑性的亲密关系，是情感上的安全港，是能够极大的缓冲外界的压力，带来深层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啊。这个孤独感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啊。第五个原因是饮食有谱，但是不做苦行僧。他们的饮食通常会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代谢在变慢，会下意识的多吃一些蔬菜粗粮，保证优质蛋白，对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糖饮料是敬而远之。但他们不追求极端干净，偶尔的美食享受毫不亏待自己。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长期主义的均衡，而非短期自虐。身体需要的是稳定优质的营养供应，而非忽好忽坏的折腾。第六个原因是睡眠质量较高，尊重身体的节律。这类人深知啊，睡眠是身体最好的修复时间，不一定每天都能够睡足八小时，但是会尽量的保证睡眠的规律和质量，不会过度的熬夜透支。哎，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助眠方式，可能是阅读啊、看书，或者是听一些轻音乐。睡得好意味着他的激素水平更加的稳定，细胞修复也是更加的充分，情绪状态更积极，那么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面容是多少护肤品呀啊什么面膜什么的都是难以企及的啊。最后一个原因呢是注重仪表，保持清爽整洁的底线。老得慢的男人啊，未必说打扮得很时髦很时尚，但是一定给人一个整洁得体的一个印象啊。发型很利落啊，胡子呢修剪得整齐，衣着干净合身。这种对外表的适度管理背后是一种不放弃自我的认同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它暗示着我在乎自己，哎，也在乎我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样子。这份自律和自尊反而呢会滋养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那么这些共性呢拆开来看，都是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合起来呢却勾勒出了一种可持续愉悦的身心平衡的生活哲学。它对抗的并非是时间本身，而是因为麻木、焦虑、放纵或者是封闭而加速的磨损感啊。那么刚才咱们说了七条，如果说你能够占两条或者以上，说明你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占的越多，你为自己积累的抗衰老资本就越丰厚。年龄增长咱们没有办法去逆转，但是衰老的速度和状态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下，咱们不妨呢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哎，朝着更加豁达、更加生动、更加健康的方向稳稳的生活。

那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已经30岁了，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长大，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呢？啊，明明是已经20、30岁了，生理上早已经成年，可是，一遇到事情，内心还是会习惯性的缩回去，总觉得自己还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处理问题时呢，不够沉稳。面对情绪时容易崩溃，遇到挫折，第一反应不是解决，而是焦虑、恐惧，甚至是逃避。很多人啊，会把这个归结为性格软弱、不够自律，或者是精力太少。可真正往深处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不够成熟，而是长期生长环境带来的心智晚熟。那么，这种长不大的状态到底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又该如何真正的走出来呢？很多人啊，到了30岁左右，依然会表现出明显的孩子气。这种表现不是天真可爱，而是处理现实问题、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明显滞后。哎，还是很习惯依赖他人，潜意识里总希望有人替自己来做个决定，替自己来扛压力，内心常常处于脆弱无力的状态。一点否定和挫折，就足以让他们陷入长时间的内耗。不少人会误以为说，是不是这个人不够努力呢？或者是社会压力太大导致的呢？可以，那咱们从这个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心智晚熟大多和童年阶段长期处于一个失权状态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的成长，往往呢需要8到10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自我的认知，学会独立判断，练习承担后果。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里，个体长期处于无法自主、不能够表达真实意愿的环境当中，那么心智的成熟节奏很容易就被打乱了。这种失权呢，最常出现在家庭教育之中。有些父母的性格较为强势，控制欲也相对突出。小到孩子日常的衣食住行，吃什么穿什么，大到未来的学业的选择、职业的方向，甚至买车买房、结婚生子，都已经习惯性的替孩子安排妥当。孩子一旦说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去走，就很容易被斥责、被贬低。即便内心并不认同，也常常因为对方打着爱的名义而不得不选择顺从。还有一部分父母啊，情绪相对不够稳定，孩子需要时刻来观察父母的心情，小心翼翼的生活，生怕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就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很难安心关注自身的感受，更多精力都是用来迎合和迁就外界，久而久之，就很难真正的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很难尊重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从神经可塑性的角度来说呀，这人脑当中负责决策、判断、自控的前额叶，需要在一次次自主选择和实践中慢慢发挥啊完善。如果说长期被包办呐、被否定，那这部分功能就会缺少足够的锻炼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道理，理智上也很清楚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一旦遇到挫折、否定啊，需要主动争取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的退回讨好啊，回避退缩的模式当中啊。可以说，童年失权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动消失，它会悄悄藏在行为模式里，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难以拥有稳定完整的内在力量，只能在原地徘徊，被无尽的内耗困住。那么，童年长期失权并不会只留下轻微的影响，它往往呢会让人陷入两种比较典型的心理困境，这也是很多人明明想改变却始终动弹不得的重要原因。第一种困境啊，是很难形成聚合型的自我，理智与感性常常是处于割裂的状态啊。
小时候，很多人其实隐约能察觉到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问题，可是因为年纪尚小，无力反抗，也无法清晰表达，只能默默压抑自己的感受。这种知道不对却无法改变的状态，会慢慢让人不再信任自己的直觉。长大之后，这种模式会被延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很清楚啊，搞钱、搞事业、经营感情都很重要，也明白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可是这些认知大多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很难转化为真正的行动力。他们很少按照自己的判断，真正的知行合一的生活，缺少发自内心的驱动力，做事容易半途而废，遇到困难就想放弃，最后只能陷入摆烂和内耗的循环。第二种困境啊，是习惯用幻想代替现实，用虚假的自我保护自己。小时候可能不被尊重啊，不被认可，想法和感受慢慢被否定。那么时间久了，很多人都会慢慢的怀疑自己能力，觉得自己是不是啥都做不好。那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大脑会不自觉的发展出一套自我保护的方式，帮助自己暂时逃离现实的压力。这种逃避可能表现为像沉迷小说啊、影视剧啊，把自己带入到虚构的情节当中，期待生活当中的理想当中的生活啊能够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也可能表现为过度相信某种理论，把自己的不作为变得合理化，甚至沉浸在受害者的叙事当中，觉得所有的不顺都是外界造成的。那这么看来的话，幻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带来短暂的安慰，可长期躲在幻想里只会让人慢慢的丧失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年龄呢就会牢牢的卡在某个阶段，无法继续成长。一旦在现实当中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或是不想面对的人际关系，第一反应就是退缩和逃避，很难真正的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啊。那这两种困境相互影响，一边是内在自我的破碎与分散，一边是对外界现实的逃避与抗拒，两者叠加在一起，就很容易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一样，无法从容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很多人会误以为心智成熟就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学习更多别人的经验，或者是掌握更多看似厉害的技巧。可实际上，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靠外界的堆测啊，而是向内的整合与觉醒。想要走出长不大的困境，第一步是学会看见并接纳自己的过去，不必责怪曾经的自己，也不必过度的埋怨成长环境。那些经历确实会带来一些限制，但是也让你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不妨呢试着接纳那个曾经脆弱无助不敢表达的自己，承认过去的影响才是改变的开始。第二步是主动整合分裂的自我，重新信任内心的声音。很多人习惯忽略自己的感受，优先满足别人的期待，可长久下去只会让自我更加破碎。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必时刻追求别人的认可，也不必因为一次选择失误就彻底否定自己。第三步是走出幻想，走进现实，在实践中慢慢的积累力量。幻想啊，可以短暂的放松心情，却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不妨试着从小目标开始，一点点去做，去尝试，去面对过程当中的失败啊。不必追求一步到位，也不用勉强自己立刻变得强大，心智的

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不同，因为童年经历而晚熟的人，并不是不够好，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复过去的影响，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你开始学着尊重自己，信赖自己，不再一味的依赖别人，也不再逃避现实，你就会慢慢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恐惧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

0: 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

0: 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2: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啊，看一看身边那些显年轻的男人，他们身上多半啊都有这些特质啊。说这马年新春啊，各种聚会呢是多了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同龄甚至年纪稍长的男性，看起来总是比别人更加的显年轻、更有活力？他们未必是花了很多钱去做医美，而是身上常常有一些共通的、深入生活习惯的特质啊。时间对他们似乎格外的宽容。哎，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具体的原因啊。哎，保持年轻的原因，第一是心态好，不计较，有一种随他去的豁达感。这种心态不是说躺平，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工作上尽力而为，但是对结果不过分的苛责，家庭里面用心经营，但是不强求家人按自己的意志改变，遇到糟心的事儿能吐槽，但是不易郁结于心，这种内核稳定的状态极大的减少了内耗，焦虑和怨恨是催老剂，而豁达的心态则是内在最好的抗衰精华。第二个原因是保持一项动起来的爱好，并且乐在其中。那运动啊，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去健身房去撸铁，也可能是每周固定的打一场球啊，游泳啊，骑行，甚至是每天雷打不动的散步啊，打理花园。关键点是规律和享受，身体在持续愉快的活动中维持着代谢活力与肌肉力量。更妙的是，运动时分泌的多巴胺是天然的愉悦剂和压力的解药，由内而外焕发神采。第三个原因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学习不止。这类人他们的学习啊，未必是为了考个证啊、升职啊，可能是钻研一个新菜式啊，学一门乐器，了解最新的科技趋势，甚至呢，只是饶有兴致的弄明白，哎，现在这小孩子正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就是这种持续输入新信息的状态，让大脑神经保持活跃和连接，有效的缓解了。

0: 认知老化，眼里有光了，心里面有想问的问题的男人，气质上就有退不去的那一份少年感。第四个原因是社交圈精简，但是有温度，重视高质量的陪伴。这类人呢，不一定说朋友满天下，但通常有几个可以交心的，能够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甚至什么也不聊的老朋友。同时呢，他们愿意把时间留给家人，参与伴侣的琐碎分享，耐心陪伴孩子或者是孙，也就是这个小一辈的啊，稳定有支撑性的亲密关系是情感上的安全港，是能够极大的缓冲外界的压力，带来深层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啊。这个孤独感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啊。第五个原因是饮食有谱，但是不做苦行僧。他们的饮食通常会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代谢在变慢，会下意识的多吃一些蔬菜粗粮，保证优质蛋白，对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糖饮料是敬而远之。但他们不追求极端干净，偶尔的美食享受毫不亏待自己。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长期主义的均衡，而非短期自虐。身体需要的是稳定优质的营养供应，而非忽好忽坏的折腾。
1: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第六个原因是睡眠质量较高，尊重身体的节律。这类人深知啊，睡眠是身体最好的修复时间，不一定每天都能够睡足八小时，但是会尽量的保证睡眠的规律和质量，不会过度的熬夜透支。哎，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助眠方式，可能是阅读啊、看书，或者是听一些轻音乐。睡得好意味着他的激素水平更加的稳定，细胞修复也是更加的充分，情绪状态更积极，那么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面容是多少护肤品呀啊什么面膜什么的都是难以企及的啊。最后一个原因呢是注重仪表，保持清爽整洁的底线。老的慢的男人啊，未必说打扮的很时髦很时尚，但是一定给人一个整洁得体的一个印象啊。发型很利落啊，胡子呢修剪的整齐，衣着干净合身。这种对外表的适度管理，背后是一种不放弃自我的认同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它暗示着我在乎自己，哎，也在乎我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样子。这份自律和自尊反而呢会滋养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那么这些共性呢，拆开来看都是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合起来呢却勾勒出了一种可持续愉悦的身心平衡的生活哲学。它对抗的并非是时间本身，而是因为麻木、焦虑、放纵或者是封闭而加速的磨损感啊。那么刚才咱们说了七条，如果说你能够占两条或者以上，说明你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占的越多，你为自己积累的抗衰老资本就越丰厚。年龄增长咱们没有办法去逆转，但是衰老的速度和状态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下，咱们不妨呢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哎，朝着更加豁达、更加生动、更加健康的方向稳稳的生活。

那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已经30岁了，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长大，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呢？啊，明明是已经20、30岁了，生理上早已经成年，可是，一遇到事情，内心还是会习惯性的缩回去，总觉得自己还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处理问题时呢，不够沉稳，面对情绪时容易崩溃，遇到挫折，第一反应不是解决，而是焦虑、恐惧，甚至是逃避。很多人啊，会把这个归结为性格软弱、不够自律，或者是精力太少。可真正往深处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不够成熟，而是长期生长环境带来的心智晚熟。那么，这种长不大的状态到底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又该如何真正的走出来呢？很多人啊，到了30岁左右，依然会表现出明显的孩子气。这种表现不是天真可爱，而是处理现实问题、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明显滞后。哎，还是很习惯依赖他人，潜意识里总希望有人替自己来做个决定，替自己来扛压力，内心常常处于脆弱无力的状态。一点否定和挫折，就足以让他们陷入长时间的内耗。不少人会误以为说，是不是这个人不够努力呢？或者是社会压力太大导致的呢？可以，那咱们从这个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心智晚熟大多和童年阶段长期处于一个失权状态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的成长，往往呢需要8到10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自我的认知，学会独立判断，练习承担后果。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里，个体长期处于无法自主、不能够表达真实意愿的环境当中，那么心智的成熟节奏很容易就被打乱了。这种失权呢，最常出现在家庭教育之中，有些父母的性格较为强势，控制欲也相对突出。小到孩子日常的衣食住行，吃什么穿什么，大到未来的学业的选择、职业的方向，甚至买车买房、结婚生子，都已经习惯性的替孩子安排妥当。孩子一旦说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去走，就很容易被斥责、被贬低。即便内心并不认同，也常常因为对方打着爱的名义而不得不选择顺从。还有一部分父母啊，情绪相对不够稳定，孩子需要时刻来观察父母的心情，小心翼翼的生活，生怕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就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很难安心关注自身的感受，更多精力都是用来迎合和迁就外界，久而久之，就很难真正的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很难尊重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从神经可塑性的角度来说呀，这人脑当中负责决策、判断、自控的前额叶，需要在一次次自主选择和实践中慢慢发挥啊完善。如果说长期被包办呐、被否定，那这部分功能就会缺少足够的锻炼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道理，理智上也很清楚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一旦遇到挫折、否定啊，需要主动争取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的退回讨好啊，回避退缩的模式当中啊。可以说，童年失权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动消失，它会悄悄藏在行为模式里，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难以拥有稳定完整的内在力量，只能在原地徘徊，被无尽的内耗困住。那么，童年长期失权并不会只留下轻微的影响，它往往呢会让人陷入两种比较典型的心理困境，这也是很多人明明想改变却始终动弹不得的重要原因。第一种困境啊，是很难形成聚合型的自我，理智与感性常常是处于割裂的状态啊。
小时候，很多人其实隐约能察觉到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问题，可是因为年纪尚小，无力反抗，也无法清晰表达，只能默默压抑自己的感受。这种知道不对却无法改变的状态，会慢慢让人不再信任自己的直觉。长大之后，这种模式会被延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很清楚啊，搞钱、搞事业、经营感情都很重要，也明白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可是这些认知大多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很难转化为真正的行动力。他们很少按照自己的判断，真正的知行合一的生活，缺少发自内心的驱动力，做事容易半途而废，遇到困难就想放弃，最后只能陷入摆烂和内耗的循环。第二种困境啊，是习惯用幻想代替现实，用虚假的自我保护自己。小时候可能不被尊重啊，不被认可，想法和感受慢慢被否定。那么时间久了，很多人都会慢慢的怀疑自己能力，觉得自己是不是啥都做不好。那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大脑会不自觉的发展出一套自我保护的方式，帮助自己暂时逃离现实的压力。这种逃避可能表现为像沉迷小说啊、影视剧啊，把自己带入到虚构的情节当中，期待生活当中的理想当中的生活啊能够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也可能表现为过度相信某种理论，把自己的不作为变得合理化，甚至沉浸在受害者的叙事当中，觉得所有的不顺都是外界造成的。那这么看来的话，幻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带来短暂的安慰，可长期躲在幻想里只会让人慢慢的丧失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年龄呢就会牢牢的卡在某个阶段，无法继续成长。一旦在现实当中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或是不想面对的人际关系，第一反应就是退缩和逃避，很难真正的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啊。那这两种困境相互影响，一边是内在自我的破碎与分散，一边是对外界现实的逃避与抗拒，两者叠加在一起，就很容易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一样，无法从容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很多人会误以为心智成熟就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学习更多别人的经验，或者是掌握更多看似厉害的技巧。可实际上，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靠外界的推测啊，而是向内的整合与觉醒。想要走出长不大的困境，第一步是学会看见并接纳自己的过去，不必责怪曾经的自己，也不必过度的埋怨成长环境。那些经历确实会带来一些限制，但是也让你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不妨呢试着接纳那个曾经脆弱无助不敢表达的自己，承认过去的影响才是改变的开始。第二步是主动整合分裂的自我，重新信任内心的声音。很多人习惯忽略自己的感受，优先满足别人的期待，可长久下去只会让自我更加破碎。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必时刻追求别人的认可，也不必因为一次选择失误就彻底否定自己。第三步是走出幻想，走进现实，在实践中慢慢的积累力量。幻想啊，可以短暂的放松心情，却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不妨试着从小目标开始，一点点去做，去尝试，去面对过程当中的失败啊。不必追求一步到位，也不用勉强自己立刻变得强大。心智的成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年龄节点，而是一个持续练习的过程。它不需要你变得完美，也不需要你时刻坚强，只需要你愿意慢慢的走出舒适圈，愿意为自己选择啊去负责，直接去面对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问题啊。
很多人会因为自己30岁还不够成熟而感到焦虑，觉得别人都走在了前面，只有自己还停留在原地。可事实上，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不同，因为童年经历而晚熟的人并不是不够好，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复过去的影响，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你开始学着尊重自己，信赖自己，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1: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3: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4: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4: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1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2: 幸
4: 福未来。
2: 未来。
16: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 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9: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
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

0: 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9: 我是干快递的。

0: 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6: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他的《游山西村一》诗中为人们留下了一句千古绝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中的又一村显然是诗人诗名中的山西村，那么这个近千年来一直令人着迷的山西村又在何处呢？专家学者们经过了反复考证和实地考察，近年来有专家指出，诗中的又一村实际就是陆游的故居浙江绍兴鉴湖乡三山西村。三山西村位于绍兴市西约15公里处的风景秀丽的著名风景区鉴湖旁，这里有一个葫芦形的水池叫陆家池，旁为行宫、韩家、石堰三山。这里的山虽不高，却也绿树浓掩，鲜花烂漫。这里的水虽不深，却也碧波荡漾，亭桥秀美。陆游的故居就坐落在这依山傍水、山清水秀的环境之中。据史料记载，陆游在此的故居称陆家庵。此故居原南北长20多尺，东西宽10余尺，有南西两门。只可惜此故居现已荡然无存，只有故居旁的碧水仍在，成为人们考证遗址的依据。陆游生活在这样一个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如仙境一般的环境中，其诗人的灵感和诗性是极易激发出来的。尤其是在那薄雾缭绕或细雨蒙蒙之时，诗人漫步在小径曲幽、细柳浮水的山水之间，那种似在人间又似入仙境的亦真亦幻的神奇之感会油然而生。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却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也会自然浮现在心中。这正是诗人写出这一千古绝句的灵感所在。由此分析，陆游的故居三山西村便是诗中的又一村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7: 相传杜康村原名空仓涧，是杜康的故里。轩辕皇帝吞并了空仓涧，建立部落联盟，经过神农氏炎帝尝百草变五谷，开始耕地种粮食。轩辕皇帝命杜康管理粮食，杜康很负责任。由于洛河流域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粮食越打越多。 那时候由于没有仓库，更没有科学保管方法，杜康把丰收的粮食堆在山洞里，时间一长，因山洞里潮湿，粮食全没坏了。轩辕皇帝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下令说以后如果粮食再没坏，就要处死杜康。当时九黎族蚩尤正从淮河流域顺汝河西侵到河洛一带，皇帝炎帝正准备与蚩尤族在紫罗川大战，征调来的粮食无处存放，杜康十分着急。杜康日夜冥想，忽然想起老家空桑涧那片粗大的空桑树，空桑树历经千年，树干里面已经空了，如果把粮食装在树洞里，树杈上盖上草，粮食也许就不会霉变了。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周围的人，大家都赞同，并且一齐动手把征调来的粮食运往空桑涧，全装进空桑树洞里。谁知装粮食的树洞经过长期风吹日晒雨淋，有一部分树洞还是灌进了雨水，粮食慢慢的发酵了。一天杜康到空桑涧查看粮食时，突然发现一棵装有粮食的枯树周围躺着几只山羊和兔子。起初杜康以为这些野兽都是死的，就大步走过去，想把这些野物弄回去让大家吃，谁知走近一看，发现他们还活着，似乎都是在睡大觉。杜康一时弄不清楚是啥原因，正在纳闷，一头野猪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一见人马上窜进树林去了，紧接着山羊兔子也一只只醒来逃走了。杜康正准备往回走，又发现两只山羊在装有粮食的树洞跟前低头用舌头舔着什么，杜康连忙躲到一棵大树背后观察，只见两只山羊舔了一会儿，身子就摇摇晃晃起来，走了不远都躺倒在地上了。杜康飞快地跑过去把两只山羊捆起来，然后才仔细观察看山羊刚才用舌头在树洞上舔什么。不看则罢，一看可把杜康吓了一跳，原来装粮食的树洞已裂开一条缝子，里面的水不断往外渗出，还散发着香味儿。两只山羊就是舔了这种水才倒在地上的。杜康用鼻子闻了一下，渗出来的水特别粘稠浓香，自己不由得也尝了一口，味道甜绵，特别纯美。杜康越尝越想尝，他俯下身一连喝了几口。杜康这一喝不要紧，霎时兴奋得飘飘欲仙，刚向前走了两步，便头重脚轻，身不由己地栽倒在地上，带着笑容进入了梦境。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杜康醒来时，只见原来捆绑的两只山羊已有一只跑掉了，另一只正在挣扎。他翻起身来，只觉得精神饱满，连声说道：这是好东西，这是好东西。杜康顺手摘下腰间的葫芦壶，将树洞里渗出来的粮食水盛了一壶，牵着小羊去向轩辕皇帝谢罪。杜康知道这次粮食又坏了，肯定是杀头之罪。杜康借着兴奋，一五一十地把看到的奇怪现象向轩辕皇帝汇报。轩辕皇帝听完杜康的汇报，又仔细品尝了杜康从空桑涧带回来的甜绵香醇的粮食水。轩辕皇帝品尝后浑身很舒服，觉得这是上天赐给的粮食精。轩辕皇帝立刻命大臣们品尝，大臣们一致认为这是粮食中的一种元气，能振奋精神。因有用不完的粮食，轩辕皇帝没有责备杜康，并命他继续到空桑涧取水，让族人都尝尝。说也奇怪，族人喝了个个精神抖擞，在轩辕皇帝带领下战败了九黎族蚩尤。轩辕皇帝一高兴，就命仓颉给这种香味很浓的粮食水取个名字。仓颉随口道：此水味香而纯，饮而得神，杜康有日得水，咱就造个酒字吧。从此皇帝就命杜康用粮食造起酒来。这一年 轩辕皇

0: 帝统一三大部落，请来了各部落首领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上，皇帝命杜康给每人敬一碗酒，部落首领为拜谢皇帝，也都向轩辕皇帝敬酒。宴会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正在这时，一条巨龙突然从天而降，把头一直伸在摆在宴会上的大酒坛上闻来闻去，但坛口太小了，龙嘴怎么也伸不进去，馋得龙嘴里的咸水不断地滴进酒坛里。当时大家吓得目瞪口呆，只有轩辕皇帝不慌不忙地走到巨龙跟前，把酒坛里的酒倒进一只大碗里，然后送到巨龙嘴边，巨龙一饮而尽。等皇帝再倒第二碗时，巨龙腾空而起，转眼间飞得无影无踪。轩辕皇帝又命令杜康给大家敬第二轮酒，杜康走到酒坛前，还未来得及倒酒，一股浓郁的酒香便扑鼻而来。他心里明白，这一定是巨龙的龙液落进酒坛所致。宴会结束后，杜康将那坛龙液水酒保存了起来。轩辕皇帝死后，杜康就在空桑涧专门酿酒，把造酒秘诀传给了后人。从那儿至今，杜康被称为酿酒始祖，空桑涧就叫杜康村了，空桑河也改叫杜康河，空桑泉也改叫杜康泉。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描绘古时一村镇两姓氏通婚姻、和睦相处、常年欢乐的五言诗，长达340字。这首诗的诗名是《朱陈村》，诗中写道：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一村为两姓，世世为婚姻，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进灵。朱陈村这一特殊的婚姻习俗和和睦相亲的生活是很有影响的，后来人们就把朱陈两字做了联姻的代称，与秦晋两字的意思完全相同。《红楼梦》中就运用了这一代称，写有杨蒙雅爱许结朱陈的句子。宋朝著名学者苏轼还根据一幅反映朱陈村这种习俗的《朱陈村嫁娶图》写过两首诗，一首是何年故路单清守，化作朱陈嫁娶图，闻道一村为两姓，不将门户买催炉。另一首是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哪堪化，县吏催前夜打门。由此看来，朱陈村是一个古村名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婚姻风俗且有众多名人作画赋诗的古村，人们自然有了特殊兴趣。但是千百年来对它的所在，人们一直是一团迷雾，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朱陈村在江苏丰县，这显然是根据白居易诗中所述提出来的。乾隆丰县志上也有记载，说白居易和苏轼诗中的朱陈村在丰县西北20余里的赵庄乡内，当时挖河曾挖出朱陈村断碑一块，于是乡人始信。但白居易诗中还写此村去县100余里，而赵庄乡内的朱陈村离丰县仅20余里，这与去县100余里相距甚远。而且白居易诗中还写女及涧下水，男采山上星，县远官事少，山深民俗淳。诗中所描绘的朱陈村显然是一处山深林茂、涧溪水流的地方，而赵庄一带及其附近历来无山无涧，一马平川。所以说朱陈村在丰县疑点太多，不能成立。另一说法说朱陈村在今安徽萧县，萧县在丰县县城东南100余里处，这与白居易诗中所说的去县100余里倒是吻合的。但是历史上丰县的疆域从没达到过今萧县的境内。白居易和苏轼都曾在徐州生活过，尤其是苏轼， 曾多年在徐州为官，他们不会不知道历史上丰县疆域的范围，绝不会把一个不属于丰县的古村写到丰县境内。所以说朱陈村在萧县这一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也有人根据苏轼诗中的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说朱陈村就是杏花村，这一说法也欠说服力。因苏轼诗中的我是朱陈旧使君，是说他曾是徐州的州官，这里的朱陈是代指徐州，而使君是对州郡长官的尊称。这句诗中的朱陈与后面一句中的杏花村没有直接联系，丰县确有杏花村，但这个杏花村不可能是朱陈村。几种说法都疑点甚多，无法成立。那么这处婚姻风俗特殊的朱陈村到底在何处？看来还需人们做进一步深入考证。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叶城的石榴顶呱呱，朗朗上口的歌谣道出了新疆有名的四个水果之乡，吐鲁番和哈密位居榜首。哈密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部边缘，是丝绸之路北新道上的重镇，也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从已发现的古代遗物遗址来看，距今3000年前后到公元前30纪，即相当我国中原地区的西周王朝至东周春秋战国阶段。哈密这一带已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从出土的彩陶器与铁器来考证，哈密当时已有人类定居，并开始对这里的河谷绿洲进行开发。两汉时代，哈密称伊吾卢，隋唐时期曾在这里设立郡县。哈密这个名字正式出现是在元朝时期，当时在这里设立哈密利，哈密利系蒙语卡密勒的译音，意思是瞭望墩。明朝时设哈密卫，封王镇守。哈密城历史悠久，由雄镇天山的老城和新城组成。哈密出名与哈密瓜有关，哈密瓜古称干瓜、甜瓜、穹隆，维吾尔语叫库红。大约在1000多年前，这里出产的哈密瓜便已经是更有干方防御软，回驼欠筐共添加。从清代这句诗来看，哈密瓜不仅久负盛名，而且已被列为供奉皇帝的珍品。据说康熙皇帝在品尝这种甜瓜时曾询问叫何名，内侍只知道此瓜为哈密郡王所献，就脱口回奏说是哈密瓜。从此哈密瓜之名不胫而走，哈密城也随之名声大振，于是就有了瓜果之乡的美称。吐鲁番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部，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南边。这个位于丝绸古道上的塞外绿洲之所以令人神往，主要是因为它有着奇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历史文物，特别它那遍布绿洲的瓜果特产，尤其是它的葡萄，更是令人倾心神往。古代的吐鲁番称高昌，是古丝绸之道的交汇枢纽，建于公元前1世纪，14世纪荒废，因地势高长，富庶昌盛，故名高昌。唐朝时这里设置西州，吐鲁番这个地名始建于明史，书上写的是吐鲁番，到清代时将吐字改为土字，并设置吐鲁番直隶厅，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自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中，吐鲁番一直是祖国内地同西部边疆密切往来的必经要地，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很早就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吐鲁番是我国最低的盆地，也是世界第二低地，仅次于约旦的死海，面积10300平方千米。盆地最低点爱丁湖，湖面比黄海的海平面还低154米。爱丁湖旧称觉洛碗，维吾尔语称爱丁库勒，即为月光湖。湖水多的时候像月光般皎洁美丽。离爱丁湖不远处就是西游记中大肆渲染的火焰山。吐鲁番又是我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地方，故有火州的称号。人们形容这里埋沙能烤熟鸡蛋，贴墙能烙熟大饼。唐朝边塞诗人岑参 几次过火焰山下，曾作诗。

0: 知多少描绘这里的苦热。诗中有火云满山明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之句。独特的自然环境给吐鲁番造成优秀的生产条件，尤其适宜葡萄生产。吐鲁番的葡萄名闻中外，在收获的季节，那果实累累的葡萄架成了吐鲁番的一大景观，故吐鲁番又有葡萄城之美称。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连云港市位于江苏省的东北部，地处黄海之滨，是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港口。连云港城市布局为双城市，由海州、新浦、须沟和连云港港口四部分组成。目前新浦与海州、连云港与须沟已基本连片。随着港口和城市工业的发展，新海地区将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工业区。连云港地区是海港区，形成两个相对独立而又有联系的城区。连云港富山背海，位置优越，是我国重点建设的海港之一，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它因前临东西连岛，背依云台山，人们取其西面连岛朱雀之所，据云台玄武向端的吉祥之意，用连岛云台之首字命名为连云港。云台山就称苍梧山，海拔625米，过去是江苏省唯一位于海上的大山。到康熙50年，云台山才与大陆连接起来。2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和后来李道元的《水经注》等许多地理书籍对云台山都有记载和描述。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旧闻草木皆仙药，玉器妻奴首饰环。这是900多年前宋朝诗人苏东坡对海上云台山做过的吟咏。云台山古代又名雨山，有着许多悠久美丽神奇的传说。4000多年前洪水滔天，传说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而被尧处死在雨山的雨泉，至今可以在雨山西顶上看到一块5米见方殷红的岩石，下有一眼常年不竭的山泉。一些历史典籍和地方县志都记载说，泉水有腥味，连牛羊都不愿饮用。这是因为鲧被杀死后，那斑驳殷红的石头正象征着鲧的鲜血。那以雨山命名的东海温泉水喝起来确实有一点腥味。相传400年前，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曾到过云台山，他笔下的花果山、水帘洞就是一南澳奇峰异石的绝顶，飞瀑急湍的涧边，还掩映着许多与《西游记》故事紧密关联的名胜。花果山里水帘洞，三元庙上团圆宫，还有石猴、八戒石、南天门以及蛙牛石、老君堂、72洞、玉皇宫等。山上有一块名曰八戒石的大石头，其天然造型很像《西游记》里正在酣睡的猪八戒。有人见了，深信吴承恩一定入山观察过。花果山顶上还有一块7米高的大石，中开一缝，缝下紧接着一块直径1米多的椭圆形石块，恰巧又完全悬空地夹在下面两块石头中间。石块上镌有“蛙流石”3字，这不禁令人想起《西游记》中第一回关于孙悟空出世的描写。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内有仙胞。一日迸裂，产以石卵，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具备，四肢俱全。西游记的故事更是连云港闻名遐迩，现在的连云港市已是一座令人瞩目的新兴的集旅游、工业、外贸、海港功能于一体的城市。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

0: 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那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说有一位35岁的这么一位大姐呀、啊，吐槽自己说可能这辈子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啊，就是这个大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原来呀，她呢还是硕士毕业，今年35岁，已婚未育。目前是这么个情况，最近呢在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了。那我来感觉他这个学历的话，硕士毕业没啥问题呀，年龄35岁也不大呀，怎么就不好找活呢？他首先呢，先是面试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面试的岗位是董事长的助理。这个大姐说呀，说这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要求是要有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比较强，擅长呢文案写作，可以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会开车等等啊。正常，你作为董事长的助理，你肯定你得会点技能，这文案写作呀，你开车是不是？你这是没有沟通能力的话，这活你真干不了。这姐们听完以后挺 happy 的，挺开心，因为这些要求对于她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啊。而且呢，姐们打保票的说了，说我保证能够把这些事儿做得非常完美，绝对做得非常好啊。就在这个姐们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工作有着落的时候呢，结果遇到了一个转折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这个女子介绍自己现在的年龄是35岁，已婚未育的情况的时候呢，面试官一听当场啪就拍了个红灯，直接给她 pass 了。也不管了，说你会开车，沟通能力强，写文案，各种的这个软件操作非常的熟悉啊，这个学历啥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不想要。就不说是学历什么的了，就一听他35岁已婚未育，直接 pass， 直接放弃了。可以说非常之决绝，这让这个姐们呢就感到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就这样，第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失败了。那继续呗，老话说得好，此处他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咱换下一家。第二家呢公司也是去面试了，第二家公司面试的是一个个人的租车公司的前台，要求是什么呢？在这个软件使用上啊，要有比较娴熟的能力。这个姐们呢，就沟通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跟他说了，说我到我们这工作吧，其实工作内容呢比较简单，就是来接待客户，整理一下资料，一个月呢工资能3000来块钱吧。这姐们一听，这照比第一家去应聘的时候提那些条件，这第二家很简单呢，觉得这个工作对他来说那是手拿把掐的呀，轻而易举。看来这次面试，不是这个有戏，面试是能过啊。结果呢，当他真正去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工作内容顿时有所改变了。老板不仅希望他能够做前台，还希望他能够做直播，就是这个互联网直播，给介绍车呀，咱们今天又收了哪些车了，最近呢哪些车就准备往外卖，有低价，就反正就是给他加活了。老板希望他能够
把前台工作做好的同时呢，去做直播。直播累了没啥事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完事儿以后，闲的没啥事儿，你喝点茶水，你再写点文案。这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如此繁多的工作内容，还得前台，还得接待啥的，一个月3000块钱，我这老板这个小算盘打的叮当乱响啊！一个月3000块钱单休。啊，不仅如此呢，这家公司也很嫌弃这个姐们儿，说你都结婚了，还没生孩子啊，就是万一说你哪天你嘎，你通知我你怀孕，你上不了班，你请假，你说这活谁干呢？对吧？我作为这个租车公司的老板，我还能亲自来当前台，我来亲自接待吗？这个说法吧，让这姐们就挺不痛快，很不开心。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接着吐槽说呀，说人家说呢，能不能留她呢？其实要留她也行，但是吧，在这上班，社保肯定是交不了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我白说了，就这家公司想用3000块钱的工资让她干2万块钱的活儿，你前台，刚才咱也介绍，又前台又是保洁的，又得做直播，又得写文案的，整个公司全靠他一个人。那哪怕说你待遇好点，干得好的话，你有点绩效，给点奖金，是不是待遇上来点？你这社保还不给交，一月固定死工资3000块钱，完了还嫌弃人家结婚没生孩子，万一哪天工作得撂挑子了。这个姐们儿啊，非常无奈的就吐槽啊，说现在的就业市场对我们这些结婚还没生娃的女生，难道说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吗？尤其说我们这没有一些特长，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女生，就业就更难了。而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姐们儿的求职经历之后呢，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呢，就评论说了，说。已婚已育的不要啊，结婚了没生孩儿也不要，没结婚没生孩儿的更不要，这不是，那你打算你要招人，你想找啥样的呀？还有一条，年纪35往上了不要嫌岁数大。咱也不知道这帮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你哎不是，你们这老板是找员工是搁这挑对象的搁那儿啊，什么结婚了不要，有娃儿的不要的。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哎，老板招聘员工啊，不是说担心你结婚没生娃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你未婚未育吧，他担心你万一哪天结婚了生孩子了，是不是？包括你结婚还没生娃，准备生娃就备孕那种的，有孩子了，你有一娃你再

要二娃、二胎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你能不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对不对？那老板说白了，我们互相之间，我们给老板打工，咱干活，老板给咱开支。如果说你不能够为他提供价值，不能够为他鞍前马后了，你得回家伺候，你得坐月子了，那他不得考虑考虑这活谁干吗？还有一个网友说呀，说我以为我44岁本科学历，遇到这样的事情吧，就已经够闹心的了。你看这姐们儿非常年轻啊，才35岁，还是一个硕士的学历，找工作也如此的艰难啊。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1989这个网友说，说有大把的工作，那你们不去找累谁呀？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呢，啊，扫地的保洁人员呢，不是这个工作岗位有是有，关键是人家硕士学历，是不是？人家那么好的学历，你那不干那活不屈才了吗？

呢说安慰一下这姐们儿啊，找工作就不要着急，这家公司可能是说没有发现你的内在一些才华啥的，但是老板他也不识人，对不对？明明说咱有这学历有这个能力的，你看他非给你当个保洁。

由此可见啊，现在找工作确实是挺难的。那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这一对比之下，咱还是很幸福的。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说有一个男子到饭店去干饭去了啊。我们东北这边习惯把吃饭叫做干饭，干饭人嘛。啊，大哥吃饭吧，这服务员刚把餐盘给端上来，这大哥呢就给他叫住了。结果呢，发现这个服务人员呢，他是一个聋哑人，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流，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纠纷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处理的啊，后来是怎么办的。说有一个小饭馆呢，有一个男的进来吃饭了，点好菜，服务人员把菜就给端上来了，转身刚准备走，你不走干啥，怎么坐着一块吃点啊。人家把工作做完就完事儿，你点完菜我就把菜给你送到跟前，你就开炫就完事儿了。这时候这大哥呢嗷一嗓子说，哎，别走了，你给我回来来。要不说有的人吧，就到外面吃点饭真是不够丢人现眼的，那大嗓门，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把音量关小点呢？嗷嗷一嗓子给人服务员喊回来说，哎，这什么菜呀，这叫什么名儿，来你给我报一下菜名，你给我介绍一下子。给人服务员干懵了，这服务这么多顾客没见过这样式儿，咋喝酒了上厅带厅来的。人家服务员啊就冲顾客呢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个意思吧是用手比划说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说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正常人咱就是用脚后跟的想也能想明白啊，这可能是听不着是啥的，语言有点障碍，那就拉倒了呗。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咱到前台去找吧员，找老板，或换一个服务人员，你去提一下你的诉求呗。

谁知道这个哥们呢？他不知道他脑袋是缺根弦是咋的？人家服务员就比了比划这个耳朵和嘴，他急眼了。当时那嗓门更大了，就说：“哎，我说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话都不会说吗？我让你报菜名，你搁那比划啥呢你？你搁那比划，你是不搁那骂我呢？”大哥就急眼了，大哥就好急点眼，说你们店长呢？把店长给我叫过来。旁边把那几桌人客人都，哎呦我，这怎么的了？这么大动静，真闹挺啊！服务员啊，也没犹豫，一看这大哥鸡头白脸的，自己也解决不了啊，赶紧就去找店长了。店长过来之后吧，就问了，说先生你好，什么事儿啊？这大哥开口就挺冲的，还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店怎么干的？那服务员不会说话呀？啊，你让还让我点菜呢？你介绍一下菜都介绍不明白。但人店长吧，贼有素质，态度还不错，人就说了：“哎呀，大哥，你这消消火，我给你解释一下子。我们店这个服务员吧，他是聋哑人。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菜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呀。”按理说你刚才他搁这比划你看不明白，现在店长亲自出面跟你解释了，你应该听明白了吧？正常人是应该能听明白，但这个大哥呢有点与众不同了。是吧，人家也解释了，也没说不服务你，店长亲自来服务你了，你都没办会员是不是？你这也不用什么特权啥的，你也不是 VIP 金卡，人家店长亲自服务你，你还想咋的？结果呢，大哥没完没了了，直接跟店长蹬鼻子上脸，提了一个臭不要脸的一个要求，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再来你家吃饭，我再看到这个服务员搁这上班，再搁这那个干活的话，我就不来了。就是很无语，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你俩是竞争对手吗？这要么把服务员开除了，要不以后我就不来了，你搁这吓唬谁呢？店长听完呢，也没跟他吵吵，就很平静地说了，说好的先生您稍等啊，然后呢把这服务员就女服务员就给带走了啊。那大哥寻思，哎，这差不多，这店长办事明白，这服务员能用吗？你赶紧得给他开除了。这大哥寻思呢，肯定的，店长啊把那服务员给提溜到后面一顿臭骂啊，替我伸张正义去了。没过几分钟，店长咩咩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一个账单往桌上一放，说先生您消费一共是53块钱，这单呢我们给您退了啊。大哥没太听明白啥意思，怎么给我单退了呢？店长呢接下来的话干脆利落，说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个钱呢我就不收你了，给你退回去了。我们店呢不太欢迎你这种人，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更加不尊重聋哑人，不尊重残疾人，所以说我们店呢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请你马上离开。哎呦我这个店长太是那个了，必须给店长点个赞，太哇塞了。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网友说这大哥鸡头白脸的消费了53块钱，是不是？你还要求，你还提上要求了。你消费拢共花50来块钱，你要求开除人家服务员，那你要是消费个500来块钱，你能不能给店砸了？是吧？你就一个真正的，咱都不说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教养的人，就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为了几十块钱跟一个聋哑的这服务人员过不去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人品真是不咋地。

种人他不就是有点就是张扬，一点不懂得低调，其实纸老虎，内在素养啥的一点没有啊。你真正就是品德高尚、有素质的人家，真正有财富的人，走到哪儿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甚至都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成功人士，你根本你看不出来，人是收敛锋芒。没有像这种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开枪必打，第一枪先瞄准的就是这种呆鸟。是吧？你除了你装上大哥了，你大哥手底下小弟才是这种飞扬跋扈的，像那个头号打手似的，这种挨打就是他。是不是？一般大人物到哪儿去，人都不吱声，是不是？人要是能吃，人就搁这对付一口；不能吃，叭一下把钱一扔结账，人就走了。像他似的抓着个服务员，还括弧还是个聋哑人、残疾人，他一点不爱护，跟人家搁这耍上威风了。你真像店长说那句话似的，带上你的这点饭，残羹剩饭，赶紧给我离开，给我出去。店长挺有素质了，如果是碰上我的话，我真想骂他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得不到志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6: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5: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7: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3: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 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买车事件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哥们儿啊，带着他很漂亮的女朋友去看车去了。他这个车很不简单，是什么车呢？ Rolls Royce。 在这个车吧，普通人的话只能说想一想了，一般就是家用代步车不会考虑 Rolls Royce 的。第一是买不起，第二这车买回来以后加不起油啊。咱来看看啊，买车能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家劳斯莱斯的门店。这哥们儿呢本来是陪着女朋友来逛车行的，就想着以后啊，我好好努力，我得攒钱，我换车我必须我得换个好的， BBA 我的不要，我直接一步到位干劳斯。啊，也是有点这实力啊，提前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款式没有，哪怕说暂时咱买不起了，我是过过眼瘾还不行吗？那其实吧，你咱们到 4S 店就去溜溜达达的，我就看一看，是不是？我今天我是一名无名小卒，但未必我这以后我不会名震天下呀，是不是？你这万一是你这买哪天你买个彩票，夸一下你中20块钱呢？二十块钱是有点少了啊。正常看车呀。很正常一件事儿，没想到啊，出现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事情离谱在哪儿呢？这哥们儿啊，和他女朋友不在这个车店里面看车吗？临走的时候，门店没有任何人说车辆被划出划痕啊，一切都是安安稳稳的。结果转天就找上门来了。没等到这个哥们儿啊接到消息，反倒是他的女朋友先是收到了这位销售的私信，上来呢就是一顿夹枪带棒的侮辱，说这个男子呢，你说你们来看车就看车呗，我本来你俩这小情侣小年轻的挺有素质的，看就看呗，你说你不买就不买呗，怎么偷摸的还把我们车给划了呢？这手怎么那么尖呢？啊，这说啥意思？说你们你买不起，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啊买不起车丢脸，完还划我们的车没素质，上来就给你诬陷一下。还直接给这哥们儿扣了一个什么是赘婿的帽子，你了解这俩处对象怎么回事吗？你就给人家给定性了。这还没完呢，没过几天，这哥们儿本人呢还收到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也是这个车行给他发过来的，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气麻了，给他气抽抽了的。那么说这个快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盒子一打开，里面有13只五颜六色的塑料乌龟，就是骂人呗，是缩头乌龟。把这个侮辱人的意图直接就摆到台面上了。这件事情啊，对这个哥们儿的生活的影响那是远超于想象，本来人家处理好好的都打算谈婚论嫁了，现在你突然间就发出这么一档的事儿，就给我送乌龟，又侮辱我的。他这个女朋友呢也觉得这事咋太没有面子了，你这也是咱俩溜达一圈，你这还没买让人销售给说了，你跟他处对象是有点憋屈，要别处了。那女生觉得挺丢脸的，直接就跟这个男生提出了，要不咱俩就分手吧。你说这好好的一段感情不去看车啥事儿没有，看趟车回来以后凉凉了。
你这事儿你说这赖谁呢？你这就换到谁的话都忍不了啊。这哥们就气不过呀，直接就上门讨要说法呀。可是他想来想去就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把女朋友的联系方式给这个门店，那么说这个倒霉销售他怎么知道我女朋友微信号的，他怎么加上的呢？他的第一反应说这个门店应该是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原本呢这个男子只是想要那个口出恶言的倒霉销售站出来给道个歉就完事儿了，再赔偿一下自己的精神损失。谁知道这个门店的处理态度比这个销售还离奇还不靠谱。怎么处理的呢？全程给你打上太极拳了，开始踢皮球了，甚至一度说，你说这个员工我们店里好像没有这号人，你是不是记错了哥们儿？能不能是对面那家的啊，就是管事儿的负责人吧，就想把这件事情直接给抹过去。更让这哥们儿没想到的是呢，他跟这家门店刚对峙完没两天，自己的手机呢就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的骚扰电话，哎，各个社交账号也是收到了一大堆骂人的私信，甚至还有人陆续给他寄一些乱七八糟的恶心人的东西，你肯定又是什么小乌龟啥的。明白，就是有人故意就报复他呗。这件事情啊在网上传开之后，不少网友替这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当地的监管部门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大家都想不明白，说不过就是一个卖豪华品牌汽车的这么一个销售人员，你是销售员，你不是老板，怎么能猖狂到这种地步？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天理了？其实咱们平时吧也是出门看车，你这个 4S 店呀，包括那种大型的二手车市场，咱都去溜达过，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三两个就比较势利眼的那样的倒霉销售。真挺势利的，他一看你穿的很普通，你穿那个衣服鞋啥的也不是个牌子，是不是一看你就是没有钱，你没夹个包，你手里面你没有什么折叠屏，没有画面。一看你也买不起，他也不是好声好样的给你介绍，一看你也不是诚心买，你光搭个你不买，他就给你甩脸的了。那咱碰到这种的，是不是倒霉销售？咱不搭理他，直接换一家呗。卖车的那么多，我非搁你家买，你家咋那么香呢？就这种比较势利的销售人员还是见过的，但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毁人家感情，还公然的辱骂报复，这是确实是没怎么听说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呀，能不能这哥们儿真的把人车给划伤了呢？才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但如果真的是他把车给划伤了，我觉得他当天他应该是走不出去这个门。咱就看一看这个销售人员的态度吧，没理还抢三分呢，是不是得理不饶人？如果真的划伤了，当天我感觉这个男的他都真是走不出来屋了。

说咱们普通人啊，攒钱想买个好车，提前咱去看一看款式呀，不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又来了不一定说我非得买呀、啊。

现在就什么世道，你这顾客去看车，看完以后不买，我还得挨这个销售的骂。那销售你怎么，谁给你的权利呢？

是觉得呀，这个销售的做法有些过分了，甚至可以说有点猖狂了。而且我觉得吧，他代表的是这一个汽车的品牌，你要说他个人的行为啊，是到最后顶多就开除了呗，是不是？人家这边给出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员啊，不在我们这儿就是个临时工，这以前的说法，这已经开除了。我觉得开除他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是对他就是最轻的一个处罚。他做所作所为，是不是他得给人家赔礼道歉，甚至都会有一些赔偿。但是更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买车的客户心寒，是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消费了也好，没消费，我们可能当时没消费，我们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用户，让我们很心寒啊！买车了，你们就毕恭毕敬的，就说我们这就光我们叫宝宝，我们要是不花钱不消费的话，你拿我们当傻子。是吧？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汽车品牌它都给影响了，本来人确实是豪华品牌的，大家这都梦中情痴啊，劳斯莱斯的，你这一整的话谁买呀？你现在这买卖多不好做呀，到哪儿去买个车，咱就全款还是到哪儿去买个车的话，人的销售都老客气了，是不是？这贵师不说贵师服务吧，这全程讲的老细了，给你端的小咖啡，全程的人陪笑脸。

来说下一件事啊，也是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说有一个女子在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车，车价是13万，车呢贴了车膜。这个姐们付完钱以后呢，说把车膜就撕掉，但是商家不同意，说车子油漆都是修复好的，不会有问题，不建议你撕掉车膜。Hey girl,那你车都卖了，人家爱撕不撕的，你还拦的呀？说有个姐们儿吧，在杭州一家二手车行看中了一辆什么车呢？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个车卖多少钱呢？13万，不太便宜啊。这个车原厂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但这个姐们儿买的时候吧，车上面给贴了一个浅紫色的车衣，看不到车辆原本的漆面了。车辆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个车是有事故的，它的左后方翼子板还有右侧上边梁是有后期的修复，就是前面和后面都是有轻微的碰撞。不过呢，车况检测是属于 S 级，几乎就是没有车损的一个级别，轻微的小刮蹭没啥大事啊。当时是付的全款，这姐们提个要求，说我车已经是我的了，我这个车衣我不喜欢这颜色，我就想把车衣撕了。可车行愣是不同意，说车你放心，它的原版原漆里面必是黑色，尤其是修复好的，不可能有问题，你不用撕，撕了都白瞎了。对于这个车行的信任呢，这个姐们也没多想，说也是哈，那撕了也就白瞎了，我先开了先对付对付倒是也行。开了一段时间呢，这姐们打算说我去换一个车衣呢，这个颜色有点看够了，就送去了贴膜店，结果发现这辆车的油漆呢是有问题的。贴膜人员把车膜撕掉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子的后边、前边、下面，就前杠、后杠和它的裙底，就这个侧围，大大小小十多处的地方出现了黄色的底漆。那么说这个车的原色漆不是黑色的吗？那黄色漆是啥呀？咱不能说里面的腻子都露出来了吧？反正车漆不太对劲，给这姐们气坏了。她觉得说原来呢，这个我打算把这个车膜留的是用来美观的，没想到车商那个二手贩子是用这个车膜来掩盖漆面问题的。问了一下，如果说自己后续要做一个油漆的修复，问了一下多钱呢？2万多块钱，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之后吧，他就回去嘛，找车行来沟通，但是对方没有告诉他这个车损到底咋来的，觉得车行呢故意隐瞒了车况，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因为他在外地呢，无法回到杭州，就把这个事情曝光给了媒体。车行的工作人员却解释说，这辆车他们收过来的时候呢，人家原车主就一手车那个车主呢，人就是贴好的车膜，改好色过来的，而且已经备案了。如果说撕掉车膜，可能就过不了户。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来阻止你当时检查车况的。至于说车膜下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没死，我们也不知道。收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一看，钣金件有没有更换件啥，没啥大问题，我们才收的呀。说像这种呢，贴了车衣的车子，我们都会告知客户，车子的漆面情况受限，没有办法来检测，客户也是知道的。但这个姐们呢，和车行的合同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补充的约定，全车外观贴膜改色，条件受限，没有办法检测车辆的漆面情况。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约定的，但这个姐们却说，我买车的时候店家说车子是修复好了的，但没说漆面无法检测，她当时没说呀。现在什么情况呢？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站在这个姐们的立场来说，她花了13万块钱买一辆二手车，肯定是想买一个漆面好的、性能比较好的车。
是不是？虽然是二手的，13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谁买一个这个还得回来还得坐边骑的车呀？

咱们来直接说啊，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车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出钱给这个姐们修复一下车漆，而且是按照4S店的标准来修啊。

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呢可以接受，这也是车这个二手车行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你卖二手车的，虽然说这个车贴的这个车衣，但你不能拿这个当一个挡架牌，你这里面这个漆你没法保证，没法保证你当场撕了呗。你说他这车拿外面贴着车膜挺好，里面打开那就是抹的腻的，连那个底漆都没喷，你这不纯骗人吗？

不是现在呀，这二手车上有一些骗子呀，是真的挺多的。你看吧，他就全车贴膜，最便宜最便宜的，可能也就小几千块钱就给你贴下来了。他要是全车喷漆呢，他做一些好点的话，真的，可不得上万，他也分车，好的也得5000多呀。是不是5000多块钱？他是一合计，我2-3000块钱，我来个全车贴膜，我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这做买卖，尤其是你干这个二手车行，你主要靠的不就是一个口碑吗？我在你家买完车以后，如果身边有朋友问我说你这车搁哪买的，看起来还不错，我肯定会推荐你这家店。但你如果你坑我的话，我就曝光你。是吧？不都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吗？我天天我提了个老电话，我就上你家直播，我就说你黑店。是吧？你作为这二手车商，中间你赚一点差价，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你钱你挣了，你的良心你不能没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

0: 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8: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9: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7: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6: 想不开呗，
1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6: 就是啊，
1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

0: 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和小李广花荣在清风山打了胜仗，把秦明和黄信都收拢过来了。可是，一合计，这清风山不是久居之地呀，他的山势再险要，万一这官府要是发大兵围剿清风山，清风山也危险呐。宋江就想到了，要想干一番大业，成一番大事，必须跟水泊梁山归到一块儿啊。水泊梁山这地势好啊，再说水泊梁山这些人跟宋江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把这想法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是非常高兴，他们就分成几队，打扮成官军，打着大旗，就说到梁山坡去剿匪。就这样啊，路过对影山，赶巧了碰到一位穿白小将和一位穿红小将，打的是不可开交。这小李广花荣一剑定乾坤，就把这两位小将给分开了。这两位小将一看，哎呀，这伙官军是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厉害？结果一听说是小李广花荣还有宋江宋公明，再加上这锦毛虎燕顺，他们也是久闻大名。这两位小将挨个做了自我介绍，这位穿红战袍的江湖人称小温侯吕方，他呢是潭州人士，他的兵刃方天画戟，大伙就给他送了外号叫小温侯吕方。吕方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从小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当时也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可是一时没遇到明君，就走上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条道，就开始跟朝廷为敌了。他占据的这山就叫影山，这影山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是个好去处。他领了几百个喽啰兵在这儿占山为王，有1年多的时间了。没想到，哎，那位谁呀，这位自己也做了介绍，我是川西嘉陵人，这川西就是现在的四川嘉陵江一带，我姓郭，叫郭胜啊。郭胜这位小将军，你看身穿白色的战袍，他手使白色的方天画戟，也是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是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在各处收留了一些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哎，但是啊，他没有地方可去，听说影山是个好地方，可是影山有位山大王，就是小温侯吕方，他们俩就要比试一番。如果他要胜了吕方，吕方就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坐；如果要是败了，赶快挪窑吧。就在两人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没想到小李广花荣这一剑就把这俩大疙瘩给解开了。他们两个也非常敬重宋江 呵，小李广花荣再加上燕顺的为人，那么就这样啊，小温侯吕方就把燕顺、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再加上这位新结识的郭盛，哎，不打不交，得了，一块上山吧。这些小喽啰兵啊，这浩浩荡荡、呼呼咧咧的来到了影山。宋江一看影山这地势太好了，可是啊，他虽然好，地势也非常的险要，但是有一个毛病啊，装不下多少人马呀。一旦朝廷要是发大兵把这影山一困，让你里不出外不进，就是山势再险要，饿也得把你饿死啊。不行，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宋江在心里边就已经有了那么个小算盘了，嗨，到山上再说。等到了山上的聚义大厅，小温侯吕方赶快吩咐人士备上酒菜，杀猪宰羊啊，好一番的庆贺，今天来了这么些首领，大伙欢乐欢乐吧，好不热闹。这喝酒之间呢，宋江就把他的想法跟这两位小将军说了，你们毕竟年轻啊，年轻就有为呀，你们想没想到啊，咱们不能总跟朝廷对着干呢。这影山虽然是好，但是不可久留啊。我看呢，咱们共同选择一条路。再说这两个年轻人虽然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但是人生的路还很长，他们也想走一条光明的大道。那么宋江这一提出来，你看这俩人呢，静静的就听。我说大哥呀，你说我们这个地方不行，那么现在官军容不下我们呢，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了，难道还能走别的路？那么宋江就跟他俩把梁山这地理位置和环境跟他们讲了一遍。你看这俩人啊，听呆了。什么浩瀚的800里水面，还有一望无际的那芦苇塘子，还有那么多沟沟叉叉的港湾，好啊，这地方太好了，朝廷啊，别说一万人马，就是10万人马也奈何不了这水泊。好，其实啊，宋江虽然他讲义气，对朋友敢花钱，但是他有他的打算呢。这宋朝的官员虽说有很多个贪官，但是宋江也是专心莫眼儿，想当上朝廷的大官，可是科举不行，过了年龄了，考试考不上，当一个小吏。那吏虽说也是吃着皇家的俸禄，但是那排不上数啊，那是最底层的小办事员。要想为朝廷干一番事业，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好事儿，手里边必须得有资本呐，就是现在老百姓说的本钱。什么是本钱呢？哎，他为什么要给水泊梁山那山大王晁盖送信儿？他就想控制住晁盖，一旦有一天这晁盖就是自己手中的一块王牌。可是他又觉得这晁盖虽然为人豪爽，有一身功夫，还有一把好力气，但是他不一定就能成大业呀。那么水泊梁山现在有一位军师叫吴庸，吴庸这个人行，可是他光有谋略没有武功。据说有一位号称入云龙公孙胜说，这位啊行，有本事，既有功夫又有道眼，可是啊，他毕竟是出家人呐。现在山上还有一好汉， 就是80万禁军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林冲跟高太尉有杀妻之仇啊。可是这林冲和吴用还有这晁盖，他们不是一码事啊。林冲过去是御林军的教官出身呐，现在他就觉得要想站住水泊梁山，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力量。你看看宋江这人头脑怎么样，不简单呐。他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镇山山黄信，这可都是朝廷的命官，而且是朝廷当中赫赫有名的武将，把这些人收在自己的门下，轻而易举的就把清风山那全给夺过来了。假如现在回到清风山，燕顺也好，矮脚虎王英也好，还有郑天寿，都不是前几位的山大王了，都得往下排了。那么现在宋江再把这两位小将军，一个郭盛还有这个吕方收到门下，这自己的力量就大了。如果把这些人都带到梁山，一旦我真要是入伙，嘿，我自己的力量那就绝不在你晁盖之下呀。要说这个人有远见呢，他考虑的非常的深呐。可是这些人蒙在鼓里，一听说水泊梁山那么好，去吧。好，大家伙同意了，那就做好准备。这些小喽啰兵，爱去的一块带着，不爱去的给点路费，保证你回家。再说这两伙喽啰兵一听说那碗子成溜儿吧，到那入伙啊，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银，哎，那可不错，太好了，得了，咱去吧。大伙都同意去，那就走吧。赶快把山上这些好东西收拾收拾，装上车。这些人就做好了准备，赶紧把这些衣服都得换，换成官军的服装。那赶紧换吧。再说他们原来也抢了好些官军，把这衣服啊都换吧了，不够凑合凑合，反正啊10个和尚加一个秃子差不多少。这些人第二天浩浩荡荡就奔梁山来了。这回啊，这队伍1000好几百人走在路上，谁都得相信了啊，这是朝廷发大兵要攻打水泊梁山，各州衙府县是一路绿灯，到哪儿都放行。再说呀，这宋江安排人在那山上提前就敢绣了一面大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几个大字，讨伐梁山水贼的大军。呵，这大旗呀扛在前边是随风飘摆，就更像了。各路的关卡呀一看这大旗就更相信了。他们这一天就来到了一个小集镇，过这小集镇不远就接近了水泊梁山。宋江也听说了，说是啊，水泊梁山有个秘密联络点，那个联络点的联络人就是那个酒店掌柜的，姓朱，叫朱贵，江湖人称汉地忽律。现在到了这小镇子，得把队伍聚齐呀。人马在镇子外边就开始安营扎寨了。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加上燕顺三个人带了几个亲随喽啰兵，赶紧呢到镇里看看情况，探听探听消息。可是这功夫已经到了饭顿了，就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正好一抬头就看前边有一个大酒店呢，也就是大饭馆子，他们几个就进去了。到这一看，吃饭的人特别的多，正是饭时，等一会儿吧。哎，这一瞧，你看看，吃饭的人多，可是怪呀，有一张桌子，好大一个大圆桌面，可是就一个人在那把着，

0: 而且这个人呢、啊，身高九尺开外，是横眉立目，谁过来他也不让座。宋江就觉得奇怪，上前呢就问了一问，我说老弟，你看我们十几个人要用这桌子可以吗？
1: 嗯，不行。
0: 这花荣就觉得有意思，这人怎么这么霸道，有来头。这燕顺就气不公了，要知道那也是山大王出身呐，说打就闹啊，他腾的一下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啊，怎么这么不讲理，我们这些人吃饭没桌子，你就不能把这桌子让给我们？哼，我告诉你，别说你们几个，就是皇上老子来我也不让。花荣一听心里就好笑，这人胆儿多肥，皇上老子来他都不让，他就过来了。看来你这口气不小，就谁来也不让。
1: 对，哎，皇上老子不让，皇上二大爷我更不让，
0: 谁也不好使，
1: 谁也不好使。
0: 你看他说完了觉得不得劲儿，
1: 嗯，有两位啊好使，这俩人来，别说我让他坐，我给他亲马坠凳我都认可。
0: 宋江一听，呵，看来这人挺横，但是他也服啊。服谁？服那两个，那两个谁咱不知道啊。宋江就过来了，那你说你服的这两位尊姓大名啊？
1: 我说你们也不认识，我就不说了。
0: 哎，那不见得呀，你没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认识？
1: 嗯，这小弟合计可也是，我还没说出来呢，我怎么知道人家不认识呢？好，我告诉你吧，我说你们不认识，你就是不认识。第一位就是郓城县及时雨宋江，宋公明。
0: 哎呦，宋江听到这儿好笑啊，提到我的大名，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一打量，左眼右眼上眼下眼看完了，不认识。他就又问了一句，这位老弟还有一个，你只说出一个来
1: 啊。那个就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他要来我就让。
0: 再说这些吃饭呢，心里就合计，哎，这个老伙计在那一个人霸着一张桌子，人家来一帮人他不让，他们谈什么的？有的就想听一听。宋江啊看明白了，悄悄的就跟花荣说几句，花荣啊过去了，很客气的到那拱了拱手，然后四外看了看，把声音压低了。我说老弟呀、啊、你看看这位，他用手一指，这位
1: 谁呀、啊、不就是这个小黑胖子吗？
0: 对，他就是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
1: 啊，你真是宋？
0: 宋江一下子把他嘴呀、啊、就给摁住了，别说话了，摆了摆手，
1: 啊，
0: 我就是宋押司。
1: 真是啊，嘿呀呀，大哥，你看他拿头便拜呀、啊，
0: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那么你是谁呀、啊？
1: 我呀，是大名府人士。
0: 大名府就是当时的北京，现在的河北大名县。
1: 吾乃石勇啊，江湖人称石将军。
0: 哎呀呀，宋江早就听柴进说过呀，
1: 有一位石勇石将军，是一位响当当的硬汉子，这人可了不得，为人豪爽仗义，胳膊粗力气大，有一身武艺。
0: 宋江今天一看，呵，果不其然呐、
1: 啊，老弟啊，
0: 咱们就是朋友了，来来来，赶快备上酒菜，大伙就把这个桌坐满了。宋江就都问他呀，你找我干什么呢？
1: 哎呀哥哥，你的弟弟宋清特意写了一封书信让我，
0: 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得把你呀、啊、寻到，
1: 说是你一共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柴大官人呢，一个就是啊孔太公孔家庄，
0: 再一个就是清风寨，就是这仨地方。因为清风寨啊，你有位好

0: 了近，大家伙再一瞧宋江，这眼泪唰啦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哎，大伙就纳闷了，宋江怎么哭了？那当然了，宋江在信里边知道自己的老父亲已经不幸病故了，可是自己作为父亲的儿子不能在家守孝，这是罪过呀。再说大家都知道宋江那可是孝子啊，江湖上人称孝义黑三郎。这个孝义黑三郎不能在家为父亲守孝，而流浪在江湖上，这成何体统啊？可是没办法，自己身负命案。今天这石勇把这情况一说，哎呀，宋江，你说他心里能不难受吗？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啊，怎么办呢？他就打听，这石勇就把实情说了，说是宋清啊，已经在县里边打听好了，现在阎婆已经死了，那个小张三呢也不告了。这雷横和朱仝上下左右一打点，也没人提这件事了。宋江再回去啊，大不见小不见，司不举官不究，没人管了。宋江听到这儿，各位弟弟啊，看来我不能陪你们上梁山了。这燕顺和花荣一听，那哪成啊，大哥您要不去，那梁山坡的头领晁盖能理我们吗？到时候这晁盖一翻脸不收留我们，我们这浩浩荡荡的人马，大车小辆的再回去，那能回得去吗？宋江说不怕，你们呐就把心放在肚里边。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

0: 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失踪的孩子。
11: 一张勒索钱财的纸条，几个没有声音的神秘电话，一个关乎案件进展的神秘男子，一个意想不到的犯罪分子，一个神秘失踪4年的孩子，是否可以找回？他是谁？为什么会如此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残忍、铤而走险？警示通言之失踪的孩子即将播出。
13: 老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是不是真的为了钱就可以不顾后果，让自己变得失去自我呢？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啊确实是个神奇的东西。但是如果为了钱让自己变成了受钱控制的恶魔，我看这钱啊就不是什么值得追捧的好东西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不义之财不可取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几年前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苗京顺，他的父亲叫苗永德。有一天苗京顺突然失踪了。
11: 苗京顺的妈妈说，这条小路是苗京顺放学回家的小路。每到天快黑的时候，苗京顺的父亲有空就会在路边等他放学回家。然而就在那年的1月一个上午，早上8点左右，苗京顺跟妈妈要去收废品，爸爸不让去，说你就在家跟我做个伴儿吧。苗京顺也就没有去。9点钟的时候，苗京顺跟他父亲要了1块钱，要出去玩。他走后，下午4点，苗永德找遍了所有孩子的同学家。晚上8点，苗永德打遍了所有熟人的电话，都没有找到苗京顺。老苗夫妻两个感到一点不祥的预感，找了2天，一个外号叫老鳖的朋友告诉苗永德，那天上午他的儿子在他家附近一个游戏厅里见过苗京顺，但在此后这个孩子就没了踪影。
13: 就在案发的第3天呢，苗永德收到了一张纸条，打开纸条一看呢，上面写着这样的话：老苗，你的孩子在我的手中，请你准备50000元钱，不要连号的，不要报警，晚上7点听信儿。
11: 直接证据，尸体是否可以找回？真凶又是否可以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的公安民警又将用怎样的努力让真凶伏法呢？警示通言之失踪的孩子正在播出。在孩子走失的第2天，苗永德就到龙潭派出所报了案，希望派出所的同志帮忙找孩子。接到报案后，派出所的民警迅速立案侦查，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苗永德夫妻又老老实实的准备了钱。
13: 后来啊，苗永德夫妇呢两人分别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夫妇两人接到电话呢就知道对方啊来要钱了。因为害怕对方伤害孩子，老苗夫妇就好好的配合着对方。他们说要钱就给钱，只要孩子能好好的回来就行。可对方不知道为什么听完电话啪就给撂下了，也不说话，就这样来过了好几次电话。
11: 神秘的电话挂断了关于苗京顺所有的消息。此后龙潭派出所的干警也按照程序进行细致侦查，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在此后的几年里，苗永德和他的妻子 不但为找孩子投进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而且渐渐陷入了一种不正常的困惑和痴迷之中。
13: 苗永德上过电台，写过寻人启事，为了找儿子都去到了大连、北京和黑龙江，光这个钱就扔进去了几万块。
11: 几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日夜，也没有摧毁夫妻俩近乎固执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还活着。
13: 不管别人是怎么说，他都坚信认为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当记者问到有没有想过放弃寻找时，苗永德说放弃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根本就没想过他的孩子可能不在了。
11: 转机终于出现了，这一年从前在苗家麻将桌上的一个朋友江宇，因为诈骗手机被江北分局干警逮捕了。这个神秘的男子对于案件的进展又将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他与这起绑架案件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是凶手吗？警视通言之失踪的孩子正在播出。
13: 对于诈骗手机一事呢，民警一审查，江宇就认了。其实啊，也就是为了搞点钱。后来江宇问我们的干警，他的事情要怎么处理呢？民警说很简单，你违法了，触犯了法律，得受到惩罚。这时呢，为了可以戴罪立功，江宇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江宇说自己的弟弟江林曾经杀过人。
11: 据江宇交代，江林曾跟他说过，老苗家小孩就是他杀的。江北分局立即和龙潭派出所联系，证实了江宇所说的老苗家小孩正是当年的苗京顺。藏匿了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江林终于在家中被捉拿归案。
13: 民警在抓获江林的时候呢，他没有反抗。江林说自己呢早想到啊，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11: 在江北分局，犯罪嫌疑人江林对自己几年前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他承认当年失踪的苗京顺正是被自己绑架杀害的。
13: 时间回到孩子失踪的那段时间，江林啊有个女朋友呢是在酒店坐台的，之后呢就跟别人跑了。就这样，江林呢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后来就是天天打麻将来消遣时间，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11: 在一次巨大的感情打击中回过头来的江林盲目徘徊在龙潭街的大街上，摸摸口袋里的钱，他走进了街边的一家游戏厅。在游戏厅里，江林突然看到了正在角落里打游戏的苗京顺，他的心头一瞬间涌起了一个恶毒的主意。他常在苗永德家打麻将，他认识苗京顺，而且他认为苗家很有钱。下午十点钟左右，江林一直在旁边看着苗京顺把自己给他的游戏机币打完，然后以和他一起到家玩游戏为名，将孩子骗到了自己租的那间平房。进屋后，他立即将苗京顺用绳索捆绑了起来。
13: 江林说呢，苗永德对他的孩子是宝贝的很呐，肯定了能拿到钱，并且是要多少钱就都能给，就是宁可卖房子卖地都会给钱的。
11: 三天之后，江林写了一封勒索的纸条，在夜里投进了苗家的院子里。然后他往苗家打过几次电话，一声不吭地观察苗家的反应。可是听到苗家人焦急的声音，他竟有些后悔自己在游戏厅里一时产生的冲动。打算放弃要钱的江林感觉到自己已是骑虎难下，他认为绑架是个大罪名，如果泄露了，自己一定会被判死刑。他也想过要放了这孩子，但是在犹豫了很久之后，他最终还是向孩子下了毒手。
13: 当江北分局告诉夫妇两人案子破了的时候，苗京顺的妈妈还高兴地以为江林最多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给卖了，最起码呢孩子还活着。始终没有想到的是，江林会把自己的儿子杀了。
11: 杀了人的江林自己再也没有敢在那间屋子里住过，他把孩子的尸体用一条麻袋包裹起来，放在了一个木头箱子里，然后跑到了距离吉林市几十里的舒兰县，在亲戚家躲了起来。 过了春节，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他想到了箱子里的尸体应该处理一下了。
13: 在春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呢，江林给哥哥江宇呢打了个电话，说在屋子里的木箱里有小孩的尸体。接到电话的江宇并没有及时报警或者劝自己的弟弟回来自首，而是接到电话后呢，直接把盛尸体的箱子给扔了。
11: 良心的不安促使江宇和江林兄弟二人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至此，这起发生在四年前的绑架杀人案似乎可以在公安机关顺利结案了。按照我国刑法诉讼法规定，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应该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向审查机关提起公诉。龙潭区检察院在接受了这个案子之后，发现虽然犯罪嫌疑人供述清晰完整，但是这起绑架杀人案向审查机关提起公诉所需的最重要的证据缺失了，那就是公安机关始终无法找到孩子的尸体。直接证据，尸体是否可以找回？真凶又是否可以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的公安民警又将用怎样的努力让真凶伏法呢？警视通言之失踪的孩子正在播出。
13: 这个最有力的证据啊，一方面呢是所谓的证人的证言，再一方面就是最主要的证据尸体。总而言之啊，作为一个案件呢，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缺了哪个环节呢都不能形成一个案件。
11: 作为一起几年前的案子，几乎所有的相关证据在几年之间都发生改变，而且作为这个案子最主要的证据，孩子的尸体竟然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些都给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吉林市检察院接到一批下级院报上的存疑暂缓的案件，其中一起就是江林绑架杀人案。存疑暂缓的理由是交付审查机关证据不足，无法达到起诉的标准。
13: 对于这个具备不具备起诉标准，从当时卷宗的证据情况看呢，还是缺乏一定的证据。那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再就是哥哥江宇开始的揭发弟弟绑架杀人的事实，其他的证据呢还不是很够充分啊。
11: 虽然当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但是吉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审核了卷宗后认为，由于江林和其哥哥江宇的供述清晰完整，整个案件的过程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真实，认为可以认定江林绑架杀人案成立，不宜做存疑暂缓处理。经过吉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研究，决定将这起案件变更审级，由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办理一审收集证据。
13: 看到这儿，相信很多观众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找不到被害人的尸体呢？原来啊，在几年的时间里，江宇抛尸的水沟呢早已经盖起了居民楼，孩子的尸体啊也就被压在了居民楼之下。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到，而是没有办法找。江宇呢是在趁回田盖楼的机会把小孩埋在了工地底下，当时要是发现的话，挖出来呢还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么一回田，人家上面再一打桩一盖楼，证据就没有了。
11: 苗永德夫妇是多么想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可是这个愿望只能成为一种虚幻的梦想。那个在他们心里永远乖巧的孩子被埋藏在这块土地的深处，而这时是否能将江林推上审判台也是个未知数。
13: 收集证据呢，首先是要合法，证据来源不合法，那么它就失去了真实性。我们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认真地审查核实证据，应该说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可这个案子恰恰就是缺少了本案的最关键的直接证据，孩子的尸体。
11: 至此，由于没有犯罪的直接证据，检察机关必须提供大量的间接证据，结合江林的供述，尽量完整地复原江林当初杀害孩子的所有情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确实可信地证明江林杀害了苗景顺， 检察机关从每一个江林交代的小小细节入手，一个个收集和整理能够和江林供述吻合的辅助证据。首先是在我们上节当中提到的几个细节，江林的供述和苗家的经历相吻合。
13: 江林被抓获以后呢，曾供述给被害人家呢写过匿名信，他把匿名信送到被害人家以后呢，还给被害人家里打过两次电话。那我们在审查被害人家属的过程中呢，也注意到了这点。而且呢，苗京顺的父亲和母亲都证实了当天接到了两次电话，而且是勒索电话。
11: 同时，检察机关对江林实施犯罪的工具也进行了核实取证。
13: 江林在供述当中呢提到，杀害小孩以后呢，把小孩装到了麻袋里，放到了木箱子之内。接下来呢，干警们又针对装尸体的麻袋和装尸体的木箱进行了查证。我们当时找到了针对江林供述的这个麻袋的来源，找到了他当时索要麻袋的当事人。当事人证实，江林在案发前几天曾经在他家拿过两条麻袋。
11: 在江宇的供述里，兄弟二人的母亲在不知情的状态下也曾参与帮助过搬运木箱的行为。江林的母亲也在证实过程当中证实，在跟江宇抬木箱过程中闻到了一股异味。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机关认为收集到的间接证据和江林的供述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在孩子的尸体没有找到的情况下，说明江林绑架杀害苗京顺的犯罪行为得以证实。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在法庭上他将又耍什么样的花招？我们的公安民警又将如何应对？警示通言之失踪的孩子正在播出。
13: 那通过调查结果得到的证据链条，是否就可以真的把犯罪嫌疑人推上法庭接受法律的判决呢？
11: 这起发生在多年前的绑架杀人案终于由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审判席上却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江林将自己交代的犯罪事实是全部推翻。
13: 江林翻供了，其中一条就是公安机关对他刑讯逼供，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他抛尸的直接证据呢没有找到，则是导致他翻供的重要原因。
11: 面对这个急转直下的庭审局面，参加旁听的群众和被害孩子的亲属都大为震惊，他们担心江林的伎俩万一得逞，罪犯就有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作为孩子的父亲苗永德甚至想到，一旦出现这个结果，他准备自己了断，为孩子报仇。
13: 检察机关在法庭上提供了当初在公安审讯期间征得了江林同意的录像资料。
14: 我就把孩子给绑起来了，因为这个绑架呢是严重的事情，所以说我只能就是杀人灭口。
13: 当放映了大约能有20多分钟的时候，江林就崩溃了。当庭呢，他就提出来录像不用放了，这事儿是他干的。
11: 录像证明江林的供述完全是在自然和主动的基础上交代的。检察机关继续在江林承认了自己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出示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13: 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本身呢还是很充分的，应该说这个案子啊，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它的间接证据呢是非常好。经过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共同工作，能够把这些零散的证据整个把它串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这种情况下，被告人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表示同意呢为他进行有罪辩护。
11: 最后法庭当庭宣判，被告人江林绑架杀人案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帮助江林毁灭证据的江宇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江林最后的日子里，他在给母亲的遗书中写道，杀人者终须偿命，他认为自己的死对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种补偿。
13: 执行死刑的时候，江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终于解脱了。 贪欲让他在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彻底迷失了自我。当法庭的判决下发的那一刻，一切都悔之晚矣。面对最后的死刑判决，他是解脱了，但是那个被他破坏的家庭会因此解脱吗？因为自己一时的贪念，就此毁掉了一个幼小的生命，让原本幸福的家庭就此破碎，付出的这一切值得吗？人啊，应该多考虑一下生活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最宝贵的。
1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啊，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8: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9: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3: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哎。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革命路上有他们，
1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6: 强国路上有他们，
18: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6: 前进路上有他们，
19: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6: 爱心路上有他们，
2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6: 扶贫路上有他们，
21: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0: 爱念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下。
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呢说过熬夜的问题，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下熬夜之后你不应该做哪些事情。今天我要说的这些事情啊，可能很多人都在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可能会造成你身体很大的伤害。这运动锻炼啊，对健康是有着巨大的好处的，包括可以降低代谢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的程度，也会延长健康寿命等。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重要的一步就是坚持有规律有效的运动。我身边很多人都是选择在夜间健身，也有人啊有顾虑，说慧姐呀，晚上运动到底好不好呢？尤其是我头一天晚上熬夜了，

我第二天呢，我还要坚持锻炼打卡，我这种做法到底是自律呢，还是作死呢？想要弄清这些问题呀，我们需要呢，先从了解人体体内神奇的生物钟开始。首先告诉大家的是，规律的运动是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身体节律的。早在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研究了生物钟的分子机制，叫做昼夜节律的科学家。人类身体里有属于自己的生物钟，它是一种关键的稳态的调节因子，它可以通过刺激和非光的刺激。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非光刺激啊？那就是食物的摄入，还有温度和体力活动等等，它们呢进行同步的这个吃啊，或者是运动，它们呢会影响和控制几乎所有的生理反应。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啊，运动锻炼会对生物钟产生影响。就像是你总锻炼，哎，到这一时段不锻炼，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生理上的难受。那运动呢，是预防和改善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有效策略。其中，运动带来的促进新陈代谢的效应，是通过改变肝脏、脂肪组织和胰腺等组织器官的生理调节而发挥的。生物钟会控制不同时间点的各个器官组织的工作效率。在一天之中，你不同时间进行不同的运动锻炼，就会呢对身体起到加速或者是减速的效果。因此，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啊，规律的运动锻炼呢，对于保持良好的身体节律是很重要的。那咱再说回来，刚才咱要说的话题就是夜间健身。告诉大家的是，特殊人群运动时间是不同的，夜间健身通常是可以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物钟对于不同人群或者基于不同目的而进行运动是不同的，选择的时间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呀，你早上运动，它呢会降低一型糖尿病患者或者迟发性低血糖的风险。早饭前运动呢，就能够增加脂质氧化代谢的效率。而晚上锻炼呢，能给帮助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控制血糖，帮助健美爱好者更好的增加肌肉啊，更好的改善血脂等。此外呢，性别呀、年龄这样的因素呢，也会影响运动的效果。咱比如说呀，健康的女性啊，我推荐你早晨练减脂的运动，而健康的男性呢，晚上锻炼减脂效果是更好的。那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运动时间点的选择你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啊。有一项纳入86657名被调查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身体活动量如何，你早晨进行体力活动，发生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中风啊、冠心病啊、缺血性中风的风险会更低。这个就凸显了运动时间点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当中潜在的重要性。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呀，运动的强度。运动的强度呢和运动量也会对不同时间点的运动风险产生影响。有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肥胖患者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的肥胖患者来说，选择晚上进行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由此可见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夜间健身是可以的。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呀，或者是肥胖性患者呀，如果你夜间健身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有人会问了，慧姐，你说了夜间这个健身有好处，那是否就意味着熬夜之后能健身呢？哎，咱接下来就着重的说一说这个熬夜之后能否健身。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熬夜之后健身危害很多很多，这个绝对不是自律，而是你自己在作死。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熬夜的危害很大，比如长期睡眠不足，在以前的节目也说过，会导致肥胖，会导致二型糖尿病，会导致心血管疾病，会让你抑郁焦虑。即使是急性的睡眠不足，也会造成你注意力下降，最大的摄氧量下降，让你的血压升高。让你的促炎因子分泌增加，这个促炎就是身体上的炎症增多。哎呀，这些问题真的是很多呀。如果你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哎呀，可想而知啊，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咱来具体说一说啊，如果你熬夜之后，或者呢，你这个有什么这样的疾病，咱来说一说到底应该这个危害有多少啊？首先呢，增加运动损伤风险。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人体呀，就会释放一种重要的激素，比如对肌肉生长和脂肪代谢至关重要的生长激素。而熬夜呢，它会妨碍肌肉的生长，这个就会容易导致你受伤。此外呢，睡眠不足呢，还会导致精神疲惫，影响交感神经功能，让人的思维变得迟钝，甚至可能让人产生幻觉。在这种状态之下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不仅训练效果会大打折扣，也会增加运动损伤或者是意外受伤的风险。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呀。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自身的生理节律的。熬夜呢，它是会导致心血管系统超负荷的运转的，心跳节律也会失常。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高强度运动，无疑是让正处于加班状态的心脏背上了一层更重的负担，对吧？这个呢，会进一步加剧心跳加快和血压升高的情况，咱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超负荷运转，很容易引发各种心血管疾病。啊，有一个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很容易引发猝死，就像那种心源性猝死，就是常见的情况之一。

个杂志，他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适度的运动呢，一般是在30到45分钟了。那如果你超过3.5个小时，就会诱发免疫抑制，也就是说免疫系统呢，此时可能会进入了开窗期。什么叫开窗期？通常情况下，即使免疫系统处于这种开窗期呢，也不足以导致人生

但是，如果你是在熬夜之后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那这无疲就是让你已经疲惫不堪的免疫系统雪上加霜了。此时呢，你的细菌啊、病毒等病原体呢，也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啊。别自己对不起自己啊！如果呢，你头一天熬夜了，而且第二天白天的忙碌呢，已经让你筋疲力尽了，你就不要勉强自己熬夜去健身房去打卡，这个不是自律啊，而是作死。你要好好的休息，要吃好睡好，调整好心情，这个呀，比什么都重要哦。

我这两天啊，听到我身边有这样人，有一波人，他们这样说，我呀总是健身，但是我健身的这个，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的目标呢，就是我老了之后啊，我快点死，你别折磨我。其实对于这样说的话，更精确一点的描述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迈向衰老的过程当中，健身的人啊，他能够尽可能的缩短干什么都需要照顾人的最后的时光。这个确实是，你会发现，经常健身的人，他的皮肤状态会很好，他的老的这个速度呢也会很慢。咱们每个人啊，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轮回，对吧？但是呢，谁都想减少痛苦啊，让自己少得一些疾病。但是到死亡的最后那一刻呀，这个不健身的人啊，那你看，健身的人就比不健身的人更有活力。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叫做真古道尔。他呢，在91岁的时候去世了。他正处在某个演讲活动的行程当中。我也查阅过资料，在很多视频资料里面呢，我这个在很多的视频资料里呀，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这个古道尔他是健步如飞的呀。人家这个主持人介绍他的时候呢，他是一路小跑的前往这个活动的这个舞台之上。所以说，你看人家平时啊，这个运动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遭多大的罪哈。那有一个灵魂拷问说，我们真正想要的长寿是什么呢？我们经常把长寿单纯的想象成活得久一点，但试想有一个情况，假如说你成功活到了90岁，但是呢，你最后这20年你缠绵病榻无法自理啊。还有一种情况，你只活到70岁，但是呢，每天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健康快乐有活力的活着。这是两个选项，A 选项、B 选项。A 呢，活到90岁啊，经常生病啊；B 呢，活到70岁，但是每天都特别有活力。你会选择什么呢？这个真挺难选择的。如果要让我来选择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 A。我觉得活到90岁吧，然后我尽量的养一个孝顺的儿女吧。所以说，我们追求的这种长寿，其实指的是健康寿命长，是把失能期压缩到生命末端，尽可能短的时间窗内，在老年期间呢，依然能够高质量的生活。著名的长寿研究者彼得·阿提亚在他的著作《超越百岁》里提到，如果想达成更长的健康的寿命，那么咱就要从现在开始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习惯，心肺势能、肌肉量和肌力、平衡与协调能力这几项能力，都能像财产一样，从年轻时咱就积累，成为几十年之后的功能性的资产。

健康评估问卷残障的指数，用量表来记录受试者的生活能力和状态。零分呢，代表没有完没有啊、零分代表的是完全没有障碍，分数越高呢，代表独立生活能力越差。标准呢，包括能否自己穿衣服、起身、能否行走、能否完成日常事务等。结果发现，运动组和对照组的失能发生时间相差巨大。运动组的失能发生时间平均比对照组推迟大约16年，并且呢，这个差距在21年追踪期内持续的扩大而非缩小。此外，两组的死亡率也有明显的区别。到了第19年的时候啊，对照组死亡率高达 34%，运动组呢只有 15%。 运动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39%， 而死亡平均推迟大约也有7年。所以综合来看啊，这运动组和对照组相比，死亡平均晚7年，但是失能平均晚了16年啊，就是说我各项机能都很好，这就说明规律的运动确实能够把失能期往后退，而且幅度呢远远大于寿命本身的延长。在这项研究当中，另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细节是什么？研究开始的时候，运动组每周平均跑步大约是4个小时，21年后下来下降到76分钟，运动量大幅的减少，哎，但是它的健康优势依然是存在的哟。这也说明中年建立起来的运动习惯产生的保护效应，它是具有相当持续性的，它是不需要你晚年也维持高强度才能保持获益的。所以呢，咱们怎样锻炼最有效，给大家提供几个方法吧。第一类呢是有氧的耐力，它呢能够对应衡量这个能力的身体指标，它也会让你拥有最大的摄氧量。什么是摄氧量？就是指人体在极限运动的强度之下，每分钟每公斤的体重能消耗最大的氧气量。它反映的呢是你的心脏、肺和肌肉协同工作的天花板。我们都知道啊，心肺功能它可是预测全因死亡率最强的单一的生理指标，优先级甚至是高于你是否吸烟、你是否患有糖尿病等等。那么不同强度的有氧训练也有着不同的作用。低强度的有氧，你比如说咱慢跑散步，它呢是可以改善线粒体密度和代谢健康的，它可以增强脂肪氧化能力，提高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是维持日常代谢稳态的基础。而代谢稳态呢也是健康衰老的重要指标。另一类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了，比如我们常听到的 HIIT， 它的目的呢是达到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一个峰值达到 90% 以上。这一类的训练你每周可以进行1次到2次，对于提升心肺功能的效果是有很大的显著的。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健康饮食、睡眠、心理运动、心理健康也是和运动一样的，对于延长健康寿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不是并列关系哦，而是互相嵌套、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咱的睡眠质量也影响着运动表现和恢复。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0: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4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0: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6: 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敏感的，有这个。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

0: 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4: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

0: 算加大采购量。
1: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0: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2: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5: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4: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8: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潜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7: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8: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9: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0: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0: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6: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3: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3: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3: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1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6: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 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7: 这一轮的水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22: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6: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 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随着洪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3: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3: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6: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据悉，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希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 阿卜杜拉希也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浮，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当地时间十号，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袭击导致商船发生小规模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得到控制后，该船继续驶往卡塔尔梅塞义德港。声明指出，卡方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已与有关方面展开协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科威特武装部队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五月十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提醒指出，尼泊尔同印度之间为开放边界，边界标识不健全，部分地区没有显著国界标识。尼泊尔和印度互免签证，尼印两国公民可自由往来，但中国公民前往印度需持有效的印度签证。记者从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住房需求，今天苏州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新政多项措施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当地时间5月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表示，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此刻提示，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2-3负于张本美和，中国队暂时落后日本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野火！
2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8: 好 City 啊！
3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11: 而是 B 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的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还是和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云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现在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比赛刚刚开始，两个人暂时打成1-1。
14: 嗯，好球。
3: 刚刚又是孙颖莎得到一分，2-1领先。在此前结束的第一盘双方的较量当中，王曼玉在0-2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拖入到决胜局，但最终还是2-3失利，这样日本队张本美和先拿到第一分，大比分1-0，日本队暂时领先。
15: 卡球不正手，还
3: 取得了相持，这个反拉的质量相当高啊。
15: 两人前面已经打过十分，
3: 孙颖莎继续把握住主动权，3-1领先两分。
15: 什么试探的过程啊？直接整个架势就拉。
3: 我们都知道孙颖莎比早田希娜呢，成名更早。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方面，孙颖莎此前18连胜，但是考虑到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11连胜，今天这个记录也被改写了。所以梁月，今天这场比赛孙颖莎是不是在队友失利的情况下在登场，多少也是有压力？
16: 对，肯定是有压力的。尤其啊，孙颖莎作为这个中国队的第一主力啊，她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肯定是和这个中国队整体啊，整个全队的这个比赛结果是更加的相关的。但是好在刚才你说到，因为这个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这个交手记录哈，等于说张本美和今天是打破了他这个一直不胜的记录。但是呢，不同的是，因为早田希娜她毕竟她出道的相对更早一点啊，年龄呢也比张本美和要大一些，所以她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呢，不像张本美和，她因为她之前比较小啊，现在也很年轻，但是她有一定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是这一两年她的进步更大一些，
3: 是，
16: 所以这个记录的打破呢，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而早田希娜呢，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比较定型了，所以从中国选手对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交锋记录来说呢，我们还是占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我觉得比如说莎莎今天跟她的这场比赛可能优势会比刚才那一盘比赛会更明显一些。
3: 刚才是孙颖莎有一个幸运球，
16: 对，一个滚网，
3: 擦网之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领先。
15: 换成低抛，
3: 这个球回球线路很刁钻啊。
16: 主要是这个早田希娜呢赢前就打啊，因为孙颖莎呢拉了一个弧圈球拉得比较高啊，但是早田希娜是敢于出手，确实这个球呢还多少也有一点打到了这个边上啊，有点擦边。4-4。
15: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们没有防守。
16: 现在还是孙颖莎
3: 领先一分，
15: 进攻球的出手
16: 应该是
3: 刚才这个比分更新的比较慢一点，
16: 对，
3: 应该是4-4。
16: 从昨天开始，好像这个世乒赛
3: 的
16: 这个比分更新稍微的这个迟缓了一些。
3: 像孙颖莎现在是5-4领先一分，
16: 两个人今天这个第一局开始就大开大合啊，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那要从这个对攻的这种相持球的实力来说，肯定是孙颖莎要占优势的。
3: 看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先上手，但这
16: 个
3: 有点急啊，直接拉出了界外。
16: 主要是对突击了一个长球，5-5。
3: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之前的那第一盘较量，这个球的张本美和突击王曼玉正手，看得出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16: 对，就是今天整个啊，至少从前两盘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日本队无论是碰着莎莎还是碰着王曼玉，他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3: 嗯，孙颖莎又得到一分，6-5暂时领先。
16: 嗯，这个孙颖莎的这盘反思啊，质量很高，所以我们跟日本队这些选手来对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一定要高，不能 这个质量一低，对方就能攻过来啊，对方的这种所谓搏杀或者说是进攻呢就能够发挥出来啊。刚才孙颖莎的这个一板这个正手的拉球拉丢了，
3: 6-6，两个人第一局的较量就开始直接从3平打到4平、5平、6平，
16: 对，

0: 可能现在发球之前要定定神，看看会不会换一个发球的路数。
1: 哦，
2: 哎，这发了一个短球，
0: 吃了一个发球。
2: 对，这个短球可能是比较转啊，虽然稍微的高一点，但是是比较转。孙颖莎搓球的时候啊，下网了，
0: 6-7。孙颖莎本局开始落后，但是只落后一分。早田希娜要继续发，
2: 看看他是不是还要改变这个发球啊。
1: 三 six。
2: 哦，这个孙颖莎呢，拧对方拧拉了以后呢，正手的进攻被孙颖莎挡到了中路啊。这个中路，我想可能是早田希娜没有想到，所以。回球以后出界了，直接打飞了把这球。
0: 这球打得有点追身，推到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这样7-7，换到孙颖莎发球。孙颖莎也是先看一下早田希娜的站位，拉起来。
2: 哎，这个球也是质量很高啊，反手的这个拉球，
0: 而且抢先上手。今天孙颖莎一点不保守。8-7，
2: 因为早田希娜呢，她是一个左手握拍的选手，她的反手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今天孙颖莎也是基本上是以这个突击她的正手和中路为主。
3: 啊，
0: 控制落点，嗯啊，孙颖莎抓住了对方已经开始退台的这样一个苗头，直接轻轻的搓了一个往前，早田希娜来不及了，这样9-7领先两分。
2: 就是第一次这个有一分以上的领先哈，
0: 嗯，
4: 想要再去回短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不是
0: 早田希娜自己这个球也就乐了，
2: 嗯，看看早田希娜利用自己的发球有些什么变化。还是个短球，
0: 哦，
2: 擦边了，
0: 这球是
2: 个
0: 运气球，
2: 拖一个长球，结果呢擦边了，
0: 这样10-7，第一局的局点，莎莎领先3个局点。这球搓长球直接搓到了对方正手位，而且有点弹。早田希娜发球，
1: 好球，
2: 哎，
0: 这个机会好像没打上，
2: 拉丢了、嗯，
0: 这样11-7，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的胜利，1-0领先，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对孙颖莎这一局的发挥，两位有什么点评？
2: 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因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然后孙颖莎的这个球呢，基本上还是招招这个冲着对方的这个命门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早田希娜呢，你用这种压左然后打右的这种方式，他的正手呢这个弱点就能够暴露出来。当然从一开始我觉得孙颖莎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这个进入状态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双方还是比较僵持啊，4-4、5-5、6-6，一直打到7-7以后，在最后的关键球的时候，我们看出就是中国选手在处理关键球的这种能力的比对手要强一些，所以最后是11-7啊，7-7以后就没有让对方得分。
0: 嗯，另外如果我们和第一盘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早田希娜的这个速度好像没有张本美和那么有冲劲儿，对吧？
2: 对，
0: 相对而言第一盘张本美和一个是打王曼玉的正手位，这个突击很坚决，再一个他的这个速率今天明显状态是比较好的，王曼玉自始至终在跟上他的速率方面今天显得稍微有点吃力，而第二盘至少我们目前来看早田希娜的这个速率孙颖莎处理起来游刃有余。来，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3: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0: 第二局应该是孙颖莎先发球。
2: 如果说要注意的话呢，可能就是孙颖莎要注意对方发长球啊，因为刚才我们在对方发长球的时候多少吃了一点亏，可能还是心理的准备不是够非常的充分。
0: 孙颖莎发球
2: 仍然是一个短球，短球直接就拉了一板这个直线，
0: 这是有设计的，而且直接这个思路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2: 对，
0: 这
2: 球就算在了他
0: 的前面，抢到了这个前三板。
2: 我知道你可能会接这么一个这个摆短的这么一个球啊，而且还摆长了，实际上
0: 1-0，孙颖莎继续发，
2: 还是相同的这种战术，但是这个球呢
0: 被抢到了。
2: 其实你应该是有机会，还是要上手，这个多少可能觉得这个球有点短。

0: 没敢上手，但是马上跑进吸纳，其实是已经这个失去了重心的啊，就拉了一板。
1: 对，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个环节当中体现出来了，1-1。看早田希娜的发球，第一局是孙颖莎获胜，但大比分，因为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0-1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0: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2-1。
1: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也都在场边，拉起来，
0: 哎，这球拉得非常转，
1: 而且直接拉到了早田希娜非常别扭的一个反手位的位置。
0: 对，因为你那球发出台了嘛，所以直接就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大角度。你看最后
1: 出手的时候，早田希娜摆出了一个类似电影里面子弹时间的造型，但这球侧着身子也实在拧不回来了。2-2，孙颖莎继续发。又出台了，
0: 嗯，这个球属于早田希娜没有接好哈、啊，接了一个冒高的出台球。
1: 而今天所有的这种机会球，莎莎下手非常果断，而且目前成功率很可观。
0: 而且呢，我觉得莎莎还是应该还有后手哈、啊，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发球基本上还都是发的相似的地方，没有有太多的变化。
1: 3-2，
2: 机会
0: 有一个，嗯，
1: 今天这个发前三板的。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0: 对，为后续这种就是我觉得早田希娜有点看不准这个莎莎这个发球哈、啊，到底这个球是转还是不转？这个因为我们有一种发球叫转与不转嘛，就是一样的动作有可能转，有可能不转。早田希娜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1: 4-2，孙颖莎领先2分。看早田希娜的发球，她的准备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0: 他也是发一个短球，然后拧拉，但是孙颖莎直接一板反到了一个对方的这个正手空当上，
1: 5-2领先3分。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第一局孙颖莎获胜。
0: 而且你看孙颖莎他每个回球啊，尽量的把角度给打开。
1: 对，早田希娜继续发，孙颖莎一直在盯着对方的这个准备动作，也要提前做预判。
0: 嗯，好球，这是对方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啊，发球以后呢，孙颖莎摆短，这个球按说这个摆的已经质量够高的了，但是啊还是被这个早田希娜一个挑打，
1: 这样3-5，孙颖莎5-3领先，交换发球权，孙颖莎发球。
2: 刚刚这个球可能是力量打变形了。
1: 换了一颗球。
0: 看孙颖莎发球会不会有些变化哈、啊？还是正手短，哎呀，
1: 强行的上手，在这个球出界了，5-4。
0: 早田希娜呢，这个劈的比较长，比较往前拱，所以孙颖莎呢，多少有一点就是拱到了自己飞身了。
1: 嗯，另外其实这个身位有点往前提动了。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孙颖莎想这个回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呢的线路呢稍微有点短，出界了。
1: 5-4领先1分，孙颖莎继续发，控制住落点，
0: 好球，
1: 对方回球下网，6-4。
0: 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的拉球以后呢，孙颖莎直接一板反拉，就是你的质量稍微的差一点，我就能给你把球打回去。
2: 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3: 是的，这两。
1: 接下来看早田希娜的发球。
3: 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1: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0: 还是短球，哎呀，
1: 这球出界了，
0: 出界了啊！这球也是吃了一个发球啊，对方是一个不转的发球。
1: 6-5，孙颖莎还领先1分。
2: 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
1: 看早田希娜发球，他每次发球这个准备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一点的。
0: 直接发高了，
1: 弹了一个对手
0: 的
1: 反手位，
0: 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啊、直接这个孙颖莎的反手直接一扫，
1: 7-5领先2分。现场也是给到了马龙和刘诗雯，中国乒乓球队的功勋队员们，这一次也是在场边。

0: 牢牢牵制住了早田希娜。
1: 对，这个发球我觉得突然性特别强，因为前面一直在发正和短，突然开了一个长球。
0: 交换发球权，早田希娜5-9。
2: 5-9。拉一个下手。
1: 哎，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啊，早田希娜这个挡这个球的时候出界了。
0: 10-5，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手握5个局点。
3: 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2: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3: 是的。
0: 吃了一个发球，回球下网，10-6，还有4个局点，不着急。形成了相持对拉过程当中，孙颖莎正手回球下网，
1: 这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孙颖莎这个发球啊，正手短的这个发球还是让对方算出来了，所以呢一直在上来就是拧拉然后抢攻，孙颖莎一直在这个防守这个球，最后还是下网了。
3: 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
1: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发球的落点。
2: 10-7，
0: 孙颖莎继续发，
2: 换一个小
1: 胖子，换了一个
2: 球，
1: 换了一个发一个反手，
0: 又是推到了对手的中路追身的位置。早田希娜回球下网，这样孙颖莎拿下本局的胜利。双方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的较量，孙颖莎暂时2-0领先。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
4: 棵
5: 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伦敦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决赛较量，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呢，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局分2-0，暂时领先早田希娜。我们知道，在第一盘王曼昱2-3输给张本美和之后，孙颖莎这盘的较量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前两局的发挥来看，莎莎确实今天发挥很稳啊。
2: 对，而且我们面临着早田希娜这样一个对手啊，过去我们赢的比较多，同时呢，打他的时候呢，对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研究了解都比较深，所以知道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我们从一开场的这个战术的运用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娴熟，坚决的执行这种压左打右的这种战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刚刚比赛一开始，早田希娜是发球得到一分，所以她暂时0-1落后。早田希娜挑打这球出界，1-1。
2: 其实这个球孙颖莎接球稍微的冒高了一点，但是早田希娜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推这个正手的时候推出界了。
3: 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她的
1: 换发球，孙颖莎发球。前两局孙颖莎2-0领先，第三局的较量，
2: 这个一个半出台，因为是一个半出台，
1: 没有拉到，
2: 以为能出台呢，结果没有拉到。对，
1: 这样1-2。
2: 对，
1: 这个回球的点确实也比较刁钻，
2: 他直接给了一个正手。
1: 孙颖莎继续发，1-2。
2: 你看跳过来拧拉了，
1: 这是被对方先预判到了这个路线和落点了。
2: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对方已经0-2落后了，他肯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这个，不管是叫搏杀也好，还是叫这个更主动更多的进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发球啊击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更加的严谨，不给对方的这种机会。
1: 所以他拉起来
2: 发了一个长球，好
1: 漂亮。这是第三拍的时候有一个变现
2: 了，
1: 而且直接拉了一个对方的。

0: 这样一个直线。
1: 前边对方的这个发了长球以后呢，两板进攻，但是第三板的这种攻球呢，落点和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马上孙颖莎就进行了反攻。
0: 而且孙颖莎刚才这个侧身角度非常大呀。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2-3落后。
1: 又是个长球，
0: 又是直接的相持。
1: 好球，
0: 相持球，孙颖莎确实占优。早田希娜打丢了这个球，也是懊悔的自己在拍腿，这样追到了3-3平。这几个球体现实力，
1: 对
2: 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3: 嗯，早田希娜叫暂停。
1: 叫暂停了。
0: 嗯，
1: 早田这个时候已经是因为这个
0: 没有退路了，他
1: 本来已经领先了，结果现在又被对方追平了。这个时候可能从心里啊到这个都脑子有点乱的时候，教练员赶紧叫了个暂停，稍微的缓和一下，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在张本美和之前啊，早田希娜处于这样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女子团体一姐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可能对于她的研究相对也比较透彻。而且您刚才也强调了，就是她的这个技术战术打法的秘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变化的空间了。
1: 对，
0: 就这一点也是我们新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另外一个，她的球呢相对来说就是确实比较扎实啊，正反手啊比较均衡，但是她这个攻击力没有像张本美和那么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受到的这种威胁相对来说也会小一些，
0: 也没有平野美宇或者伊藤美诚那么快或者那么怪，
1: 怪
0: 吧。
2: 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这种，
1: 它是一个属于可能就是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厚实的球，但是这种厚实和孙颖莎和王曼玉这种厚实相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逊一筹。
0: 嗯，3-3，这是双方第二盘，也就是中国队第一单打孙颖莎对上日本队第二单打早田希娜的较量。在第一盘的较量当中，王曼玉2-3输给张本美和，大比分日本队1-0领先。这盘比赛如果孙颖莎能够拿下，两个队的总比分就将扳成1-1。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也给到了在之前的热身场地快慢和桥本翻转箱即将登场的第三盘两个人热身的场景。我们继续来看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较量。
1: 好，好球。这个球实际上早田希娜呢还是攻得挺厉害的啊，就是说孙颖莎发球马上早田就直接开始这个拧拉进攻，
0: 稍微有点不讲理了。
1: 对，但是呢孙颖莎早有准备，直接一板这个反撕撕到对方的这个另一个大脚啊，正手。
0: 4-3，孙颖莎继续发。
1: 好球。哎，这个拧拉就是因为孙颖莎发的球呢相对来说不太好拧啊，你生硬去拧的话，那么
0: 而且已经在他的左手正手位的最边上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往这边的大角度去拧的话，失误率太高了。孙颖莎5-3领先2分。早田希娜发球，
1: 这就是搏杀嘛，你肯定是面临着更大的这种风险。
0: 这个球又在回放短球的过程当中下网，孙颖莎6-3领先3分。
1: 就是这种小球的手感啊，他们这个早田可能确实
2: 孙颖莎还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1: 不是比我们要差不少。
2: 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0: 找不到一条成功率比较高的路径。
1: 嗯，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嘛。
0: 哎，这个球被他算到了，给了一个直线，这样追回一分，4-6，孙颖莎6-4领先2分。
2: 质量没有完全到位。
1: 哎，这个接发球接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众化，给了对方这个能够反拉的机会。
0: 再来，
1: 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哈。哎，
0: 又是
1: 这个球也是
0: 回球有个半出台，对方直接打中了，这样6-5。
2: 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这时候不能放，
1: 而且这个孙颖莎可能也是要想一想哈，我这个球应该怎么打。
3: 换了一个高抛，
0: 漂亮，反手的拧拉。直接给到了对方的正手位一个大斜线。
2: 是的，而且其实这
0: 早田希娜回头下网7-5。
1: 就是你怎么把你的质量能够打出来，而且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那我攻在前的时候，对方再攻就很难了。
0: 看早田希娜的发球5-7。这是两个人第二盘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2-0获胜。
1: 哎，这个球拉球出界了，早田
0: 这样。

0: 8-5。马林指导，陈幸同、蒯曼也都啊，蒯曼不在，应该是在热身，其他的人都是在起立为自己的队友在助威。
1: 他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2: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
3: 早点发球，
2: 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
3: 还是正手的短球，损杀在进攻，
0: 形成了相持，
3: 连续的两板进攻，
0: 还是拿到这一分9-5，越接近第三局的关键分。孙颖莎的发挥就越稳定，
3: 对，而且我觉得对方的这种气势啊，基本上也快被打灭了哈。
0: 感觉早田希娜很努力，但是这几个球打得很挣扎。
2: 小低抛，
3: 好球！
2: 哎，
3: 这个搓长的质量比刚才那个半高球要高得多，所以、对方在回球拉球的时候出界了，10-5，啊，孙颖莎拿到了。他们这盘比赛的盘点
0: 是
1: 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
0: 而且手握5个盘点，
1: 头脑很清晰。
3: 还是正手的短球拉起来，
0: 啊，这球拉出界了。哎，孙颖莎示意是不是擦边？裁判没有吹，这样
3: 擦边球。对，
0: 孙颖莎提出挑战，这个也很有意思，现场的一个小小的花絮，看看最后是不是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决定这一盘的归属。
3: 对，两个人这个对拉的时候，孙颖莎是拉了一个直线。
0: 啊。
3: 这个就看怎么
0: 算
3: 了
0: 哈，算不
3: 算啊？算这个、
0: 啊、
3: 算这个
0: 是算台面的下半沿，还是在得效有效得分的上半沿？
3: 嗯，
0: 这个确实好像打在了结合部。我们看看现场的录像回放能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镜头。
2: 我们来等待 TTR 的回放。
0: 这次比赛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多次 TTR 的介入，包括林诗栋在男团的淘汰赛里面。当时也不是被对手连续挑战你的发球是不是合规，但是几次挑战林诗栋的发球都没有任何的毛病。
2: 要看哦，
3: 算什么？
2: 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
3: 下沿，
0: 下沿，
3: 三下，
0: 这应该不是有效得分部位。
3: 嗯，没关系啊，
0: 对，
3: 现在
0: 对擦上了，但没有擦上有效的那条边，
3: 对，
0: 应该这么解读啊。这样早田希娜悬崖边上又追回一分，
3: 不要啊受这个球的干扰啊，
0: 嗯，就是节奏不要被打乱。孙颖莎10-6还领先4分，早田希娜6-10继续发。
4: Left，
0: 哎，擦网，
3: 嗯，
0: 也是到关键时刻，好像各种意外的状况出来的更多一些，重发。哎，这个球回的有点犹豫，下网了。
3: 对，这个球
0: 好像没有完全想好。
3: 我觉得对，还是稍微的有点保守了。啊，这个球。
1: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
3: 叫停了，
1: 节奏
0: 马林指导叫暂停了。
2: 嗯，
1: 在这个
0: 这就言下之意就是无论如何这局要兑现了哈。
1: 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
3: 其实还是要让他
0: 缓缓
3: 借这个
0: 缓缓
3: 这个一分钟的时间，能够稍微的缓一下这个心情。
0: 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个暂停是不是叫的有点不不就是之前的那个挑战是不是叫的有点不划算
3: 啊？那反正挑战
0: 就是节奏反而被打乱了，这种感觉。
3: 要是万一那球是一个，因为确实也擦到了边儿，
0: 对，
3: 就看是上边还是下边的问题。
0: 嗯，0.1毫米的这么一个偏差，
3: 没关系，这个还有3个赛点，没问题。
1: 指导也能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0: 其实你看，马林也没有说更多的话，还是让莎莎自己冷静，
3: 对
0: 吧？
3: 而且只要打的不是非常的保守，就没问题。
1: 准备了一下下一分的接发球，然后甚至还想到了，就是如果打到10-8领先，我们自己发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发？
2: 嗯，没做好充足的准备。
1: 对，
0: 非常短的暂停时间结束。
2: 有的时候乒乓球。
0: 看看两位运动员接下来这局的关键分，各自有些什么样的发挥？
1: 是的。
0: 10-7。
3: 看看早田是不是会
0: 两
3: 个
0: 人
3: 发个长球。
0: 第三局的最后时刻，孙颖莎手握3个盘点拿下，中国队就能把大比分追成1-1。早田希娜7-10，早田希娜发球。嗯，
3: 是
0: 裁判又有一个小提示，
3: 有什么虫子吗？还是什么东西？
0: 这盘的最后时刻干扰线还真是比较多。
3: 啊，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啊，
0: 侧身把这个球拉上，孙颖莎11-7，
3: 嗯，
0: 这样局分3-0拿下早田希娜。第二盘孙颖莎获胜，这样前两盘中国队和日本队暂时打成了1-1平。哎，等一下，哎，
3: 怎么了？
2: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
0: 我们也都已经结束这盘较量了，我们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哦，早田希娜这个球擦边了，嚯！
2: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
0: 对他刚才都已经退场了。
3: 了
2: 没错，
0: 这样就变成了10-8。
3: 是莎莎自己提出来这个球擦边了。
0: 哎，这一局的最后时刻真的是各种状况频发呀。
2: 弹住，
1: 好球，
3: 好球，
0: 这个没问题了。嗯，这个没问题了，稍微晚到了一会儿，但这个手还是握上了。孙颖莎11-8拿下第三局。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刚才的这个结论，孙颖莎第二盘战胜早田希娜，这样中日两队在女团前两盘的决赛当中打成1-1。对孙颖莎的发挥有些什么样的点评，梁云老师？
3: 我觉得整场比赛我们一直是处于主动啊，我们的战术都非常的对头，同时我们呢也有我们的这种变化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了稍微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发球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落点的变化都会及时的去调整，所以让这个早田希娜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一直啊，比如说包括她想这个突击想进攻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进攻的这种场合和机会。
0: 嗯，
3: 所以我觉得整应该算是一场完胜的比赛吧。
0: 两队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接下来第三盘，两个队三单的较量就非常关键了。日本队是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是快慢，但是此前两个人交手记录上这是难得的日本选手占优，快慢到桥本帆乃香此前是没有胜绩，两次交手两次都输了。
3: 嗯，在这儿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刚才最后的那个擦边的那个球啊，确实展示出了孙颖莎作为世界头号选手这种大将的风范啊。嗯，就 是
0: 对方其实没看到。
3: 对啊，对方已经过来要跟他握手了，然后孙颖莎跟他说啊，这个球是擦边的，你得了一分。就是在这个时候还能够两个队比得这么激烈，这么这个咬得很紧的比分的时候，我们还能就是有这种公平竞争的这种
0: 格局和气度，
3: 没错。哎，这就使得我觉得这个才是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不光是在球技上的世界第一哈，整个的这个我们的作风风格上，我们都是拿得出手的。
0: 是。
3: 再说回这个快慢和桥本帆乃香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桥本这个两次都是赢了快慢，但是呢，我觉得中国队能够把快慢放到这个位置，一个是毕竟快慢是下一代哈，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他们这一代之后的下一代的我们重点培养的选手，要在这种大赛当中，大赛的决赛当中让他出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肯定也是在平常的这个训练当中啊，也对这个如何面对日本队的第三单打，是一个削球手，而且这个削中进攻的这种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选手，也可能给这个快慢做了更多的训练，让他心里会有数啊。快慢打这个削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可能面对桥本的这种削中带攻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打法，可能过去见的少，可能输过两场，但是这个记录还是需要被人打破的吧。
0: 是，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削中带攻，但是也有总结对吧？他这个进攻是比较有规律的，
3: 对，
0: 是吧？
3: 昨天我们
0: 以前我们说丁松就是有时不时给你很鬼魅的来一下，他这个进攻一般好像是比如每局开始的时候，每局将近结尾的时候，他好像相对选择进攻的概率更大。
3: 对，我们反正就是根据他的这么多场的比赛啊，毕竟我们中国很多选手，包括什么王一迪啊，什么好多都输过他，那么就开始研究啊，开始总结他的这个在比赛当中有哪些规律，什么时候他会采取进攻啊，攻出来。那最后呢，也有了一定的总结。那这些总结肯定是要在和这个快慢布置战术的时候呢，也一定会对他进行更多的叮嘱。
0: 嗯，另外呢，就是打桥本帆乃香，我们说打削球的时候一定得耐心，
3: 有耐心。对，
0: 削球是本质上它是一个守强于攻的一种技术选择，就是先把你的速率慢下来，不让你发挥你的进攻优势。在这个基础之上，两边拼技术。底蕴拼耐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打球的还是看球的，接下来这盘较量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我们接下来继续把信号切回现场。
2: 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削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桥本帆乃香其实也是

0: 这支日本女团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今年是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
1: 对，其实桥本他并不是一个年轻选手哈，虽然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选手，就是之前呢他的这种打法可能有削球削的也是比较稳，但是他的这个进攻性没有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国际的比赛当中呢并没有打得太好的成绩。
2: 好像一般削球手成熟的是不是都比较晚，我记得像丁松啊，像朱世赫呀、包括像韩莹啊，
1: 包括我们的这个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侯指导哈，也都是快40了才拿到全国冠军是吧？
2: 对，侯云超指导这会儿可能也在解说比赛，说哎，不定谁在念叨我呢。这削球手可能他的这个一方面这个防守的技术是相对比较容易定型的，但是进攻的战术怎么融合到防守里面去，这可能要随着自己打球次数的增加，经验的丰富，慢慢的去积累。
1: 对，因为他的削球呢是要有变化的，不光是说我能削得越转越好，他是在削的时候呢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有时候可能有这个各种的侧旋，总之呢是让你对手呢在进攻的时候不适应。
2: 哎，另外呢就是快慢之前的这个比赛，我们说其实有一些起伏对吧，无论是这个之前的淘汰赛，对于今天能不能够选择他作为第三单打，赛前球迷朋友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这样的一种选择对他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信任，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尤其在第一盘王曼玉已经失利的情况下，对年轻人成长来讲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课，对他来说梁老师觉得这场比赛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快慢之前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都有或多或少的这种紧张情绪在贯穿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对于一个年轻选手，过去从来没打过
2: 很正常
1: 世乒赛团体赛的这种选手来说非常的正常，但是这也是他必须要交的这个学费，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能够让他在决赛当中能够出现在这个赛场之上，他不光是考虑到这场比赛如何如何，而是有更多的更长远的这个目光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年轻选手在这种大赛当中锤炼，哪怕这场比赛他丢了一分，这个锤炼也是值得的。
2: 是，这是对未来的底气。果不其然，上来就是攻削大战。快慢一板一板的拉，桥本是一板一板的搓。
0: 掉一板再冲出去，
3: 好球，
2: 控制住了这个节奏和落点，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变化，这样缓慢拿到，
1: 突然给对手吸到了这个台前，然后再一板这个冲，
3: 我觉得相信快慢其实已经
1: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2: 这个赛前对怎么打削球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没错，
3: 会提高了很多，
2: 再来
3: 不转，
1: 哎，
2: 出
1: 界了，
0: 是的，
2: 这一板呢是想加质量，但是直接拉出了界外，1-1。
0: 反手旋转变化不会那么多，但是他的正手有的时候能削过来一些不转的球。
3: 对，其实对于
2: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中日女团的这个对决，我们会给大家暂时先介绍到8点，我们不知道这8点之前两个人这第一局能不能打完哈、啊，因为这攻削大战确实大家得有耐心。
0: 是。打有一个难题就是他的发球，他有一些发抢。
2: 高抛发球。反手削球，
1: 好多这种拉，这个侧旋的这种拉球啊，我们中国选手往往不太适应。刚才张本美和也有这个拉，
2: 是
1: 啊，然后这个早田希奈也有这个拉，
2: 而且他这个拉的过程当中，手腕其实是有变化的。
1: 对他这个拉球是一个侧旋球啊，有时候是侧上，有时候侧下，所以我们呢见这个球可能见的稍微的少一些。
2: 可能你想找到合适的陪练都相对有限。2-2。
0: 还是非常好，
3: 对，
0: 整个人感觉很自如。
1: 整体上来看，快慢目前啊，这四分球打得还是不错的，没有就是没感到太这个紧张。
0: 好球，
1: 哎，这个有时候
2: 这个球拉的直接把镜头都给晃了一下。
1: 对，你突击角度突击的大一点，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当然，
2: 3-2。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因为对方拉的球很转。
3: 拉到他的这种反手位，其实他前后的步伐难度是最大的。
2: 又换正手了，不着急，先控制落点，有机会再上手，而且加速度。
0: 反手封一板，
1: 好球，
2: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是一个幸运
2: 球，在连续加持。

0: 两三板没有扣死对方的情况下，重新控制落点，重新去控制接下来进攻的路线。最后推球的过程当中，虽然是个幸运球，但这个思路能看得出来，快慢是一直主动的。
1: 对，
2: 另外作为一名削球手，桥本奋太相也是属于得分手段比较多的，正反手都能进攻，有的时候反手也能倒板用反胶来防。
0: 4-2，桥本奋太相发球，
3: 反手发球，
0: 快慢换到正手拉起来，哎呦，这个球对方还了一个幸运球啊。
3: 两个人的幸运球哈，1-1了，
0: 是4-3，对方是这个擦网之后磕在了球台上，
3: 几乎可以算是滚了一个死网哈，
0: 这个没办法。
3: 嗯，
0: 桥本继续发，
3: 还是反手发了一个长球，攻了一板没攻上，继续再削。
0: 哎，这个球思路是对的，主动上手，但没能拉上，4-4。
4: 这个如果咱摄像机如果在后面，
2: 嗯，
4: 其实大家更能够看清这个在削球的这种比赛当中，它前后的这种移动或者整个球台的这种移动。
0: 两个人确实，今天会是一场长跑。
4: 我记得之前世乒赛还是用常规的转播，
2: 是的，
4: 但这次也是回到了这种。
0: 快慢发球，拉起来，
3: 这球着急了。
0: 这样
3: 不着急啊，这个不能你想一板把对方打死，对于削球来说很难的。
0: 这局应该是桥本奋太相第一次领先，5-4。
4: 太着急，
0: 快慢4-5。
4: 这种发抢，
3: 先不着急下狠手，
4: 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有耐心。
0: 继续发。
3: 哎呀，这个球其实是个机会，
0: 是对方已经有点出台了，
3: 因为对方的这个接发球呢接的不好，这个时间是可以攻的，
0: 但是这个位置他要垫步上去，他可能这一下稍微没有衔接上，
3: 没想到对方给他一个正手，所以他的这个开始的这个位置还是处在反手的脚上。
0: 擦网重发，桥本奋太相发球，快慢4-6，暂时落后。哎，
3: 滚了一下网，双方这个还在继续
0: 拉起来，
2: 他们选择打拉弓，
0: 给中路，继续给中路，控制住落点啊，
3: 这个搓一板结果搓下网了，
2: 缠住了。
4: 对，而且你看你
0: 这个削球啊，一旦进入到他熟悉的这个节奏，就像一条大蛇，死死的缠住你，你这个力发不出来。
4: 削的这个球侵略性已经越来越强了，他也是在伺机为他后续
0: 这样4-7，桥本奋太相7-4，第一局领先。
2: 得要加一点质量。
0: 哦，确实不好打呀，这个相持过程当中
3: 削的非常稳，
0: 你的这个失误率得控制住，
2: 当中少了一点沙板，
0: 这样4-8，
3: 你稍微的可能要发力的时候呢，可能也有容易下网或者滚网出界。
4: 其实如果拿
3: 你要是这个太常规的这种拉球呢，对方全都能给你削回来，
4: 穿透，
3: 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调动对方，让对方最后这个出现失误，这个是快慢面临的问题。
4: 但现在可快慢他现在站位站得太舒服了，
0: 再来，
3: 好球，
0: 哎，
3: 好球，哎呀，这但是这两板对方都回回来了，其实这个球已经是出现了机会了。
0: 也看出桥本奋太相防守上面的稳健，
3: 嗯，而且他有时候他并不是削回来的，
0: 是
3: 他直接这一板给你挡回来呢，还是有一定的质量。
0: 之前八个球，桥本奋太相得了7分了。
3: 哎，这个侧拉是带着下旋的，
0: 这样10-4，桥本奋太相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2: 桥本奋太相拿到局点。
0: 这是两个队第三盘的较量，前两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孙颖莎战胜了早田希娜，两个队暂时打成1-1。
3: 没关系，还是不要着急，打削球不能着急。
0: 哎，这个球滚网之后，
3: 引诱对方来打枪，结果这个桥本进攻的时候出界了，
0: 快慢追回一分，6-10。这就到了这局的末尾阶段，我们说，相对桥本奋太相容易上手进攻的时候。
3: 而且他领先的又多嘛。
0: 对，
3: 哎，
0: 你看
3: 了，哎，
0: 好球，
3: 这个我倒不怕你攻，我直接一板挡回去的。

0: 话是
1: 一个
0: 回防球，
1: 保住了他的这个落点，
0: 嗯，
1: 而且对方已经侧身了，整个右边大半个球台是空的。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对于桥本范乃香这种削球要求，他必须要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挑战和锻炼。
1: 再追一分，
3: 哎呀
1: 这球没能拉上，这样桥本范乃香拿下了第一局。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过，打削球一定要耐心，一定要在自己的武器库里多做储备。对蒯曼第一局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0: 我觉得整体来说，蒯曼应该说这个发挥的还不错啊，战术也
1: 比较正常，但是亮点稍微少一点。
0: 对，但是就是你打削球怎么能够得分啊？你不光是在那一板一板的拉，你拉的过程当中还要让对手怎么能够失误啊？通过对手的失误你来得分，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蒯曼还没有找到办法。
1: 嗯，
0: 就是说蒯曼他自己打球的时候呢，他更多的是像比如说刚才桥本的两板攻球，他都给挡回去了。也就是说他多多少少有一点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
1: 对。
0: 但是自己发力，如果去靠自己的发力去制胜，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蒯曼还要通过今天的这个比赛啊，来增长自己的这种打法和丰富自己的经验。
1: 嗯，另外他们俩对战的同时，后面第四盘，因为王曼玉第一盘输给了张本美和，也就意味着这盘无论胜负，第四盘两个队都得打。
0: 嗯，
1: 张本美和对孙颖莎也是两个队一单的较量，我们也提前预测一下对这场比赛啊，梁老师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0: 我觉得孙颖莎打这个张本美和还是肯定是占优势的哈，从
1: 八胜一负，
0: 实力上肯定是占优势的。但是呢，如果咱说万一啊，蒯曼在第三盘比赛当中输掉了这一盘啊，1-2落后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莎莎来说，她的这个心理的这种问题啊，一定要把自己把握好这个心态，这个可能是和她和张本美和比赛的这个更大的关键。
1: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0: 哎，你看我既有拉球又有搓球，就让你
1: 没能拉上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两板蒯曼
1: 就是削球手得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用各种削球让你不舒服，
2: 然后
1: 利用你的失误
2: 让你失误啊，
0: 他
1: 这个球就
0: 没有太多的攻击性，但是让你失误，
2: 我觉得这个球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
1: 上手可以控制一下落点，
2: 好球！
1: 哎，对了，
0: 一比一，
1: 就是不能光只是追求稳健的给他拉起来，你得适当的调动他。削球手前后左右的这个步伐移动，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技术难点，因为进攻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他得根据你的进攻路线和节奏的变化来调整他的防守站位。
2: 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
1: 一比一。上手，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思路是很连贯的，但这球没能拉上。桥本范乃香追回一分，再看啊，你看给了一个往前，想把对方拉上来之后，
0: 想扣球了，想
1: 再拉，
0: 拉的弧度不大，有点扣球的这种意思，结果下
1: 一比二。蒯曼还落后一分，这是两个人第二局的较量。
0: 蒯曼现在采取搓球的办法，
3: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
1: 给中路，连续的给中路，得让他移动起来。哇、
0: 好球！
1: 这个多拍，在桥本范乃香守中路守的看上去固若金汤的情况下，蒯曼非常沉着的先调动反手，然后切回到正手位。
0: 对，然后重复落点，两个正手。
1: 对，
2: 要是想出手，
1: 这是一套组合拳，打中了。
2: 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2-2。这个打削球啊，每得一分都不容易。
0: 是。而且呢，这个作为攻球的这个攻手，这个拉球啊，拉时间长了以后，自己的这个都有点僵了。
1: 对，非常考验基本功。
3: 球
1: 加力，
3: 然后调动对手。
1: 对，让他上来。
0: 哎、
1: 对，在连续的改变自己。

0: 这个位置的情况下，桥本帆奈香出现了失误，他们拿到了3-2领先。
1: 这个战术我觉得一直执行的都没问题，尤其第二局上来呢，就是更多的是让对方能够动起来啊，前后啊，左右啊，动
2: 还是盯住了桥本帆奈香的这个中间位。
3: 再来，
0: 我看快慢额头这个汗呢。
1: 哎，这球
0: 有点急了啊！
1: 第一板就失误了，
0: 打到了3-3平。
1: 对，就是因为桥本他不光是说他削球的变化，他这发球里边变化也会比较多。
0: 嗯。两个人第二局的较量一上来就注定了不是一场轻松就能决出胜负的比赛，
1: 开了个长球，然后继续拉，
0: 还是给中路定住他。哎，这球又没能拉上，而且这两个球好像快慢自己的这个信心上稍微有点问题，你看拉丢了之后都在回头看马林，
1: 对，他还是对方的这个削过来的球的这个旋转判断的不是非常的准确，
2: 掉的很慢。
0: 各位听众，因为节目安排的关系呢，我们这场中日世乒赛女团的决赛较量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稍后在中国之声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继续密切跟踪本场比赛，也欢迎您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2: 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啊，看一看身边那些显年轻的男人，他们身上多半啊都有这些特质啊。说这马年新春啊，各种聚会呢是多了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同龄甚至年纪稍长的男性，看起来总是比别人更加的显年轻，更有活力。他们未必是花了很多钱去做医美，而是身上常常有一些共通的深入生活习惯的特质啊。时间对他们似乎格外的宽容。哎，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具体的原因啊。哎，保持年轻的原因，第一是心态好，不计较，有一种随他去的豁达感。这种心态不是说躺平，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工作上尽力而为，但是对结果不过分的苛责，家庭里面用心经营，但是不强求家人按自己的意志改变，遇到糟心的事儿能吐槽，但是不易郁结于心，这种内核稳定的状态极大的减少了内耗，焦虑和怨恨是催老剂，而豁达的心态则是内在最好的抗衰精华。第二个原因是保持一项动起来的爱好，并且乐在其中。那运动啊，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去健身房去撸铁，也可能是每周固定的打一场球啊，游泳啊，骑行，甚至是每天雷打不动的散步啊，打理花园，关键点是规律和享受，身体在持续愉快的活动中维持着代谢活力与肌肉力量。更妙的是，运动时分泌的多巴胺是天然的愉悦剂和压力的解药，由内而外焕发神采。第三个原因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学习不止。这类人他们的学习啊，未必是为了考个证啊、升职啊，可能是钻研一个新菜式啊，学一门乐器，了解最新的科技趋势，甚至呢，只是饶有兴致的弄明白，哎，现在这小孩子正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就是这种持续输入新信息的状态，让大脑神经保持活跃和连接，有效地缓解了认知老化。眼里有光了，心里面有想问的问题的男人，气质上就有退不去的那一份少年感。第四个原因是社交圈精简，但是有温度，重视高质量的陪伴。这类人呢，不一定说朋友满天下，但通常有几个可以交心的，能够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甚至什么也不聊的老朋友。同时呢，他们愿意把时间留给家人，参与伴侣的琐碎分享，耐心陪伴孩子，或者是孙，也就是这个小一辈的啊，稳定有支撑性的亲密关系，是情感上的安全港，是能够极大的缓冲外界的压力，带来深层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啊。这个孤独感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啊。第五个原因是饮食有谱，但是不做苦行僧。他们的饮食通常会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代谢在变慢，会下意识的多吃一些蔬菜粗粮，保证优质蛋白，对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糖饮料是敬而远之。但他们不追求极端干净，偶尔的美食享受毫不亏待自己。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长期主义的均衡，而非短期自虐。身体需要的是稳定优质的营养供应，而非忽好忽坏的折腾。第六个原因是睡眠质量较高，尊重身体的节律。这类人深知啊，睡眠是身体最好的修复时间，不一定每天都能够睡足八小时，但是会尽量的保证睡眠的规律和质量，不会过度的熬夜透支。哎，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助眠方式，可能是
阅读啊、看书，或者是听一些轻音乐，睡得好，意味着他的激素水平更加的稳定，细胞修复也是更加的充分，情绪状态更积极。那么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面容是多少护肤品呀、什么面膜什么的，都是难以企及的啊。最后一个原因呢，是注重仪表，保持清爽整洁的底线。老得慢的男人啊，未必说打扮得很时髦很时尚，但是一定给人一个整洁得体的一个印象啊。发型很利落啊，胡子呢修剪得整齐，衣着干净合身，这种对外表的适度管理背后是一种不放弃自我的认同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它暗示着我在乎自己，也在乎我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样子，这份自律和自尊反而呢会滋养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那么这些共性呢，拆开来看，都是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合起来呢，却勾勒出了一种可持续愉悦的身心平衡的生活哲学。它对抗的并非是时间本身，而是因为麻木、焦虑、放纵或者是封闭而加速的磨损感啊。那么刚才咱们说了七条，如果说你能够站两条或者以上，说明你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站得越多，你为自己积累的抗衰老资本就越丰厚。年龄增长，咱们没有办法去逆转，但是衰老的速度和状态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下，咱们不妨呢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朝着更加豁达、更加生动、更加健康的方向稳稳的生活。

那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已经30岁了，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长大，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呢？啊，明明是已经20、30岁了，生理上早已经成年，可是，一遇到事情，内心还是会习惯性的缩回去，总觉得自己还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处理问题时呢，不够沉稳，面对情绪时容易崩溃，遇到挫折，第一反应不是解决，而是焦虑、恐惧，甚至是逃避。很多人啊，会把这个归结为性格软弱、不够自律，或者是精力太少。可真正往深处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不够成熟，而是长期生长环境带来的心智晚熟。那么，这种长不大的状态到底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又该如何真正的走出来呢？很多人啊，到了30岁左右，依然会表现出明显的孩子气。这种表现不是天真可爱，而是处理现实问题、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明显滞后。哎，还是很习惯依赖他人，潜意识里总希望有人替自己来做个决定，替自己来扛压力，内心常常处于脆弱无力的状态。一点否定和挫折，就足以让他们陷入长时间的内耗。不少人会误以为说，是不是这个人不够努力呢？或者是社会压力太大导致的呢？可以，那咱们从这个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心智晚熟大多和童年阶段长期处于一个失权状态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的成长往往呢需要8到10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自我的认知，学会独立判断，练习承担后果。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里，个体长期处于无法自主、不能够表达真实意愿的环境当中，那么心智的成熟节奏很容易就被打乱了。这种失权呢，最常出现在家庭教育之中。有些父母的性格较为强势，控制欲也相对突出。小到孩子日常的衣食住行、吃什么、穿什么，大到未来的学业的选择、职业的方向，甚至买车、买房、结婚生子，都已经习惯性的替孩子安排妥当。孩子一旦说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去走，就很容易被斥责、被贬低。即便内心并不认同，也常常因为对方打着爱的名义而不得不选择顺从。还有一部分父母啊，情绪相对不够稳定，孩子需要时刻来观察父母的心情，小心翼翼的生活，生怕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就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很难安心关注自身的感受，更多精力都是用来迎合和迁就外界，久而久之，就很难真正的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很难尊重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从神经可塑性的角度来说呀，这人脑当中负责决策、判断、自控的前额叶，需要在一次次自主选择和实践中慢慢发挥啊完善。如果说长期被包办呐、被否定，那这部分功能就会缺少足够的锻炼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道理，理智上也很清楚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一旦遇到挫折、否定啊，需要主动争取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的退回讨好啊，回避退缩的模式当中啊。可以说，童年失权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动消失，它会悄悄藏在行为模式里，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难以拥有稳定完整的内在力量，只能在原地徘徊，被无尽的内耗困住。那么，童年长期失权并不会只留下轻微的影响，它往往呢会让人陷入两种比较典型的心理困境，这也是很多人明明想改变却始终动弹不得的重要原因。第一种困境啊，是很难形成聚合型的自我，理智与感性常常是处于割裂的状态啊。
小时候，很多人其实隐约能察觉到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问题，可是因为年纪尚小，无力反抗，也无法清晰表达，只能默默压抑自己的感受。这种知道不对却无法改变的状态，会慢慢让人不再信任自己的直觉。长大之后，这种模式会被延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很清楚啊，搞钱、搞事业、经营感情都很重要，也明白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可是这些认知大多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很难转化为真正的行动力。他们很少按照自己的判断，真正的知行合一的生活，缺少发自内心的驱动力，做事容易半途而废，遇到困难就想放弃，最后只能陷入摆烂和内耗的循环。第二种困境啊，是习惯用幻想代替现实，用虚假的自我保护自己。小时候可能不被尊重啊，不被认可，想法和感受慢慢被否定。那么时间久了，很多人都会慢慢的怀疑自己能力，觉得自己是不是啥都做不好。那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大脑会不自觉的发展出一套自我保护的方式，帮助自己暂时逃离现实的压力。这种逃避可能表现为像沉迷小说啊、影视剧啊，把自己带入到虚构的情节当中，期待生活当中的理想当中的生活啊能够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也可能表现为过度相信某种理论，把自己的不作为变得合理化，甚至沉浸在受害者的叙事当中，觉得所有的不顺都是外界造成的。那这么看来的话，幻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带来短暂的安慰，可长期躲在幻想里只会让人慢慢的丧失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年龄呢就会牢牢的卡在某个阶段，无法继续成长。一旦在现实当中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或是不想面对的人际关系，第一反应就是退缩和逃避，很难真正的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啊。那这两种困境相互影响，一边是内在自我的破碎与分散，一边是对外界现实的逃避与抗拒，两者叠加在一起，就很容易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一样，无法从容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很多人会误以为心智成熟就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学习更多别人的经验，或者是掌握更多看似厉害的技巧。可实际上，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靠外界的堆测啊，而是向内。

意的整合与觉醒。想要走出长不大的困境，第一步是学会看见并接纳自己的过去，不必责怪曾经的自己，也不必过度的埋怨成长环境。那些经历确实会带来一些限制，但是也让你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不妨呢，试着接纳那个曾经脆弱无助不敢表达的自己，承认过去的影响才是改变的开始。第二步是主动整合分裂的自我，重新信任内心的声音。很多人习惯忽略自己的感受，优先满足别人的期待，可长久下去只会让自我更加破碎。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必时刻追求别人的认可，也不必因为一次选择失误就彻底否定自己。第三步是走出幻想，走进现实，在实践中慢慢的积累力量。幻想啊，可以短暂的放松心情，却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不妨试着从小目标开始，一点点去做，去尝试，去面对过程当中的失败啊。不必追求一步到位，也不用勉强自己立刻变得强大。心智的成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年龄节点，而是一个持续练习的过程。它不需要你变得完美，也不需要你时刻坚强，只需要你愿意慢慢的走出舒适圈，愿意为自己选择啊去负责，直接去面对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问题啊。很多人会因为自己30岁还不够成熟而感到焦虑，觉得别人都走在了前面，只有自己还停留在原地。可事实上，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不同，因为童年经历而晚熟的人并不是不够好，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复过去的影响，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你开始学着尊重自己，信赖自己，不再一味的依赖别人，也不再逃避现实，你就会慢慢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恐惧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啊，看一看身边那些显年轻的男人，他们身上多半啊都有这些特质啊。说这马年新春啊，各种聚会呢是多了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同龄甚至年纪稍长的男性，看起来总是比别人更加的显年轻，更有活力。他们未必是花了很多钱去做医美，而是身上常常有一些共通的深入生活习惯的特质啊，时间对他们似乎格外的宽容。哎，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具体的原因啊。哎，保持年轻的原因，第一是心态好，不计较，有一种随他去的豁达感。这种心态不是说躺平，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工作上尽力而为，但是对结果不过分的苛责，家庭里面用心经营，但是不强求家人按自己的意志改变，遇到糟心的事儿能吐槽，但是不易郁结于心，这种内核稳定的状态极大的

减少了内耗，焦虑和怨恨是催老剂，而豁达的心态则是内在最好的抗衰精华。第二个原因是保持一项动起来的爱好，并且乐在其中。那运动啊，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去健身房去撸铁，也可能是每周固定的打一场球啊，游泳啊，骑行，甚至是每天雷打不动的散步啊，打理花园。关键点是规律和享受，身体在持续愉快的活动中维持着代谢活力与肌肉力量。更妙的是，运动时分泌的多巴胺是天然的愉悦剂和压力的解药，由内而外焕发神采。第三个原因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学习不止。这类人他们的学习啊，未必是为了考个证啊、升职啊，可能是钻研一个新菜式啊，学一门乐器，了解最新的科技趋势，甚至呢，只是饶有兴致的弄明白，哎，现在这小孩子正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就是这种持续输入新信息的状态，让大脑神经保持活跃和连接，有效的缓解了认知老化。眼里有光了，心里面有想问的问题的男人，气质上就有退不去的那一份少年感。第四个原因是社交圈精简，但是有温度，重视高质量的陪伴。这类人呢，不一定说朋友满天下，但通常有几个可以交心的，能够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甚至什么也不聊的老朋友。同时呢，他们愿意把时间留给家人，参与伴侣的琐碎分享，耐心陪伴孩子或者是孙，就是这个小一辈的啊，稳定有支撑性的亲密关系是情感上的安全港，是能够极大的缓冲外界的压力，带来深层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啊。这个孤独感是最容易催人老的。第五个原因是饮食有谱，但是不做苦行僧。他们的饮食通常会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代谢在变慢，会下意识的多吃一些蔬菜粗粮，保证优质蛋白，对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糖饮料是敬而远之。但他们不追求极端干净，偶尔的美食享受毫不亏待自己。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长期主义的均衡，而非短期自虐。身体需要的是稳定优质的营养供应，而非忽好忽坏的折腾。第六个原因是睡眠质量较高，尊重身体的节律。这类人深知啊，睡眠是身体最好的修复时间，不一定每天都能够睡足八小时，但是会尽量的保证睡眠的规律和质量，不会过度的熬夜透支。哎，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助眠方式，可能是阅读啊、看书，或者是听一些轻音乐。睡得好意味着他的激素水平更加的稳定，细胞修复也是更加的充分，情绪状态更积极，那么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面容是多少护肤品呀啊什么面膜什么的都是难以企及的啊。最后一个原因呢是注重仪表，保持清爽整洁的底线。老的慢的男人啊，未必说打扮的很时髦很时尚，但是一定给人一个整洁得体的一个印象啊。发型很利落啊，胡子呢修剪的整齐，衣着干净合身。这种对外表的适度管理背后是一种不放弃自我的认同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它暗示着我在乎自己，哎，也在乎我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样子。这份自律和自尊反而呢会滋养一个人的精气神啊。那么这些共性呢拆开来看，都是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合起来呢却勾勒出了一种可持续愉悦的身心平衡的生活哲学。它对抗的并非是时间本身，而是因为麻木、焦虑、放纵或者是封闭而加速的磨损感啊。那么刚才咱们说了七条，如果说你能够占两条或者以上，说明你已

请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站得越多，你为自己积累的抗衰老资本就越丰厚。年龄增长，咱们没有办法去逆转，但是衰老的速度和状态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下，咱们不妨呢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哎，朝着更加豁达、更加生动、更加健康的方向稳稳的生活。

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已经30岁了，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长大，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呢？啊，明明是已经20-30岁了，生理上早已经成年，可是一遇到事情，内心还是会习惯性的缩回去，总觉得自己还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处理问题时呢不够沉稳，面对情绪时容易崩溃，遇到挫折第一反应不是解决，而是焦虑、恐惧，甚至是逃避。很多人啊会把这个归结为性格软弱、不够自律，或者是精力太少，可真正往深处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不够成熟，而是长期生长环境带来的心智晚熟。那么这种长不大的状态到底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又该如何真正的走出来呢？很多人啊到了30岁左右依然会表现出明显的孩子气，这种表现不是天真可爱，而是处理现实问题、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明显滞后，还是很习惯依赖他人，潜意识里总希望有人替自己来做个决定，替自己来扛压力，内心常常处于脆弱无力的状态，一点否定和挫折就足以让他们陷入长时间的内耗。不少人会误以为说是不是这个人不够努力呢，或者是社会压力太大导致的呢？可以，那咱们从这个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心智晚熟大多和童年阶段长期处于一个失权状态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的成长往往呢需要8到10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自我的认知，学会独立判断，练习承担后果。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里，个体长期处于无法自主、不能够表达真实意愿的环境当中，那么心智的成熟节奏很容易就被打乱了。这种失权呢，最常出现在家庭教育之中，有些父母的性格较为强势，控制欲也相对突出。小到孩子日常的衣食住行，吃什么穿什么，大到未来的学业的选择、职业的方向，甚至买车买房、结婚生子，都已经习惯性的替孩子安排妥当。孩子一旦说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去走，就很容易被斥责、被贬低，即便内心并不认同，也常常因为对方打着爱的名义而不得不选择顺从。还有一部分父母啊，情绪相对不够稳定，孩子需要时刻来观察父母的心情，小心翼翼的生活，生怕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就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很难安心关注自身的感受，更多精力都是用来迎合和迁就外界，久而久之，就很难真正的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很难尊重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从神经可塑性的角度来说呀，这人脑当中负责决策、判断、自控的前额叶，需要在一次次自主选择和实践中慢慢发挥啊完善。如果说长期被包办呐、被否定，那这部分功能就会缺少足够的锻炼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明白很多的道理，理智上也很清楚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一旦遇到挫折、否定啊，需要主

动争取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的退回讨好啊，回避退缩的模式当中啊。可以说，童年失权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动消失，它会悄悄藏在行为模式里，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难以拥有稳定完整的内在力量，只能在原地徘徊，被无尽的内耗困住。那么童年长期失权并不会只留下轻微的影响，它往往呢会让人陷入两种比较典型的心理困境，这也是很多人明明想改变却始终动弹不得的重要原因。第一种困境啊，是很难形成聚合型的自我，理智与感性常常是处于割裂的状态啊。小时候，很多人其实隐约能察觉到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问题，可是因为年纪尚小，无力反抗，也无法清晰表达，只能默默压抑自己的感受。这种知道不对却无法改变的状态，会慢慢让人不再信任自己的直觉。长大之后，这种模式会被延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很清楚啊，搞钱、搞事业、经营感情都很重要，也明白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可是这些认知大多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很难转化为真正的行动力。他们很少按照自己的判断，真正的知行合一的生活，缺少发自内心的驱动力，做事容易半途而废，遇到困难就想放弃，最后只能陷入摆烂和内耗的循环。第二种困境啊，是习惯用幻想代替现实，用虚假的自我保护自己。小时候可能不被尊重啊，不被认可，想法和感受慢慢被否定。那么时间久了，很多人都会慢慢的怀疑自己能力，觉得自己是不是啥都做不好。那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大脑会不自觉地发展出一套自我保护的方式，帮助自己暂时逃离现实的压力。这种逃避可能表现为像沉迷小说啊、影视剧啊，把自己带入到虚构的情节当中，期待生活当中的理想当中的生活啊能够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也可能表现为过度相信某种理论，把自己的不作为变得合理化，甚至沉浸在受害者的叙事当中，觉得所有的不顺都是外界造成的。那这么看来的话，幻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带来短暂的安慰，可长期躲在幻想里，只会让人慢慢的丧失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年龄呢就会牢牢的卡在某个阶段，无法继续成长。一旦在现实当中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或是不想面对的人际关系，第一反应就是退缩和逃避，很难真正的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啊。那这两种困境相互影响，一边是内在自我的破碎与分散，一边是对外界现实的逃避与抗拒，两者叠加在一起，就很容易让人在成年之后依然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一样，无法从容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很多人会误以为心智成熟就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学习更多别人的经验，或者是掌握更多看似厉害的技巧，可实际上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靠外界的堆测啊，而是向内的整合与觉醒。想要走出长不大的困境，第一步是学会看见并接纳自己的过去，不必责怪曾经的自己，也不必过度的埋怨成长环境，那些经历确实会带来一些限制，但是也让你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不妨呢试着接纳那个曾经脆弱无助不敢表达的自己，承认过去的影响才是改变的开始。第二步是主动整合分裂的自我，重新信任内心的声音。很多人习惯忽略自己的感受，优先满足别人的期待，可长久下去只会让自我更加破碎。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相信自己的判断，
不必时刻

追求别人的认可，也不必因为一次选择失误就彻底否定自己。第三步是走出幻想，走进现实，在实践中慢慢的积累力量。幻想啊，可以短暂的放松心情，却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不妨试着从小目标开始，一点点去做，去尝试，去面对过程当中的失败啊。不必追求一步到位，也不用勉强自己立刻变得强大。心智的成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年龄节点，而是一个持续练习的过程。它不需要你变得完美，也不需要你时刻坚强，只需要你愿意慢慢地走出舒适圈，愿意为自己选择啊去负责，直接去面对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问题啊。很多人会因为自己30岁还不够成熟而感到焦虑，觉得别人都走在了前面，只有自己还停留在原地。可事实上，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不同，因为童年经历而晚熟的人并不是不够好，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复过去的影响，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你开始学着尊重自己，信赖自己，不再一味的依赖别人，也不再逃避现实，你就会慢慢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恐惧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杨林。零下几度 C，

杨林的《零下几度 C》真的是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来自于音乐大师梁弘志的词曲创作。有一些老歌，如果你回过头去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动听。就好像昨天我在朋友圈里转了一条微信，标题叫《1993年四大天王和王菲的一段视频》，现在看简直不得了。对，仔细看那一段视频，那是在某一个颁奖典礼晚会上面。然后呢，当年的四大天王和王菲轮流呢唱了几句他们的代表作品啊，就感慨真的，当年去看这个四大天王，没有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的出色，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视频，你会发现他们是纯天然的。那个时候没有整容，没有对口型，然后呢，他们都是满满胶原蛋白的样子。你想93年呐，20几年之前呐，他们都是20出头的年龄，有实力、有颜值、有气质，而且有个性，不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偶像啊，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没有太多的个性可言。所以说呢，那个年代的四大天王，他们到这个地步一定是有道理的。还有当年的王菲啊，在昨天我转的视频当中也出现了，啊，当年的王菲真的就特别特别有天后范儿，然后呢又是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打扮。如果有机会接触到老歌的话，你会发现老歌自有它的魅力。那么既然说到四大天王，今天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昨天那段视频里，我最喜欢张学友了，因为张学友其实早些年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有出演这个喜剧的角色，所以他的面部表情实际上是非常的丰富。大家

马克回忆录，刚刚才跟大家说到四大天王，当然了，其实每一个时代出色的歌手，不管是外表加上这个唱功，能够排上前十位的，你说怎么来排名呢？谁都没有办法，这跟我们个人的际遇是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造就一个歌手在歌坛的地位。比方说柯以敏，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实力的女歌手。她以前呢是学古典音乐的，但是呢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的转行去做流行音乐。所以呢，她的声音里面特别的稳重而又大气，然后她做的音乐都是。

就不落俗套的那种。但是呢，非常的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几年其实正是乐坛最后的疯狂期啊。粤语那边我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国语歌坛，老一代的陈淑桦、张清芳还没有退休，那蔡琴呢，正在出那张日后被人当作试音碟的民歌《蔡琴》，而新一代的歌后张惠妹刚刚凭借《姐妹》出道，李玟更是扭动了整个台湾。那个时候的国语乐迷来说，真的是一个盛世年代，所以柯以敏呢，虽然他的歌喉确实不错，但是呢，他的歌非常的难唱，不是特别朗朗上口、接地气的那种。而那个时候呢，宣传方面呢，他也不占优势，因为他一开始他毕竟是马来西亚人嘛，早期呢是在马来发展的，后来到台湾发展。那时候台湾新力唱片公司的一姐是李玟呐，还有蓝心湄和孟庭苇啊。而新力那个时候更注重男歌手，比方说庾澄庆啊、张信哲啊，还有林志炫呢。所以呢，相对来说，那么多年，柯以敏好像都没有到这个一线大红大紫过。可是他的歌真的非常的耐听，他有足够的音乐的实力。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柯以敏和林志炫当年合唱的那一首动听的情歌《爱我》。

0: 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
0: 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机手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

0: 一首老歌《星星所》，应该说呢，这是一首世界民歌哈，这是印度尼西亚当国家的一首民歌，当地民歌，非常的唯美而抒情。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打靶归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放送的这第一曲呢，《打靶归来》，这是一首军旅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音乐家王永泉在1960年在部队期间创作的。他诞生的经过也特别有意思。当时呢，王永泉在正准备啊为全军的文艺汇演创作一首歌曲，偶然的他瞥见了一首，当时作者名叫牛宝元的一首小诗，仅仅四句，由此受到了启发，改编了这首小诗，并且谱上了曲，使它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旅歌曲。南朱北李的朱逢博啊，女高音歌唱家，一首老歌《飞向远方的故乡》。朱逢博本人这位歌手其实也特别富有传奇色彩，他可是一位同济的高材生哦，啊，学理科的高材生，特别聪明，但是他喜欢唱歌，最终呢，他是把自己的兴趣、业余爱好发展成了专业，并且在他的恩师，同时也是他生活后来成为了他的丈夫、生活的伴侣的石洪锷老师的指导之下，他的歌声真的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听听吧，这首老歌《飞向远方的故乡》。

兰花一朵朵，在初春的江南，江南春早，蓝色蔚蓝，属于清凉的夏季的歌。

在这里和你欢度每时光，欢度每一分每一秒的欢乐时光，这是歌声记忆，我们共同拥有。风从东方来，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8: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7: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8: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7: 你是我的天。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说服了两位小将吕方郭盛，这两位小将一合计，好，就跟着宋江花荣和燕顺去水泊梁山。没想到眼看到水泊梁山了，在一个小集镇的饭馆是巧遇石将军石勇。这石将军石勇正四处打听宋江的下落，一看宋江就在眼前，就把宋江的一封家书拿出来了。那是宋清写的信呐。宋江一看他弟弟的家书，明白了自己老父亲病故了，那就不能跟大伙上水泊梁山了，只好亲笔给晁盖晁天王写了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花荣，他是连夜回运城县给老父亲守灵去了。花荣拿着宋江的信又等了2-3天的时间，这很快后边的人马陆陆续续的到齐了，他们一块就来到了汉地忽律朱贵的酒馆。到了朱贵的酒馆，把朱贵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这么多官军呢？这官军要攻打水泊梁山呢，赶快报信吧。他刚想找机会把这带响的箭发出去啊，这小李广花荣看明白了，知道这朱贵心里没底，他就把宋江的信拿出来了。我说掌柜的，你别害怕，咱们是自家人。他把这信拿出来之后，朱贵一看是给晁天王的信，哎呀，当时可乐坏了，这回甭害怕了。他拿出了带响的箭一射出去，那叫少箭。你看这箭响过不长时间，哗啦啦，这芦苇荡里边出来好几百条战船呐。在这些战船的前边有一条大船，这大船甭问，就是指挥船。船头上站着一位英雄好汉，但见此人年纪也就在30多岁，身高在80开外，面如白玉，剑眉如宾，目似朗星，眉分八彩，是五官端正，三山得配，头戴一顶青纱抓角的头巾，脑后下垂双飘带，身穿一件葱绿色的绣花锦袍，灯笼滚裤，虎头战靴，手里提着一根亮银枪。来的这位正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怎么来这么快呀？那还用说了，早有探马就报过来了，说是来了好些个官军到水泊梁山抓水贼来了。这水泊梁山提前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没想到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朋友。林冲的船靠了岸，朱贵上前给大伙一一 做了介绍。这霹雳火秦明和小旅馆花荣，再加上镇三山黄信，跟林冲过去，那都属于吃官饭的。今儿个没想到在水泊梁山前沿见面了，大家伙是更高兴了，互相是大礼参拜。那么这功夫啊，王英和锦毛虎燕顺，再加上郑天寿，就显得逊色了，有点啊排不上号。不过林冲这人呐，没架子，也跟他们同时一一见了礼。那个吕方、郭盛佩服林冲啊，心里合计这将来上了水泊梁山，咱们经常跟着林冲林教头多学几招，那是后话。那么现在主要大家伙赶紧上船，山上的朝天王等着呢，因为早有探马报过去了，来了好多个朋友啊。林冲把信也接过来了，领着大家伙就上船了。很快这船就到了金沙滩，晁盖朝天王领着手下的弟兄是亲自来迎击这些新来的好汉。朝天王身高八尺开外，是虎背熊腰，闭目自然，年纪在40多岁，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头戴方巾，身穿锦袍，灯笼拱裤，是虎头战靴。大家伙一瞧，这就是当年的托塔天王，好威武啊。那么朱贵和林冲给双方大伙又一一做了引荐，大家伙是说说笑笑，很快就回到了聚厅的厅前。再看聚厅前有一块8×64丈的开阔地，这开阔地迎面是一座大厅，再看这大厅修得可漂亮，是旗脊飞檐，雕梁画栋，左边是奇花异草，右边是翠竹假山，迎面的大厅正好是8×64间。大厅的明柱子上挂着一副抱帘，那就是对联啊，哎，那年头就叫抱帘。上联是运筹帷幄，下联是决胜千里。哦，这口气蛮大呀。再看厅门正当中立额上有3个大字，是聚义厅，这正是水泊梁山英雄豪杰聚义的地方。在空地的两边齐刷刷的站满了武士，那个齐正劲儿就跟刀砍斧剁的一样，整齐极了。这些小喽啰兵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这些个小喽啰兵是好威武啊。这是朝天王和军师吴用，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特意这么安排的，让新来的这些好汉看看梁山的阵势。大家伙携手揽腕来到了聚厅，晁盖朝天王坐在了居中这第一把金交椅上。梁山原来的人按顺序在左边坐好了，头一位是军师吴用，下边是入云龙公孙胜，紧接着是豹子头林冲，那么下边就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再下边是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还有汉地忽律朱贵。按理说梁山原来的首领排到朱贵这儿就没了，可是朱贵下边还坐了一位，但见这位身材矮小，长得还很瘦， 那可以说是骨瘦如柴呀，一双细眉毛，两个小眼睛，光有黑眼珠看不见白眼珠，蒜头鼻子，棱角嘴，一嘴龇牙，黑牙根白牙尖，两只耳朵有点微微的向前扇子风，稀巴楞登有几根黄胡子，头上还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迎门还镶嵌的刺骨印，可是光有刺骨没印，半边的绒球还耷拉着，身上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大氅，把这身子简直就给包起来一样。再看他这双腿啊，还有点罗圈，哎呦，这位还赶不上武大郎。那么他是谁呀？正是白鼠白胜啊。这白胜不在大牢里吗？嗨，那是一开始的事儿啊，现在出来了。咱们前文书提到，官军有一位左列使庆黄叫黄安，被梁山的人马给活捉了，当时吴用就把他留下来了，没杀他。为什么呢？有大用处啊，用他好换这个白鼠白胜啊。再说白鼠白胜在大牢里边一开始挺行不过，什么都招了，后来啊，梁山的晁盖够意思啊，并没有忘了他以前立的功劳，就派人上下以打点，在牢子里给他花上钱，少吃了不少苦。那么后来用这个黄安就把白鼠白胜给换出来了，按现在那叫交换俘虏。这白鼠白胜来到梁山，现在就排到最后这把交椅，也是梁山的一名好汉了。那么右边排的是第一个是花荣，然后是秦明黄信，按理说应该秦明排在第一号，可是啊，现在花荣是秦明的大舅哥，大舅哥就不能排到妹夫后边了。那么水泊梁山到最后聚义的时候，这霹雳火秦明就排到花荣的前面了，他是天罡星第七位，花荣是天罡星第九位，镇三山黄信是地煞星第二位，锦毛虎燕顺排到地煞星第十四位，吕方排到地煞星第十八位，郭胜排到地煞星第十九位，郑天寿排到地煞星的第三十八位。

0: 将军石勇被排到地煞星第63位，这是后话。这两伙山大王啊，来到聚义厅，在中间焚起了一炉香啊。你看这些英雄好汉都对天蒙了誓，山可枯石可烂，海枯石烂是心不变，我们这些弟兄永远劲儿往一处使，是心往一处想。大伙宣完了誓，这就是哥们儿了。然后你看，放起了鞭炮，这吹鼓手又开始吹起了唢呐，大鼓小鼓咚咚咚咚咚，滴答喇叭滴答喇叭，呵，好热闹。手下的这些喽啰兵开始杀牛宰马，大摆宴席呀、啊！大家伙是共同庆贺这水泊梁山是第二次聚义。现在这水泊梁山大头领是晁盖晁天王。要说晁盖晁天王这人呢、啊、确实仗义，自打他主政之后，水泊梁山大碗酒大碗肉，论秤分金银，这哥们弟兄都是一视同仁。可是新来了这些弟兄，究竟谁有多大的本事，他不大了解。虽然宋江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可是晁盖晁天王他没见到真格的。这水泊梁山今后排座次是个最大的难题。要说家里边哥兄弟姊妹分钱最难，梁山好汉分座次也很难呐。他就想看一看这些人究竟谁的本事大。这霹雳火秦明甭说了，那是朝中的兵马统制，镇三山黄信那也是兵马都监。这个小李广花荣他能有多大的本事呢？你看他现在还坐在秦明的上座，他正想到这儿啊，嘿，赶巧了，就看天空当中飞来一行大雁。那么也就在这功夫啊，这江湖人称赛仁贵郭盛和小温侯吕方两个人成为知心朋友了。一个是年龄相仿，再说呀，他俩都武艺高强，他俩就讲起来了。哎呀，咱哥俩呀，今后在梁山可得好好相处，要是没有花荣这一剑，咱俩还真就分不出高低呀。晁盖晁天王一听花荣这一剑，他上前一打听，哦，明白了，人家花荣这一剑把他俩的仇就给解开了。那么这时候大雁已经飞到这头上了，军师吴用偷偷的就给他一个眼神，晁盖晁天王明白了，正好要考一考花荣的剑法。既然花之寨这剑术的这么好，那么今天咱们借着酒兴能不能见识见识啊？花荣一听也明白啊，咱们上梁山来一手没漏，虽然带来好些人马，可是啊，到这儿来也不能白吃白喝呀，啊，总吃人家的，是一点本事也没有，人家能瞧得起吗？那花荣想到这儿，这精神头就来了，好吧，安排手下的军卒把那弓箭拿来了。啪，把弓箭搭好了之后，他就问大伙儿：“我是射头雁还是射尾雁？”大伙儿一看，头雁，头雁好射，得了，你射呀，后边那只雁吧？好吧，那我就射后边这只雁。花荣把箭搭在弓上，一撒手，这箭嗖的一下子就出去了，啪，真就把最后一只雁的雁头给射穿了， 这支烟啪叽一下子由他空中掉下来喽。就这一下子，当时在场的这些英雄好汉都镇住了。晁盖晁天王端起一碗酒来到花荣的面前，一定让花荣干了这杯酒。哎呀，花荣花之寨真不愧为是神臂将军呐。这吴用更会说话，莫说将军比李广，就是养由基也不及呀。这飞将军李广大伙都知道，那么养由基他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员武将，据说他的剑能射透七层铠甲，那剑发出的既准又十分的有力，什么百步穿杨、百发百中，都是夸养由基的。你看吴用更会夸，说是养由基都不如咱们的小李广、花荣。大伙对花荣的剑法从此是更加敬佩呀。那么紧接着，晁盖晁天王就给大家伙分了工，做了安排，是各行其责，都得有事儿干呐。该练兵的练兵，该管理事务的管理事务，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安排的是非常细致。尤其是军师吴用想的事儿更周到，这些首领心里边都非常高兴，处的也非常融洽。可是这一天呢，突然之间就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宋江、宋公明出大事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宋江连夜赶回到家，到家一看，自己的父亲现在根本没死，他就埋怨起他弟弟来了。哎呀，宋清啊，宋清，你这不把哥哥坑了吗？咱爹不活着呢吗？你怎么说咱爹死了呢？你撒什么谎也不能说这个谎啊，拿咱爹的性命当儿戏，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儿啊？他正埋怨他弟弟呢，老太公出来了。我说三郎啊，这不是你弟弟的主意，是你爹我的主意。我想咱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可不能背叛大宋的朝廷啊。你要是万一落了草，这不就终身跟朝廷作对了吗？后来啊，在柴大官人家，你弟弟碰见了石将军石勇，我才让你弟弟给石勇拿一封信，到处去找你呀。宋江一听自己的父亲也没有恶意，当时叩头拜谢了父亲。宋太公一看自己儿子回来了，也是非常高兴啊，他就把最近朝廷有些新的精神政策跟宋江讲了，说是朝中要册立太子，皇上已经降下一道赦书，民间所有犯罪的那些人都是罪减一等，也就是说从轻发落，现在已经通知各州衙府县开始实施。再说你的罪行，这一减刑就没有死罪了。宋江就跟他弟弟和他父亲提到了那两位都头，就是雷横和朱仝。他弟弟啊，就把实话说了，朱都头、雷都头确实够意思，对咱们家的帮助太大了，有的时候提前就给你送信儿，上上下下照顾咱很多的事儿啊。现在这二位都头还干什么呢？哥哥，据说一个是奔南去出差，一个是奔北边出差，都是公差，那县里的都头换不换人呢？ 哥哥，县里的都头换了，一个赵德，一个叫赵能啊。这两个人怎么样？这赵德、赵能可不是好东西，仗着自己的权力欺压百姓，有的时候还搜刮民财。这样的两个人怎么能当都头呢？哥哥，你可真是死脑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只要花钱儿，在县大老爷那儿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哥俩正唠到这儿，忽听外边是喊杀声震天呐。宋江一看不好，这又要出事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
3: 所
2: 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

0: 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0: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的。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4: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

0: 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 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9: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1: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2: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3: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2: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4: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2: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6: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 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

0: 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非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7: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7: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8: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

0: 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十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十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均无症状，预计今天完成遣返，健康评估与人员转运如何实施？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默拒辞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这一行动将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间表示，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该省一煤矿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龙建国摘得该项目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两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8: 拿下！
9: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7: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
10: 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队，感谢你们。
0: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两城。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是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城，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11: 太对
9: 了，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7: 赛后，孙颖莎表示：“
12: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 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

0: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飞扬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1: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0: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三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4: 目前发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发射的各项工作也已经就绪，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调向变轨已经完成，为与天舟十号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所以也被称为是最强太空货运飞船。那现在它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那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有幸。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发射倒计时的推进，各系统的工作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那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大楼10层的指控大厅之外。那目前呢，文昌这边的天气来看呢是今天有点阴天，但是温度呢是在30多度，没有雨和风，整个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宜今天发射的。现在太阳呢已经基本升起来了，我先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往外看呢是3公里左右，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火箭和我们的回转平台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包括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在长征，包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回转平台1联和3联，也就是上联和下联呢已经完全打开，那么只剩中间的2联，那么它在稍后倒计时55分钟的时候也会打开。那现在我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说火箭的助推器上面有一些红白格，还有一些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纹路。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现在看到的4个助推器，也就是从下联打开之后能看到的这些红白格的纹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纹路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原来呢是为了配合光学设备而设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地面看得更清楚而原先的做了一些这样的红白格的设计。但是现在由于技术的提升，我们的光学设备已经不需要再去搜索这样的纹路就能够看清，所以呢我们这些纹路就不见了，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是更上层楼。那目前呢，我们的液氧煤油等低温推进剂呢已经基本加注完毕，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很快到，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1小时。那么主要呢也会进行系统检查和状态确认，同时呢各分系统包括导航、控制、通信、电源系统等等呢也都将完成最终的自检，确保我们的参数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倒计时1小时之后，我们的动幺指挥员张楠将按照标准流程下达最后1小时准备的口令声。发射指挥系统呢将接管全部的控制，也就是要进入不可逆的发射流程。那么像我们普通人而言呢，也就是火箭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事俱备只欠最后的东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天舟十号、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本次旅途能够一切顺利。
3: 好的，绵绵，我们一同期待啊。有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发射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方面当地时间十号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1: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表示这完全不可接受。
0: 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1: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宣布，1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的梳理盘点。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封锁中，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其中4艘船丧失航行能力，以使他们遵守封锁规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情报部门称，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四人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这个小组原计划针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定点暗杀。在行动中，一名相关人员在与伊朗情报人员交火中被击毙。此外，伊朗情报人员还在其他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0: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1: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新人领证不用再往返奔波了。不少婚姻登记处还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颁证点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们热门的打卡地。
1: 没错，那如今的婚姻登记不再是简单的领证拍照，登记的现场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和新人聊一聊家庭的相处和生活的规划，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的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让数据多跑路，新人少跑腿。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 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6: 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5: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磊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7: 湖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5: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8: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5: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10: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5: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0: 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行，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啊。
3: 嗯，
2: 停，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求求你，
7: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7: 你和我，
6: 我
7: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6: 你们几个混蛋！
8: 我呀，真是比宋丹丹还不如。
6: 几个几个，出出这口鸟气！
8: 培养就培养成老板
9: 了。我是真的喜欢他，
8: 几乎都对安娜垂涎三尺。
10: 那些肉麻的情书，安娜根本不怎么看。
6: 老板，你来真的呀？
10: 说不定能在读者里发展一个呢。
8: 听说她男朋友诱惑新欢。老歪，怎么在这儿看见你了？
9: 我还记得我去医院看他，老板直挺挺的疼。
11: 你们说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6: 言辞华丽，肉麻至极呀，
8: 太生分。
9: 纨绔子弟啊，不是什么好东西。
12: 多听听广播剧，爱我就来找我。
8: 哎，老歪，是你吧？
9: 黑土啊，是我，是我，我是老歪。
8: 怎么在这儿看见你了？
9: 老板过来吃饭，我过来付账嘛。你怎么在这儿呢？
8: 我也不是来消费的，刚送个领导过来。
9: 看来我们都是辛苦的打工阶级啊。
8: 是啊是啊。
9: 老同学碰上真是缘分啊，择日不如撞日。你要是没事啊，咱们找个地方去聊聊吧啊。从大学毕业啊，咱们也得有好几年没见了吧，日子过得真是太快了。
8: 就是就是。哎，我知道个地方，便宜干净，环境还好。走走，今天我请客。
9: 那咱们好意思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让你请客。
8: 你请我客我就好意思了？难道咱俩大学同学4年还要算个？太生分了吧。
9: 是我想不开了。行，这顿你请，老同学咱们去聊一聊。
8: 这还不错吧？
9: 是不错呀，环境真好。
8: 哎，还记得咱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一犯馋就到学校对面的小吃街改善生活过。那时候咱们那儿最好的店也没这家好吃。
9: 可不是嘛，我记得咱们那儿最好的就是那家火锅店，里面破破烂烂的，凳子桌子上全是油。我带我女朋友来啊，他们都嫌掉价。
8: 是啊，可是咱们有时候去都去不起呢，都是头一个月拿了生活费才敢去奢侈一把。
9: 哎，可现在想想啊，那会儿啊一起去吃饭啊真是热闹呀。
8: 哎，对了，你还记得咱们那儿吃饭的时候那些逗乐事儿吗？
9: 怎么不记得呀？哎，最有意思的还属老板那次啊在火锅店的表白呀。
8: 是是是。哎，我记得当老板用他那浑厚的男低音一字一顿地说他已经爱上了安娜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眼珠子差点都掉进沸腾的火锅里了。
9: 就是啊。

0: 安娜是什么样的人物啊？那是全校的校花，是高贵的公主，是骄傲的白天鹅，像我们这样的癞蛤蟆是想都不敢想的。
1: 说的就是，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几年来，别的不说，我们英语系的男生除了老板，几乎都对安娜垂涎三尺，几乎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她示爱，其中不乏过激行为，结果全都碰了一鼻子灰，惨败而归呀。
0: 就老板的相貌才学和泡妞水平啊，要去追安娜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嘛。
1: 也就是那顿饭是老板做东，我们不得不有所表示，于是才肯帮他分析利弊。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当然是不可行的意见占据绝对优势
0: 啊。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天特热，老板还舍不得开空调，好在在座的没有女的，哎，咱们都赤裸着上身，满脸满身的油汗，裤腰里早就湿透了。老板站起身，走到窗户跟前，静静地望着窗外，他眼神冷峻深邃，就像一位伟大的将军在决战前夕似的。哎，你记得他当时怎么说的吗？可乐死我了。
1: 记得记得，那话后来我们还常常挂在嘴边笑话他呢。怎么？你说你喜欢安娜？
0: 也是啊，安娜谁不喜欢啊？可她喜欢谁啊？
2: 我是很认真的要准备追求她。
1: 这难度有点大啊，老板。
0: 老板，你来真的呀？
2: 我说了，我是真的喜欢她。
1: 我们知道你是真的真的喜欢她，全校男生也都真的真的喜欢她。可你追不上啊，老板。不是你不好，是这女的太刁。你看这么些年了，他都是玩玩而已啊。
2: 我知道，可我还是不死心，万一他被我感动就答应了呢？我觉得有必要试一试，明年我们就毕业了，我不想带着遗憾离开学校，到头来悔恨终生。
0: 老板，你真的决定了？你可是要想清楚啊。
2: 想清楚了。
1: 好，老板有志气。什么笑话，他就算是再厉害也始终是个女人，总会被感动嘛。
0: 说的是啊，咱们这么多人啊，集思广益，总能想出好对策。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哥们儿，无论你成败如何，我们都坚决支持你。老板，一切全靠你了。
0: 老板，安娜就拜托你了，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你都要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定要把它拿下，替哥几个出出这口鸟气。
2: 没问题，老板，再上一打啤酒，两盘羊肉。你们说我到底要怎么追求她呢？你们说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我们集体商量商量啊。
1: 哎呀，女人嘛，总是有共性的嘛。我们可以多看看，像那个什么，那个恋爱指南，婚姻与家庭，泡妞高手，还有厚厚的心理学，公关技巧，制定出周密而科学的求爱计划。
0: 哪有那么麻烦呀，就是追女生呗，还不就是那一套吗？先接近她，取得她的好感，再写情书，送小礼物，最后约她出去谈心，泡酒吧，看黄色录像，剪辑形式，争取把生米煮成熟饭。
1: 就是就是，咱老板也不差嘛，1.8米的个头，高大威猛，胸宽背厚，身体壮实的就像牛魔王。咱老板走起路来那叫一个虎虎生风，跟头猎豹似的，强悍有力，气势磅礴啊。
0: 哎，说起来啊，老板这外号啊还挺有意思的，你还记得咱们当初为啥叫他老板吗？
1: 怎么不记得？老板本来叫苏心凡，还不是因为长得太壮实了，一开始咱都喊他施瓦辛格，他不乐意了。再后来同学们发现他整天板着一张脸，不苟言笑，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不知道谁第一次叫他老板，后来就逐渐叫开了。
0: 是啊，现在想想啊，还挺逗的，老板喜欢安娜是很正常的，我们学校里啊哪个男生不喜欢，可是老板竟然说他爱。

0: 爱上了他，并信誓旦旦要追到他，这就太不正常了呀。
1: 哎，记不记得咱那会儿还以为他生理发育不良或者有同性恋倾向，还研究了好一段时间，后来发现他一切都很正常，真是个怪人。
0: 是呀是呀，老板还有个怪癖啊，就是洗冷水澡，无论寒暑啊从不间断。
2: 下雨了吗？
1: 老板，你这大半夜的洗什么凉水澡？
3: 打扰你们睡觉了啊。
1: 我一睁眼刚好瞅见你湿淋淋的屁股对着我的脸，我都快吓死了，大半夜的闹什么幺蛾子？
3: 哼，你们不懂，洗冷水澡可以锻炼体魄，磨练意志，当年毛主席上学时就经常这样，很多日本人也喜欢这种特殊的运动，一到冬天哈尔滨那儿还有人砸开冰面冬泳呢。这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活动，还是民族振兴、国家昌盛的有效途径呢。
0: 哪有那么夸张啊，咱们那会儿啊也听忽悠，后来也都跟着洗冷水澡，刚一立冬啊，咱们三个纷纷就感冒了，只能躲在被窝里啊，一边流着鼻涕一边欣赏老板的冷水出浴。
1: 是啊是啊，说起来咱老板条件不差嘛，老板老板说不好培养培养就培养成老板了。
0: 是啊是啊，对了，你还记得我为啥叫老白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大一开学的时候你逢人不论男女就抢着握手，边握手还边自我介绍说我叫老外。我们曾经研究过你到底是哪里外。
0: 我怎么有点不好的预感呀，你们都干了些啥？
1: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你肯定是下边的问题。你肯定不知道，有天晚上趁你睡着了，我们三个悄悄地褪下你的内裤研究了一番，结果遗憾地发现还挺正的。
0: 哎呦，你们几个混蛋。你还记得你为啥叫黑土啊？
1: 闹了半天你考我记性呢，不就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叫白云吗？同学们根据赵本山的小品都叫我黑土，我长得是有点黑，但绝说不上土吧。
0: 主要是你女朋友啊太招眼了。
1: 说的是啊，白云长得倒是挺白，模样真是比宋丹丹还不如，简直丑不可耐。她又矮又胖，像半截水缸，小眼睛大嘴巴，五官几乎都要飞出来了。不过身材倒是真不错，要不咱外语学院那么多女生，我能看上她吗？真是的。
0: 说起外语学院的女生啊，美女真是不少。哎，你还记得那会儿啊，我们几个趴在宿舍的阳台边上，欣赏着来来往往的大小美女，边看啊边有声有色地对她们进行三维、皮肤、五官和气质的品头论足，真是艳瘦环肥，各有所好呀。
1: 还说呢，有次不被安娜逮个正着吗？
4: 哎哎哎，你看那个红衣服的身材真好。
1: 还是那个白衣服那个脖子多长啊。
4: 嗯，还是红衣服的好，老板你说哪个好？
1: 老板，你这是看谁看的眼睛都直了。
3: 你们别胡说啊。
1: 哦，原来是安娜。

0: 还说呢，那会儿老板啊竟然满脸堆笑的大声喊出安娜的名字，并向她拼命的挥手，我都看傻了。
1: 安娜后来啊也只是冷漠的瞟了一眼老板，又袅袅婷婷的扭动着屁股走了。
2: 是啊，哎，你说也奇怪，安娜平时对人不算冷，爱说爱笑，性格外向。我记得她那时候说她的择偶标准是四大天王的相貌，周杰伦的才气，灰太狼的殷勤体贴忍辱负重，也太扯淡了吧。这
0: 谁让人家漂亮呢，有着一张酷似奥黛丽赫本那样精致纯洁的脸庞啊，一副安吉丽娜朱莉那样曼妙性感的身材，笑起来啊更是千娇百媚，勾魂摄魄。
2: 你说那么好看一姑娘，本本分分的多好，非要把自己弄得乌烟瘴气的。大三以前安娜还算本分，据说有个帅气的男朋友在省城一流的名大学读书，两个人在中学就好上了，据说感情还不错。
1: 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出入各种娱乐会所，行为亲密，表情暧昧，举止轻浮。
2: 那是后来听说她男朋友诱惑新欢把她给抛弃了。知道这事儿，我们系的男生还好一顿高兴，并幸灾乐祸的暗地里骂她活该，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吧。我们英语系好不容易长出个好白菜，凭什么就让省城的猪给拱了？
0: 哎，对对，老板不就那会儿站出来的，说什么要以他特有的排山倒海的气魄啊，向安娜发动猛烈的进攻，他要用他灼热滚烫的追求啊来争取安娜的爱情啊。
2: 哎，说实在的，那会儿老板追安娜我可是功不可没。那会儿白云和安娜住一个宿舍，就在我们宿舍对面的楼上，白云作为线人，24小时窥探着安娜的一举一动，还给老板传情书呢。
0: 老板那会儿啊也真是够文艺的了，每天一封，雷打不动，言辞华丽，肉麻至极呀。你记不记得他那会儿为了这事儿啊，每天晚上都要翻很多书，照猫画虎，七拼八凑，把那些名人名言啊、诗词警句啊都轰动到一起。
2: 可不是嘛，每天早上又把他长篇巨舞的情书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上，让我交给白云，再让白云交给安娜。哎，这叫一个曲折呀。
3: 又送信啊？
2: 是啊，老板让送的，没办法。
3: 你可让他歇歇吧，那些肉麻的情书安娜根本不怎么看，随手就扔在桌子上了，我们寝室的女生无聊的时候就拿来翻翻，竟然被感动的一个个涕泪纵横呢。
2: 哎，不管了，你就送吧，不送他更难受。
3: 也是，说不定能在读者里发展一个呢。
2: 说的就是，偷偷跟你说，我以前也让老板帮我写过一封，背着白云交给计算机系的一个新来的姑娘，你猜人家看了怎么说？人家姑娘说了，这分明是苏心凡的手笔嘛，你连情书都不会写，我这爱情还没开始就被扼杀了。
0: 你可真是啊。哎，不过也是啊，安娜不爱老板，就算她用情书盖动国贸大厦也没有用啊。那你说也真是奇怪，安娜可以答应跟任何男人约会，唯独对老板不理不睬。
2: 说的就是啊。哎，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中秋节，咱们凑钱在学校斜对面连成9家包下了3个大一点的房间，自己搞联欢，后来还在饭店里蹦迪，就在那个饭店大厅里把桌椅都推开了，摆了2个大音箱，几个服务员都躲到大街上了。
0: 我记得后来啊还跳交谊舞来着，老板喝得有些飘了，还邀请安娜跳舞，结果安娜根本就没理他。
2: 何止没理，他找了个癞蛤蟆嘴男生跳了一晚上，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爪子丑得跟树杈子似的。
0: 哎，我记得那蛤蟆长得虽然不怎么样，但舞跳的还真不错，你不服不行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跳得好有什么用啊，人家有背景是真的，这癞蛤蟆是财经学院的，我在那儿见过他，听说他老子在市政府上班， 家里特有钱。
0: 哈，纨绔子弟啊，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安娜也是啊，摆明了欺负人。
2: 我记得老板回去一直说，不就会跳舞吗？不就是靠他老子有钱吗？腰里别了个破手机有啥了不起的？我当时就有不好的预感，结果你猜怎么着？我真是没想到他能疯到那个地步啊，竟然从排水罐爬到安娜他们宿舍去了。
0: 哎呀，说了这事儿我就来气啊，老板那么棒个体格，要不是因为这事儿怎么能落个残疾啊？1米8多的大老爷们儿就这么残疾了，你说这事儿闹的？
2: 可不是，右腿胳膊锁骨全骨折，身体多处擦伤，好在女生宿舍下面是比较柔软的草坪，好在她跳下去的时候两条腿先着地，虽然摔得体无完肤，脑袋总算安然无恙，保住了一条小命。
0: 这事儿啊在学校都传疯了，我还记得我去医院看她，老板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浑身上下被纱布包了个严严实实，像个大粽子。
2: 是，像个粽子一样。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爱我就来找我》，编剧豆子、苏心凡由繁星饰演，安娜由千叶饰演，老歪由安妮亚饰演，白云由夏想想饰演，何以飞由佐佐木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距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